0: 主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提醒大家，这会儿啊，在海府二横路啊，实验学校的这块儿，可能是不是学生报名啊，或者是有进学校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目前的话呢，基本上靠近学校的这半边的路面几乎是全部被占据，路边的这些个停车的位置啊，已经是从头停到了尾，整条路啊全部都被排满了。所以大家如果只是来这边就是送孩子的，也可能需要大家考虑啊，这个车停得远一点走过来，又或者呢，就是让孩子们主观能动性更强一些些啊，在车停在门口，然后孩子们立马把东西都拿下车，然后家长直接开车走啊，这也是一个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要不然就是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合适的这个停车的位置上，然后再送孩子去学校啊，大概就是这么几种方式，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看一下。因为确实学校门口的两边啊都没有地方停车了，现在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再来关注到其他位置，琼州大桥呢，这个时间段不管是出城方向还是进城方向，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都好了很多，包括之前有说到的出城方向快到下桥口位置有多车连环追尾的这个事故，现在也都已经处理完毕啊，处在是缓慢通行的早高峰的一个正常行车过程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特别是往红城文云长线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堵车的，最后方车队的尾部陆陆续续的滞留到河北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效率也确实有点低下，要过完了前面的高登街路口到红城文云长线啊，这个位置上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上呢，是下去海秀快速路往大营山西四路和大营山西三路的这个红绿灯看起来是车很多啊，但是刚才绿灯放行的时候我们也观察了一下，基本上是只要绿灯放行的时候还是能够比较顺利的通行，也没有在监控上看到有交通事故，但是他在等待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这个车队呢能直接排到快速路龙科南匝道的这个区域当中，所以大家也是要看清楚红绿灯的变化，绿灯放行的时候啊，尽快的啊去起步，早一点通过路口。除此之外呢，滨海立交桥万丽园的这一块，包括滨海立交桥从龙坤北这个匝道刚上来的位置都有明显的通行缓慢，但是确实没有事故，它就是匝道的转圈的这个过程和共用的这一小段往万丽园方向的车会特别的多啊，所以显示出来的一个数据上的反应。再就是快速路的一个西往东方向，确实在西站的位置，在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路段有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不过到目前为止啊，整条的海秀快速路各个匝道都还能够正常上下，不需要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

0: 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0: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0: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来吧，早上的8:1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
1: 先来关注几个路况啊。芳芳说，灵山新大洲大道和海鱼大道路口往机场方向的右边车道有两车追尾，
0: 嗯哼，
1: 大家注意安全，放了警示牌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地方，小丑鱼说，挨着假日海滩从东往西方向，那就是滨海大道了，
0: 嗯，
1: 两车磕碰了，大家也注意。
0: 是。目前看的是琼中大桥进城方向，估计也是有一点点小排队，
1: 嗯，
0: 海秀快速路现在也堵上了啊，大周一的也确实是车该多一些了啊。
1: 嗯。
0: 莫哥说的是7月带两个孩子去华东五市旅游了一下，8月自驾又带孩子去了广东、江西和湖南，今天呢老二高三开学了，
1: 嗯，
0: 老大下个月3号就要去上大学了，
1: 嗯，
0: 就是还有不到一年就不用为接孩子上学发愁了，
1: 这挺好啊，嗯，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0: 丽说，喜马拉雅刚才瞬间听不了又好了，嗯，
1: 那可能到了有一些地方是不是有这种信号的屏蔽，
0: 嗯，
1: 会有一点影响。这个假期看来大家没少走地方啊，挺好的，趁着假期出去溜达溜达。
0: 嗯，极乐宝宝他说的是他来了，
1: 欢迎
0: 欢迎你
1: 啊。
0: 嗯，现在去这种城市里玩啊，有的时候的确会觉得千篇一律。
1: 嗯
0: 嗯，城市风貌有的比较，尤其是你比如说在一个大的范围里边，比如说像广东、海南、福建、广西，
1: 嗯，
0: 这一块
1: 环境也相似，
0: 环境也相似。大的城市建筑呢，除非你是去那种小园林里边去找这种特色，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同质化有的时候还挺严重的。
1: 对，环境也像啊，气候其实也差不多。
0: 嗯，
1: 因为我记着那年去了厦门之后，我就发现，我说这跟咱们海口其实挺像的。
0: 我去年去佛山顺德的时候也是，
1: 嗯，
0: 它不是有个骑楼吗？
1: 啊，
0: 站在它骑楼的那个街上，我一心想，这跟咱们海口的骑楼啊一模一样啊，
1: 哭了，
0: 逛的街买的东西差不太多了。
1: 嗯，
0: 跨大区域去溜达溜达吧，南方的朋友去北边大干旱的地方，
1: 嗯，
0: 宁夏啊，陕西，
1: 西北看看，
0: 走一走。不过马上一开学，至少各大景区里边人流量应该会下来不少了。
1: 嗯，地两峰说蜻蜓刚刚也是闪退了几次。
0: 嗯。嗯，
1: 那可能是我们这边网络有点问题吧。
0: 嗯。
1: 朋友们有啥路况和问题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给我们来留言。反正这个19号台风紫檀还在北部湾转着呢，
0: 嗯，
1: 反正目前对咱们海南来说影响还没过来，包括琼州海峡这块的话通航也是正常的啊，大家可以走。
0: 嗯，
1: 这个时间段这就到早高峰啦，国兴大道上面车流量已经挺大的了，
0: 是
1: 主要是下琼州大桥这块吧，有事故吗？这么堵，
0: 让王真仔细说一说吧。
1: 嗯，来吧。

8:1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到各位啊，目前的话呢，在滨海立交桥往万里园的这个方向，车还是挺多的，特别是从龙坤北上匝道口的这个区域，以及呢，在万里园的正门口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都是比较缓慢啊，有明显的交通拥挤，这个位置上呢，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

0: 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说到过海秀快速路的一个西往东方向，特别是秋海匝道的上桥口，以及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的下桥口，都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啊，这个呢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如果你只是从海秀快速路上去途经去通过啊，然后准备去国兴的，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要去到像是从秋海匝道下的，那你再往右侧走，这个也完全来得及。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好几位听众朋友爆料的交通事故的这个路况啊，有说到的假日海滩滨海大道这边的东往西方向的一个车辆的碰撞的交通事故，这个的话呢交警这边是已经在处理了啊，在处理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兴大道上南大桥和国兴大道的这个交接的匝道，其实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其实没有看到具体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但是呢你从国兴上南大桥的三层，然后往海秀东还有往海秀中这个方向车都挺多的，不过也确实是没有看到有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过完了海秀东路的匝道之后呢，会稍微有一些好转，倒是也不至于说一定要去绕道行驶啊，大家注意谨慎驾驶吧，保证一个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在美祥路路口、美院路路口，这个都是往海福利交桥的方向，车会更多一些啊。后方的车的尾部呢，是滞留到琼州大桥的下桥口位置。琼州大道和高登街路口往五公祠方向，也排队到了下坎路路口的路段。琼州大道往新大洲大道啊，然后到新大洲大道去机场的这个方向，车都挺多的，尤其是灵山那个路口的话，还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也在处理啊。不过呢，确实是占据了右侧的一到两车道，所以导致呢，通行的速度不是很快。除此之外，在海口联络线往绕城高速的机场方向，还有去西线高速方向的这个匝道口，现在是有滞留的，后边大概排了有200到3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车队，也请各位呢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早上8:18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早哦朋友们，我是赵鑫。
1: 你说的是早朋友们还是走朋友们？
2: 早
1: 走哪儿？
2: 走吧。春华秋实他说这是港爱路，都堵着走不了，双方向都在堵车。哎，这是什么情况？
1: 蜡笔大神说这首背景音乐很喜庆，有过年的感觉，听着心情非常好。
2: 你加倍所以他说是我们的喜马拉雅在8:04:05左右有提示播放器错误。过了一会儿又好了。
1: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网络播出啊，它涉及到好几个公司，就是喜马拉雅是喜马拉雅的公司，蜻蜓是蜻蜓的公司，云听又是云听的公司，还有阿基米德是阿基米德的公司，每次跟这一堆公司对接的时候啊挺费事的，就是各家坏各家的，就是各家他们家这会儿坏那儿，哎，挺费事啊。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电车呢又基本上都是各家电车有各家电车的收听平台，所以哪家还不能缺，沟通起来有的时候比较麻烦。
3: 这段时间的茫茫工作挺累，
2: 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已经都到单位了？
1: 对，虽然今天是星期一，大家该开会的早早的就已经到了吧，
2: 到了
1: 该到单位吃饭的这会儿饭都已经吃完了。
2: 你们一般是要求几点钟到单位呢？反正我身边有朋友他们是八点钟上班，对，八点要打卡吗？
1: 我身边有一朋友是八点半要上班，但是基本上他们八点都到了，因为他们要吃饭，要去食堂吃饭，因为一天两顿还是三顿。

0: 食堂随便吃免费吃的嘛，
1: 哦，
0: 就食堂都免费了，干嘛不去早点去吃食堂呢？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早半个小时去食堂吃饭了，
1: 方便很多。恩娜她说：“这周有羽毛球吗？”
0: 这周应该是有的呀，没什么的，有没有不取决于我呀，取决于你们报不报名
1: 啊？你报不报名啊？
0: 你们再不报名，我可就专心的去专心的就健身了。以后 啊，
1: 反正我也找着别的搭子
0: 了啊。
1: 我们上班那么早，几点下班？我们一会儿九点钟啊。
0: 嗯。
1: 说是九点钟，嗯，就是只是下节目了而已。
0: 对，嗯，如果九点半在什么市这个超市碰到我吃果盘假装看不到我 啊，不要拍我的照片发到群里去 啊。你知道，就是因为组这个羽毛球活动，今年是第五年了吧，相当于是。老是组活动啊，组的有的时候
1: 累，
0: 挺累的。嗯，中间无数次想放弃。
1: 最后是什么又让你一直坚持下来了呢？
0: 最后一直让我坚持下来，就觉得在哪儿打都不如在自己的局里边打得轻松愉快一些。因为你知道，就是去这种陌生人球局，别说你是打什么羽毛球、网球、排球、篮球了，去别的球局，生人太多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紧张和放不开手脚。
1: 对，
0: 不如都是熟人玩的更加灵活一些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直还没完全把它放下的这个主要原因。
1: 确实是。
0: 但是如果是把它放下了，也是非常可以理解，就是组局真的太累了，而且也不是什么盈利性的，
1: 还要操心，
0: 还要操心，
1: 嗯。
0: 不停的定场，不停的退场，完全看缘分吧啊！
1: 阿南老师说呀，快发链接吧！阿南老师啊，每次都会
0: 狗心，这怎么就
1: 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0: 改了个名，怎么就成了狗心了呢？咱们这位朋友他说呢，提前预警，这周可能参加羽毛球局的人会少哦，因为碰到中元节了。
1: 可是中元节不是周四吗？咱们一般周三打呀。
0: 按照大家的说法，就是进了农历七月呀，
1: 出
0: 门的人
1: 都
0: 少。都
1: 不出门啊。
0: 嗯，没事，我也做好准备了。
1: 嗯，
0: 这周不行就下周
1: 呗。下周
0: 呗。下周不行就
1: 下下周呗。
0: 下下周呗。下周再不行就
1: 取消
0: 取消了呗。到时候不要说是我的原因啊。不过这个风俗啊，的确是。你像那天我去剪头发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个理发师还说呢，他说，你倒是不介意来剪头发。我说，因为我们北方好像对这个事儿，
1: 对我们那边还好哎。
0: 对，我说北方对农历七月什么剪头发呀、出门啊这种事儿，好像没有说特别的。
1: 就是像海南就讲究比较多，嗯，
0: 民俗这块比较重视
1: 嘛，对，比较重视，讲究多一些，各地有各地的习俗啊，尊重就好了。
0: 王志他说的是秋海的道那个塌陷是要修的什么时候？一开始说
1: 是，反正之前是说尽量在开学之前完工，
0: 嗯，
1: 但是咱们现在也不能够确定啊。
0: 对，实际上要等交警通知了啊。
1: 嗯，羽毛球在哪儿打？什么时间？我们每周三在桂轩，晚上7点到10点。
0: 每周三是在辉腾。
1: 哦，辉腾，辉腾，辉腾。
0: 嗯，看来真要取消了。有什么平替的运动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吗？自从这相当于是快一个月没打球了，
1: 嗯，
0: 这一个月没打球啊，就是各种关节呀舒服多了，手腕也不疼了，膝盖也不疼了，
1: 哎，
0: 啊，
1: 是呢，
0: 是吧？
1: 哦，
0: 改运动。
1: 那天啊，我不是在你家楼下打球吗？
0: 嗯，
1: 你们家楼下不是进去是羽毛球场，然后前面呢有一小块是那个
0: 匹克球
1: ，
0: 啊，
1: 我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我觉着我们可能也能打，
0: 能打，
1: 嗯，
0: 拿那个。就是大号的乒乓球拍，
1: 嗯，
0: 感觉跟扇别人脸似的，光了呱唧呱唧的，
1: 光的声音还挺大。 说改运动嘛，改什么好？

0: 好呢？去跟着人家溯溪吧，咱这个也不行啊，
1: 嗯，
0: 脚力也不行，
1: 人家也不让你跟着，
0: 对，
1: 对吧？
0: 去还能有什么？
1: 我身边倒是很多朋友都是转战网球了，
0: 啊，
1: 但是，
0: 你不也尝试了吗？
1: 尝试了一下，就觉得差不了太多跟羽毛球。赶成咱们去门口公园撞大树吧，去这样甩胳膊，就是这样甩。
0: 哎，我知道，
1: 前后甩胳膊，然后改成去撞
0: 大树，
1: 撞树啊。
0: 哎，那天我忘了是谁，哪位听友来着，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早上好像是在吴越广场那个路口，过斑马线的时候，有位大爷，不知道他在哪儿打太极，就早上锻炼完，人家在过斑马线的时候站在那个隔离桩，有一圈那个隔离，金鸡独立呢，
1: 站梅花桩那是。
0: 是。
1: 莫妮卡她说，七月初一就去做了头发，她说发现现在在美发店做头发、剪头发的都是内地的。
0: 对，每个地方它讲究的风俗习惯不一样，
1: 是是，
0: 所以可能很多人他就没有这个特别的讲究。
1: 这个是大象，他说陌生人周末不敢使劲打，逮着熟人抽成陀螺了都。那不是，我水平还没到这个程度啊。
0: 反正海秀东明珠那一段呢，是修好八成了吧？我那天看到了一个消息，
1: 你说的是啥呀？
0: 海秀东路明珠那边不是也在
1: 修路吗？
0: 排水改造。
1: 半恨半离说秋海的道修复啊，可能还早着呢。他早上路过的时候看了一下，路下的这个地基都还没做好，估计得小半个月了。因为我上班时间算是比较早，我绕一绕就行了呗。但是真到一开学那个路还没修好，大家那个时候绕起来，门口又是个学校。
0: 那可真是不好绕，而且不仅仅是那个门口压力大呀，从他那儿绕到海秀桥往海秀路上的朋友，可能海秀路的压力也会同步增大。
1: 这次秋海的道可真就得想一个能够让他维持个小几十年的办法，可不能再塌陷了。因为这两次塌陷的时间5年以内了都，而且咱们海口又是一个经常下暴雨的地方。
0: 是。
1: 杨洋洋他说，赵新亚你可以去玩溯溪，他说不难，他说要中间有什么事啊，团队啊会有人帮扶的。
0: 我去试过一次，因为呀，你要说单纯的踩水吧也没事，但是它会有很多的深水区，你必须得要趟着过去或者是游着过去。我不行。
1: 赵新是这样的，赵新是怕但凡一个深水区都比他
0: 比我高怎么办。我又不会游。
1: 对。
0: 他虽然说
1: 赵新现在总觉得自己的身高就跟个登山杖一样。
0: 你知道那天去体检，
1: 但是你远不止那么高啊。
0: 那天去体检，我们上来不是就得要先测身高体重吗？我往那个上面一站，
1: 那个杆啊他下不来，是因为他到了下线了。
0: 我说怎么这么矮，然后呢那个小姐姐说，哦，矮了呀，那你再站上去我给你重新测一下。又站上去之后
1: 还是一样，
0: 怎么比刚才还少了0.5？我说你们家、这个、
1: 现在是多少了？你实话实说就行了，我对你的身高也差不多有个数嘞。
0: 他上面测的是155.5，
1: 155.5。
0: 我有一年体检啊，在某医院测的是154.5。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注意一下。有朋友之前说呢，港爱路上比较堵车，港爱路这个堵车的话呢，是因为去港吉路的那个方向的车会比较多啊，所以轻微是有一些堵的。但如果你是从港爱路上，然后正常的去到民生西路啊，或者是丽晶路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大家如果着急的话，看比如说像港华街啊，或者是港华路啊等等啊，这样能不能够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跟丽晶路秋海大道的路口位置，从西往东方向至少呢可能还要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也是会比较的缓慢一些。有朋友问到说秋海大道秀华路还有秋海大道海秀桥的一个施工的计划，之前呢是有说到说8月30号的话应该会完成一小部分，然后最终的完成时间节点啊可能是9月30号，但是具体的话还要看这个工期，中间包括之前前几天因为下雨特别大啊，包括一直在降水，它的一个工期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往后延误，但是基本上也是在全力的修复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到了开学季之后呢，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到道路上的一个具体变化。当然如果哪天说一下子修好了啊，或者是有发公告了，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告知大家。现在在滨茂路和金茂西路的路口，从滨茂路往金茂西路的方向，这会儿已经滞留到海秀中路了啊，通行确实是挺缓慢的。这个位置上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车特别的多，也确实有点走不太动。那么从海秀中去到世贸跟国贸的话，其实路还是有的啊，比如说炮台的这个路口，或者是往世贸南路那边的，包括金翠街呀，或者是桥中隧道啊等等啊，就这些个路段都可以作为一个备选的路线，倒也不是只能去走滨茂路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现在因为下海秀东的车辆特别的多，所以在南大桥本身的南往北方向的主桥面上也是略微有一些拥堵的，好在呢是没有出现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大。然后九中这个斑马线这块通行的速度也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些，所以如果是从龙科南你上南大桥不是去海秀东的，那么要走中间或者是左侧车道会更加的方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位置。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0: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梦梦，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一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回来吧，早上8:37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我是赵鑫。
6: 因为刚才有朋友发信息说他的手机上又收到了地震预警。的确是在内地有发生地震，但是没有你收到的这个预警这么夸张啊。实际的这个震级目前呢，刚刚报的震级是 4.9 级左右吧。看了一下，这个目前是在四川。
7: 宜宾长宁县。
6: 四川的宜宾目前呢是有 4.9 级的地震啊，最后的这个震级呢以地震台网的预报为准吧。
7: 9527说啊，秋海大道的南往北在水头村坡的信号灯那儿过红绿灯啊，有一个很深的坑，有点危险啊，大家过往要注意减速。
6: 张林他说呢，进入到农历七月，海口的楼盘都不卖房了。也不是不卖，你要非去买的话人家也卖啊，
7: 也卖吧。
6: 只是说可能本地习俗对于这个农历七月来说避讳比较多啊，可能不置业、不买房、不买车啊什么之类的啊。不开工啊。
7: 不去剪头发呀。
6: 不买新衣服啊。
7: 不买新衣服。
6: 不买衣服。
7: 不，衣服也不买。
6: 你至少是那
7: 我好像也听说过说不买新衣服。
6: 9527他说这个是秋海的南往北，刚才大家小心慢行吧啊。
7: 杨洋说呀，没那么夸张，上周有个10岁的小朋友也能玩，我们那一次去的时候啊也带了两个7-8岁的小朋友吧，但是那几个小孩他们都会游泳。他们玩的还挺开心的，主要是我本身对水比较抗拒嘛。所以可能就心理上面有点不太好接受。其实溯溪是可以的，挺好玩的啊。
6: 是的，
7: 锻炼锻炼呀，就相当于是一个徒步了。
6: 狗心他说呀，要不然赵鑫跟我一起块儿去跳舞吧。
7: 我看阿兰老师跳舞了。我的协调性啊没你好。
6: 你什么都没去试呢，就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
7: 说的也是啊，
6: 试一试呗，
7: 试一试
6: 是吧。你真的会试吗？你只是口头上答应我，转身就把它给忘了。
7: 我要仔细的去挑选一个适合我的运动。那你呢？你就健身了吗？
6: 对啊，我在健身的路上走的挺好的。
7: 挺好。之前练出来的肌肉还有吗？
6: 烧没了。
7: 对呀、啊。
6: 哦。
7: 小胳膊又细了，
6: 你这是对一个健身人士的羞辱。你说我小胳膊又细了，
7: 你捏一下，
6: 别碰我了，
7: 捏一下你这小胳膊，再捏一下宋宋的胳膊。哦，宋宋都开始拳击了，
6: 是吧？以后别打她老公就行啊。

0: 路上这个点儿呢，咱们路上车其实也不少，但是呢也基本上该到单位的都到单位了。
1: 对，就快速路上面还是流量有点大的，就是秋海上桥口，主要是往这市区走吧，往国兴大道方向车会更多一点，其实其他的位置还好啦。
0: 周末的时候想必你也看那新闻了吧，就是拿大白菜蘸那个甲醛的那个。
1: 没看到哎。
0: 啊，因为你
1: 昨天忙着呢。
0: 就是最近这个食品安全啊。这个怎么办
1: 啊？我看到了是从地里面收上来的时候是吧？
0: 对，收上来的时候就是挨个的拿那个白菜蘸那个甲醛嘛，
1: 保证它的
0: 就是让它没那么容易坏嘛，但是人吃了肯定就是有直接的危害嘛。然后刚刚又刷到了一个新闻，一个专门给连锁餐厅做消杀的一个公司啊，它的消杀用品用的是DDV，
1: 哎呦，
0: 涉及到一些餐厅啊，这些餐厅咱们海口也有，就是不知道这个海口的餐厅会不会也涉及到他们这批消杀的产品了。一家为某某餐厅数十家连锁餐饮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 DDV 进行消杀。为了规避检查，员工呢将 DDV 原液灌入矿泉水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虫剂、杀鼠剂。有员工坦言，他们消杀过的餐厅，他们都不会去吃。公司有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
1: 是，
0: 现在感觉吃个挺放心的东西，怎么就这么难呢？
1: 挺难的。现在买都不一定好买得到了吧。张博士说呀，他说他关注了几个盘，没开盘的都延迟开盘了，开盘了的一直都没有新增备案量。哎，
0: 要买新房了吗？这是
1: 准备换房子了。观澜湖有点远，
0: 观澜湖的确不进货呀。
1: 小夏哥说啊，早上好啊，小学终于搞定了，希望到此为止。就是那个小姑娘的小学也搞定了是吗？
0: 她说的应该就是小姑娘的小学搞定了吧。
1: 去哪儿上啊？也是你帮忙的。
0: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到此为止了，
1: 真的
0: 就是以后什么事儿，咱们这个故事就算
1: 各自安好呗。
0: 对，也帮了她大忙。
1: 是啊，帮了挺多忙了。
0: 就是对方老太太呀，就是可能着实没什么边界感，但是这个事也到此为止了，好话歹话咱们也说完了啊。
1: 对呀，你们其实已经尽力了。
0: 新他说，我就说买了一颗白菜，怎么放了快一个月都不坏。你买那个白菜未必是人家张家口那边过来的。不是很多是所谓的专家都说嘛，说不要吃不应季的
1: 水果。主要是水果可能说的多一些吧。吃水果就吃应季水果。
0: 但是我觉得你像超市里边或者是农贸市场本身是有做这个农残检测的嘛，大部分应该还是没问题的。这个事就是在源头上。你采摘的时候运输的时候如果搞得
1: 没有做好把关，
0: 对，你到源头这边来检测是检测过关了，但是估计也是处于那种安全的临界值了。
1: 蓉蓉说呀，我这身高在北方属于基因突变吧，反正啊从小就因为身高的问题是挺自卑的。确实是。
0: 但是你要说一个女孩子就算是北方1.55米，这也可以，这也算是正常吧。
1: 不高是真不高。
0: 真不高啊。因为我也好久没回过北方了。我只知道我姐人高马大的。
1: 每次回个家呀，回来之后我就哎呀，回去之后我就要感叹一下。看着大家一个个的。
0: 感叹一下还是南方好。来吧，叫珍妮说一下路况。
1: 珍妮吧，来关注一下路况。
2: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在海府路上，不管是跟白楼南这个坡上来啊，还是海府二横路的实验学校，

0: 包括在海辅路的海辅立交桥，它的一个堵车的原因呢，都是因为受到海辅二横路的实验中学的这块路边都停满了啊，所以没有办法再进去了，那就导致呢很多车已经是排到了海辅立交桥的一个桥面上。那目前的话呢，确实也是挺堵的啊，挺堵的。而且学校这边已经就是它门口没有更多的位置能够让车开进来了，就是全部都排满了，动也不动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考虑呢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位置上，稍微人走进去一点，可能这个还是有点希望啊。但是如果说你想把这个车开进去的话，那真的是连窗户都没有啊，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去了，一定要提前考虑啊，找到合适的位置去停放车辆，停好了之后呢再前往到学校去。那从海辅立交桥往海辅二横路不好走，另外一边啊就是往雅乐里这块过来的这个叫国风路啊，从国风路这块是可以的。国风路这块进来之后呢，你就停在国风路的沿线，或者是那个叫国风城啊，好像是有个地库，大家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停到那个地库去。然后走的话，可能要走个200到300-400米吧，200到4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看一下。反正你现在如果说想要直接啊，还要开到学校门口或者是停的话，那真是没有位置。而且现在的话呢，交警也在现场一直在指挥，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没有地方了，早做打算，早做打算。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的路口，从白驹大道上往琼州大桥的这个方向，现在也是至少可能要2个红绿灯周期，通行呢也比较缓慢。南大桥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是好转了非常多，现在问题不大啊，是基本保持顺畅。再来关注到的是万绿园这块也还可以，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另外在快速路的话，金鼎路的正上方，汽车西站的正上方这个区域往秋海匝道的路口还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建议大家还是如果你只是途经，那么走左侧的三车道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如果是要下秋海匝道啊，那再去走右侧也完全来得及。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椰海大道海垦南路路口粮油市场的这块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大概排队的长度有个100到15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区域。交通指挥中心呢也在不断的提醒大家说，海辅二横路啊，这个南往东那就是学校门口的这一段，受到实验中学新生报道的影响，车流量非常大啊，直接建议的就是择道绕行，所以大家提前选择其他路线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4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大汉半林说一米五几的个子，在他们老家呢感觉很矮啊，但是来了海南以后呢就感觉属于正常，
1: 适合来海南，
2: 对，适合来这儿。
1: 小夏哥你也不用补充这一句啊，他说呀我女儿3岁都1米了。
2: 没事儿，我上回见了肉肉他们家的姐姐，
1: 嗯，
2: 蜜桃呢，蜜桃站在我前面他都可以把我挡完。
1: 现在的小朋友们长个的确长得非常高 啊，
2: 啊，
1: 咱们那个年代啊就是物质条件可能营养还没那么跟得上 啊，
2: 人1.63米了呢，他几岁，他10岁了吧，
1: 对啊，
2: 他10岁长1.63米，他停在这儿吧，他别长了，
1: 赵鑫阿姨以后会越来越矮的。
2: 好，
1: 体态又不保持。啊，还驼背
2: 啊，
1: 兵哥他说呀他们家老大瘦了，他说没有办法改变身体的宽度，改变厚度还是可以的。他说警告他不准展示胳膊上的肌肉，不准说自己的肺活量。这哎，我跟你说啊，这人身上这个有肌肉啊，无论对于哪个年龄段都很好，
2: 嗯，
1: 人的这个肺活量大呀也是一个大优点。
2: 我肺活量挺大的，
1: 我说的是人他闺女
2: 啊，他闺女打篮球吗？
1: 嗯，挺好的，兵哥啊
2: 啊，
1: 兵哥，等到你岁数很大，就是你站不稳的时候，你闺女一把把你扛在肩上啊。

0: 哎呀，现在的小朋友们呐，长得太快了。
1: 生女儿这个事儿啊，最近就是各位爸爸们就是一个邪修了。
0: 嗯，
1: 这两天刷到很多这种这个短视频，都是爸爸们盼女儿。
0: 嗯，
1: 因为现在你也不知道性别。

0: 机器要手洗，然后呢，因为也不知道性别，妈妈们就跟爸爸们就说呀，你就手洗吧，是女儿，你就手洗吧啊。爸爸们自己洗的还挺开心的，哎，是女儿。
1: 那老姐妹不是也是刚生吗？
0: 嗯，
1: 取名字呀，都是按照女儿取的。
0: 嗯嗯，表达一个美好的寓意
1: 是
0: 啊。这时候要说一个这么多年，很多年之前大家不会说的话，其实生儿子也行。也没那么差，朋友们啊，
1: 都好都好，都一样。
0: 动感超人说，为什么我的车载喜马拉雅收音机啊，每天从球大桥快到身份路口的时候都要断几秒钟呢？不是偶尔哦，是每天哦。
1: 哎，几点钟啊？是七点多吗？因为前几天有朋友说是每天7:25左右。
0: 嗯，如果你是每天，
1: 那可能是那个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干扰？
0: 我们的这个系统，就是喜马拉雅他们的系统的确也有问题啊、
1: 哦。
0: 我们排查一下吧啊。
1: 嗯，张博士说呀，有打算换房子，还没做决定。灌篮湖太远了，想进城啊，吸吸城市的尾气。
0: 我们现在城里边也没尾气了，都是新能源车了，
1: 可干净呢啊。他说最近像个渣男一样，在各大楼盘和中介之间来回横跳。
0: 挺好的，
1: 嗯，
0: 逛一逛，
1: 多了解了解。
0: 咱们的楼盘也是需要大家去刺激一下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感觉现在这楼盘，
1: 现在应该总体价格其实还好吧？
0: 也不是还好，至少二手房的价格已经
1: 降下来了，
0: 降到一个让我们心里边觉得呀，
1: 嗯，
0: 冬天来了。新房的价格反正现在挺容易让大家接受的了，
1: 嗯，
0: 对吧？
1: 嗯，有没有什么大概的一个目标呢？
0: 嗯，
1: 想在哪个片区？因为你们还得考虑到小朋友上学呀。
0: 嗯，你现在，你像有一段时间，就是哪怕是在疫情期间，咱们那个房价处于高位的时候，你想要花个2万块钱一平，在市区里边买个不错的，未必能买得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隐形的各种东西，
1: 要买车位呀，
0: 还要什么茶水费呀，
1: 带装修啊
0: 啊。
1: 嗯，
0: 你现在，2万块钱一平，你可以在市区里边，
1: 嗯，
0: 基本上是随便挑了吧。
1: 嗯。

0: 夏哥说儿女双全才最好啊，他说儿子得有，以后啊拔氧气管签字需要他，
1: 女儿也可以签啊。
0: 对呀、啊、为啥女儿不行呢？
1: 哦，
0: 这个坏人不能让女儿当。
1: 对啊，男儿女都可以签的。
0: 都可以啊，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1: 老婆也可以签啊。
0: 啊
1: 啊，
0: 那都是你的监护人呢。
1: 嗯
0: 嗯，
1: 小夏哥说新房可以考虑一下中交蓝色港湾，他刚从观澜湖这块来，又去了中交蓝色港湾，你是不
0: 是？他就是想离市区近一点。
1: 你是不是给他一个在市区里边逗留的机会啊？
0: 考不考虑我们长留啊？也有点远，算了。
1: 张琳他说
0: 嗯，
1: 生儿子也行，他说真的是他当时知道肚子里怀了个儿子的原话。
0: 大家一开始都是抱着想要闺女的心。哎，我最近就是这个感受也很深，因为老姐妹不是是个男孩嘛，因为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甚至我都看了很多小姑娘的那些衣服啊，
1: 嗯，
0: 小鞋子呀，小装饰品啊，我那天跟他说，我说你看这些都买不了。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
1: 生男生女其实根本就不重要、嗯、大家不要给自己制造焦虑、
0: 啊、
1: 生谁才重要，就是这个小孩你生出来是个男孩还是生出来个女孩，性别其实真不重要，你生出来之后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重要吧，对吧？

0: 每天都会去外头溜达溜达，相互串个门嘛，跟他去抱怨，就说自己一天啊要给他们做饭、洗碗、收拾，自己身体不舒服，先把饭做好，自己躺在那儿没吃，别人呢吃完饭之后走了，他还得在休息好了之后去洗洗涮涮。
1: 嗯
0: 嗯，就是孩子呢有时候也不太懂体谅他。
1: 嗯，
0: 我说可能哎，我你说你让他去说，他们这个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就已经形成这样的这种付出的习惯了，你让他去说我不舒服你来洗一下吧，他们自己也不愿意说。
1: 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是佳在海口。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上午的9:00啊，大多数的路段呢通行都还是非常的顺畅，但是一小部分的位置真的要特别重点注意啊。海府二横路实验中学的这块，因为受到新生报道的影响呢，确实堵车还是挺严重的。后面的这个车队啊，已经排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上，包括在东站的对面啊，都开始有一些通行缓慢了。所以呢，大家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把这个车停放在周边的一些合适的位置，然后走过去。如果说确实必要啊，因为看到很多学生呢都是有行李的，大包小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确实是需要把这个车开到门口。那么就有另外一种方式啊，开到门口之后急停急走，千万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了啊！这块确实是没有什么更多合适的位置能够让大家比较长时间的停留。现场呢也有警力和护学岗在疏导和指挥交通，也一直是让大家尽量快速的去完成这个上下车的一个动作和拿东西的啊

0: 这样的一个动作尽快完成。再来关注到的是洪城湖和环湖路的东段往龙昆南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通行的也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啊，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一海大道的海一第二附院的对面粮油市场的这块往海垦南路的方向还是轻微有一些些滞留的情况，不过这个路段呢没有严重的拥堵，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啊，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在椰海大道和金福路路口的路段从西往东的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挤的，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但车确实挺多的啊，这块可能也是受到旅游职业学校的一个影响。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路段通行可能需要个差不多五到十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另外呢在海学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之前的汽车西站的正上方还有在海秀桥的这个正上方跟上个时间段相比都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基本是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秀英大道和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从秀华路上往秀英大的方向车队呢是直接滞留到十四中的对面啊，这个通行缓慢的情况也挺严重的。另外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也至少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通行的效率会略低，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是保持正常。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8: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7: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8: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9: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8: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9: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突然。

0: 方女士，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9: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5: 嗯，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大家是不是能量满满的来迎接这一周的到来哈？
0: 嗯，节目开始，我们在这里先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宣传哈。另外先宣传之前，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这样一些情况。
5: 嗯，
0: 先来关注一下8点钟的时候呢，还有是气象台发布到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那局地呢，午后是有雷阵雨的。市区气温是26度到35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6度。
5: 嗯，
0: 那明天依然是工作日，周二和周三这个天气呀，依然可能会有局地暴雨或者说大雨的这个情况出现。
5: 对，最近呢，就是一直这个台风，大家总是能看到关于台风的动态。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今天早上7点，它的位置呢是位于北纬20.5度，东经107.7度，在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概是185公里的北部湾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7级风圈半径是在100到150公里。预计呢，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

0: 不可能还会有所增强，但是它最强可以达到这个强热带风暴级，24号夜间起就折向偏东方向移动。你看这个台风，它是在北部湾这边走，
1: 这个路径已经绕了很久了，回旋少动，然后再往广西那边跑。
0: 不是，它是往咱们这边来的。
1: 嗯，
0: 它是25号的白天可能在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擦过，但是也不排除在刚才所说的这个地方登陆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登陆的时候有可能是十级，之后又折向偏北方向，然后逐渐再向广西沿海到这个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去靠近。
1: 嗯，反正这个台风哈，我们刚刚说到的紫檀已经差不多在北部湾待了3-4天的时间了吧？
0: 对对。
1: 嗯，另外的话，关于这个台风，目前还出现了3台共舞的情况哈、啊，除此之外，包括这个简拉维，还有沙德尔。沙德尔距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近的，应该是25号之前都不会对于我们国家的海域包括地区造成一些影响。
0: 嗯，
1: 但是应该是25号之后，因为它目前等级是非常非常大的，属于超强台风的级别。
0: 嗯，
1: 5点钟的时候呢，位于距离台湾省台北市偏东的方向，大概是1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当中，预计它会以每个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那可能在26号、27、28、29，就是这个月尾巴上的话，可能对台湾省包括福建省和广东省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影响。
0: 嗯、是的，我一看它最后的那个大概的位置，我就知道我这个周六的那个假期要泡汤了
1: 啊。是的，
0: 它刚好你看它就是扫过广东那边，
1: 肯定对那边会有一些影响的，浙江、福建还有广东。
0: 我应该往再北一点的地方走，是不是？大概走到什么湖北啊那边可能会好一点。
1: 但是你看上次有一个台风也是从北部湾这边过去的，它也是影响到了广西包括湖北，
0: 它就非跟着我是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啊，8月24号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是临时停运的。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8月24号具体的停运车次 C7233、 C7234、 C7235、 C7238-37、 然后 C7240-39、 C7236、 C7241、 C7244-43、C7246-45、 C7242次。然后铁路部门这边也是温馨提示，已经购买了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30天之内，通过12306的 APP 或者是车站人工退票窗口来办理退票手续，免收退票费啊。
1: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港口是处于正常通行的这个状态哈、大家如果是需要过海的，还是提前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新海港、这些公众号提前买票之后再前往到港口。
0: 是，
1: 如果关于比如说环岛高铁或者是我们说到的港口有一些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大家分享。
0: 没错没错，
1: 来吧、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参与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还挺怀旧的，就是来问问大家，你还记得你以前比如说从小的时候用过的书桌吗？那个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希望你的书桌或者说你的书房布置成什么样子？
1: 我们家书桌就是你发的那组、最古朴的那几张照片
0: 啊、所以我们是有关键词的。
1: 对，大家此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书桌一、书桌二和书桌三，看一看，可能这是不同年代的这个照片了。
0: 是的，
1: 差别还挺大的、我们家的应该是属于哪一个呢？差不多书桌二当中的第二张这种图片。
0: 哦，
1: 但是我看这个还不是纯木材的这个料子。
0: 对，
1: 应该我们家就是那种用纯木头来打造的。以前你想应该是90几年那会儿吧，因为我们那书桌肯定比我年纪还大。然后那会儿的话就流行那种书桌，上面是3个抽屉，右边或者左边有一个下的那种柜子，就是那种翻那种可以打开的，就是它有活页把它翻开的那种门。
0: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然后我们一会儿呢也把这些图片发到我们的听友群，大家如果想进入到家在海口的听友群，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家在海口，回复家在海口就可以了哈。
1: 稍后我们也会通过小助理的微信把各位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对，
1: 所以你憧憬的书桌是什么样的？
0: 天哪，我跟你说，我憧憬的书桌一个是它必须要大，要长、然后呢它必须得具备各种各样的功能。 我希望我的桌上是

0: 是没有台式电脑的，因为我平时用笔记本电脑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然后它会有我放笔记本电脑，有放 Pad， 然后它一定要有一个配套的，就是那种护眼灯，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
1: 嗯，
0: 因为光这个屋子里面的那个光线，我觉得不太行。
1: 嗯，
0: 然后就是它要有能放书的地方，但是这个书不能直接落在我的桌面上，
1: 嗯，
0: 就是它得是悬在上面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下面一定得是有一个很宽敞能够放腿的这个空间。
1: 嗯，
0: 我现在家里面的那个桌子，就是我老公当时为了他当时玩那个电脑游戏临时买了一个桌子。
1: 嗯，
0: 这个桌子下面就有一个横秤，你放脚可以，但有的时候就会有点当害。
1: 哦，
0: 所以我的桌子就是一定得宽敞。
1: 嗯，
0: 最好它如果是在那个窗边我觉得更好。
1: 嗯，
0: 但是关于这个也有争议，有的人就觉得说你不要在窗边，说那个光线刺眼。
1: 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博主，然后和我们分享到的，就是他那个视频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他应该是属于两口子，年轻人又没有孩子，所以他们买的其实就是 Loft 那种产品。
0: 嗯，
1: 但是呢，我看评论区特别有意思，就说当时年轻不懂事，觉得那种房子可有意思了。
0: 嗯，
1: 然后但是后来住了之后啊，就觉得嗯，这个东西，因为他自己本身要准备出手了，说准备卖给那些还是图新鲜感的人，就可能年轻人觉得，哎，这个 Loft 的这种产品的话，会比较新奇。
0: 嗯，
1: 他们家的那个书桌蛮有意思的，因为它整个就是从顶楼到下面都是那种大的落地窗，它是相面，相当于是这面和这面都是落地窗。然后它那个书桌是那种大的木材的，整个一个大的木头，然后上面就摆了他们的一些两口子的一些电脑啊，或者一些书桌里上的一些工具。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啊，欢迎肉肉，欢迎欢迎。
2: 好，我是肉肉。
0: 怎么的了这是？
2: 大家好，
0: 故作
2: 你们俩好，
1: 故作镇静。
2: 我听着正在脑补他刚说那个画面，
0: 就
2: 两边的落地窗，
0: 说
2: 的
0: 那个
2: 啊，
0: 嗯，
2: 我特喜欢有落地窗的房子。
0: 嗯，
2: 就是去就住酒店也是看那种有落地窗
0: 的大
2: 的
0: 那种落地窗
2: 啊，对对，
0: 嗯，
2: 不管是在市区还是那个
0: 风景就特别好，
2: 对，就很开阔嘛。所以我在脑补一个画面，
0: 嗯，
2: 你知道？
0: 今天我们说的不是落地窗哦，
2: 啊，
0: 今天我们说的是想一想，大家从小到大，就是你家里面陪伴你长大的书桌是什么样子的。
2: 哦，哎呀，我脑袋瓜一下子浮现出来一张书桌。
0: 哦，是什么样的？
2: 你们小的时候记得那种木头的带桌洞的那种书桌吗？
0: 桌洞，
2: 就是它是，我们那儿的书都是木头的。
1: 我们那儿，我刚刚也说我们那儿就是
2: 木头的，
1: 对，木头纯做的，然后用刨子把它刨直的那种。
2: 对，
0: 那，
2: 嗯，那会儿就是学校全省统一是这种的。然后那会儿我记得我，
0: 哦，学校的桌子都是木头的。
2: 对呀，啊，
1: 哎，我们也用过。
2: 然后你要套桌套蓝色的桌布套呀，
0: 啊，蓝色桌布套是有，上面还要就是用那种塑料的那个。把那个蓝色桌布套给包起来，然后旁边用那个钉给它钉起来。你
2: 没有啊？
1: 我们
2: 是活的呀，一桌要洗一回的呀，取下来。
1: 我们就没有桌布这个东西。
2: 我们因为那个桌子用久了，它会起倒刺
1: 啊。是的，
2: 而且为了统一，就是大家统一好看，蓝色的白那个那个蓝色整体，
0: 嗯，
2: 然后边是拿白色布包的，就，
1: 哦，
2: 很整齐套上去，
1: 如此精致
0: 啊！你是能套的，
2: 对，它就可以取的。
0: 哦，
2: 你当时我记得是买的，
0: 我们就都是用那个塑料，然后外面就像包书皮再给它钉上。
2: 哦，
0: 然后因为那时候上小学嘛，就是小朋友手都很欠，
2: 嗯，
0: 就会拿那个铅笔在上面硬划，或者拿小刀把那个弄得千疮百孔的。
2: 对，我们那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那个桌布很长，它可以盖下来，
1: 嗯，
2: 就是你桌洞里头很乱，它也会给你盖住。
0: 哦，
2: 然后桌套上一定要写上你名字。
0: 嗯，
2: 我记得我妈那会儿给我绣的，绣的名字，然后就不会丢嘛。
1: 嗯，
2: 然后我们家那会儿就是，我记得是刚好那会儿跟学校的一个老师认识。
1: 嗯，
2: 然后就学校有的时候会淘汰一些，就是可能
1: 桌子吗？
2: 桌子就是可能他已经晃得很厉害，没人修的那种。
1: 嗯，
2: 然后就我爸就拿回来。
1: 哦，
2: 拿回来，我爷爷是个能工巧匠。
1: 嗯，
2: 你知道吧？
1: 然后
0: 就给改造了，
2: 就直接给我弄了个新的羊，又刨啊，然后又拿那个榫卯这儿钉啊，给他弄，
1: 是
2: 就很好用，就是因为你跟在坐在学校一样的。那会儿个子也矮，那个桌子也这么高。
0: 嗯，
2: 就用起来很方便。
0: 嗯，
2: 一直跟了我好多年那个桌子。
1: 我都忘了，应该是我们读幼儿园的时候用的这种木的桌子。我应该是读幼儿园的时候，
2: 反正我小学一直都是这个桌子。
1: 再高一点可能就是那种稍微看着好看一点的。
0: 嗯，
1: 它是那种现在的什么板材，然后上面是黄，统一黄色的那种面。
0: 嗯，
1: 下面是那种铁艺的了。
2: 我的天，你这么一说，我好像高中好像都不是你说那种塑料的，好像也是木头的。
1: 啊，
2: 因为我记得

0: 那个我每次搬那个桌子我还在想有点沉，
1: 嗯，
0: 而且它是分体的，每次搬的时候我同事在睡觉他就嫌我搬桌子，
1: 哦，
0: 应该是分体的，可能到高中的时候都还是用那种木头桌子，但是要比之前的好很多质量。
1: 对，嗯，我们就看老桌子的那个是关键词是什么？
2: 书桌二，
1: 书桌二，肉肉可以发书桌二，就是大家发书桌一、书桌二、书桌三，应该这个应该都有。
2: 嗯，但是那个书桌二的话，还不是刚刚那个肉姐说的以前的那种桌子，
1: 那种木的，
2: 对，以前那种木头的桌子，它这种的话应该是属于，比如说80年代的那种家里面的书桌，
1: 嗯，
2: 书桌那种感觉的。
1: 是，
2: 嗯，下班不都是刘先生说到了，说安琪，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也是蓝色的，然后是活的，可以拿下来呢？是活的吧？
1: 是活的，但是我们那个不是一个套，说套在桌子上。
2: 嗯。
1: 我有点忘，但是我就记得印象当中他是要用什么东西锤子呀什么给他咚咚咚敲上去的。
0: 没有，我们那个完全没有说是要钉
1: 你们那个会更加高级一点
0: 啊，
1: 毕竟你比我小个一两岁呢。
0: 哎，为什么我没有说
2: 书桌一，数字一，
0: 哦，
1: 数字一，嗯，数桌一、数桌二、数桌三，大家都可以发过来看一看。
0: 这真的是有一个有回忆的
1: 屋子。对对，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平时好像很少跟大家聊这个家居方面，很少会聊到书桌这个事儿。
0: 天哪，这些都已经是，
1: 然后就突然昨天看到一篇博主发的，我就想到了。
0: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梦想有这样一张书桌。
1: 你说的是哪一个？
0: 就是书桌一的这种。
1: 哦，
0: 书桌一的第一张，
1: 嗯，
0: 这种这个
1: 智能，那是智能书桌，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属于其实相当于是享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空间那种的。
1: 我印象当中哈，就陪伴我的书桌一共是有两个，
0: 嗯，
1: 其实印象最深的还是现在依然在我妈妈家的那个书桌，就是再比那再早的我其实都有点想不太起来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刚才我一回忆就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2: 嗯，
1: 那个是真的是从我上小学就一直陪伴我，那时候我们家里面装修嘛，
0: 嗯，
1: 我妈妈就给我定制了，好像是定做的，它是一个就是它那个书桌，然后呢上面它是一体的嘛，
0: 嗯，
1: 上面就是书架，
0: 嗯，
1: 然后下面中间那个地方就是书桌，
0: 嗯，
1: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抽屉，它是可以放键盘，但是我们家好像淘汰那个书桌之前都没有电脑，都没有笔记本，就是那种
2: 台
1: 式电脑，
2: 嗯，
1: 对，然后对那个桌子给我印象还挺深的，然后后面我们就搬家了，搬家之后那个不知道是买的还是别人送的，就一个挺大的，它是一个公用的那种办公桌，
0: 嗯，
1: 然后就只有这样的一个平面这么一层，
0: 嗯，
1: 然后下面它是有柜子，
0: 哦，
1: 左边有柜子右边有柜子，还有三个
0: 抽屉，
1: 对，横着的那种抽屉，
2: 嗯，
0: 你这个书桌我已经脑补出来是什么样子
1: 了，这书桌很大你知道吗，
0: 嗯，
1: 它大概得有从这儿到张扬，得比那还要宽，
2: 嗯，
1: 然后它这个纵深又很长，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桌子，
0: 那你不就是办公桌了吗，像
1: 是，
0: 对，
1: 就是办公桌，但它唯一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拿书什么的就不太方便，
0: 那肯定是，
1: 对，然后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老师不是留那个手抄报的作业吗，
0: 嗯，
1: 然后一般的那种小桌子可能你放这手抄报就不太方便，
0: 嗯，
1: 然后我就这儿摆个东西，嗯，那儿摆个东西，
0: 满桌子都是，
1: 对，现在还在我妈妈家那个柜子，
0: 嗯，
2: 提醒大家如果要看图片哈，直接回复关键词书桌一、书桌二、书桌三，一二三的话是数字一二三哈，发送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1: 嗯，
2: 布老师刚刚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他说这是我小学时候上学的那种书桌，
1: 点开看看呢，
2: 就是刚刚肉姐说到的
1: 这也太古老了，
2: 这种
0: 我能看一眼
2: 长板凳，然后怎么给你看呢，
1: 你截个图发给肉，
0: 我过去看一眼。
1: 我们这直播间是
2: 就是你刚刚说到的以前，
1: 嗯，
2: 你看看这种就是两边左右两个格子，然后两
3: 个
2: 同桌，
3: 就是这种
1: 、
2: 嗯，
1: 哦，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班级里的就是那种铁桌子了，
2: 小学就铁桌子，
1: 对，小学就是铁桌子，
0: 那说明你们那儿条件
1: 好，小学如果是铁桌子他怎么把钉子钉进去呢，
0: 反正我到用铁桌子可能最快也是高中了，
1: 哦，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就一直觉得在学校上学那个桌子很小，你们有没有感觉，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课堂上那个书桌很小，
2: 嗯，
0: 我反正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觉得桌子小了，因为我个子高，
1: 然后上大学也觉得那个桌子很小，
0: 上大学就完全是那种连成一排
2: 的，
1: 对，
0: 连成一排，
2: 是，
0: 那也是铁的吧，
1: 也是铁的，
0: 我已经没有印象
1: 了，有的谁突然就是弄出来那个
0: 声一声，对对对对，
1: 哎，
0: 啊，那个椅子也是铁的，是一挪动的很刺耳，
1: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几组老桌子，看看能不能让大家就是引起一些你的这种回忆哈，
2: 嗯，
1: 小马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桌子是什么样的，
2: 大家如果要看图片啊，
0: 我第一次见他脸红。
2: 回复书桌二可以看到一些

0: 就突然进来了，
1: 年代感的这种桌子。
0: 因为小马是我们这儿最小的，
1: 是的，
0: 所以可能他上学的时候应该都是用到比较智能化一点的了吧。
2: 妈呀，那真没有
0: 啊！你们那时候
1: 正常的，
2: 我们桌子也是木头的，
0: 也是木头的。
2: 对，我们那木头上面就
0: 实木是吗？
2: 不仅是木头的，然后那个木头桌子上面还得有那种岁月的沧桑感。
1: 什么刻一个枣子、啊？
0: 是啊，就刚才看那个
2: 最常见的就是一条那个长桌子嘛、
0: 哦，
2: 然后中间拿那个小刀。刻一条线，
1: 三八线，
2: 对，就两边不能超，这个是最常见的。然后有的还有刻什么人生格言的，
3: 啊，真有。
2: 对，写什么
3: 答案的，你就
2: 座右铭的算好的。然后还有那种追星的，
0: 哦，
2: 哎，就某某某，哎，周杰伦我爱你，在后面写一个小爱心啊，或者有那个暗恋的，
0: 哦，
2: 啊，暗恋的也有在上面刻。
0: 那你记得就是从你从小到大，伴随着你家里面的桌子书桌是什么样的？
2: 我们家我小学的那个桌子是我印象最深的，
0: 嗯，
2: 因为我差点给它烧了
0: 啊、
2: 很意外啊，就它、哦、我那个桌子是我们家定的一个桌子，就是拿木头纯打出来的一个桌子，就是那种相当于是环形的，就是你坐在这儿、
0: 嗯、
2: 然后这个桌子是环了你一圈。
0: 哇，这么爽。
2: 对，然后桌子是环着你，然后旁边是定了一个书柜、
1: 嗯、
2: 然后桌子上面又有几个这个隔层、
0: 哦、
2: 就相当大的一个桌子，但是多少钱我不知道，那会儿太小了。
0: 相当大的一个房子能装下相当大的一个桌子。
2: 后来呢，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晚上写作业不好好写、嗯、啊，一边那个写作业一边玩火啊，一边那个拿打火机点着玩，然后差点给这桌子给烧了，挨了一顿胖揍。
0: 该揍
2: 还挺吓人的啊。
0: 嗯，
2: 对，我小时候桌子还挺牛的。
3: 对，我这个我实在没法脑补出来这个桌子
1: 环形的。
3: 对，
0: 但是你知道环形的桌子就是你写作业这个太爽了。
3: 是啊，
2: 那个桌子大小大概是那种就是双开门的大冰箱，两个把它这样拼在一起，一个横着一个竖着这样拼在一起，大概那么大，高度也很高，因为它好几层嘛。
1: 是买的吗？
2: 定的，
0: 定制、
1: 哦、
2: 对，就找人上门上门做上门拼的。
0: 哦，
3: 你们家是住别墅吗？
0: 对，
2: 是
0: 的。
2: 你说哪个？
0: 还是海边？
2: 啊、
0: 海边别墅。好，感谢
1: 小马老师，
0: 感谢马叔
3: 姐，不用谢。
1: 梁小鱼这边说到哈、嗯，这种太高级了。你说的是哪个太高级了？因为他回复到了书桌一和书桌二，书桌二的话可能是偏年代感的。
0: 对对，嗯，来吧，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依然可以发送这个书桌一、书桌二、书桌三单独发过来。
1: 待会儿见吧，
0: 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现在的话在秀华路和秀英大道的路口。

0: 一个是往秀华路十字中门口的这一段通行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有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包括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路口处啊也有严重的堵车情况，建议大家能绕行的话最好还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秀英大道目前的话主要是南往北和北往南，在海波市场的这一段上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那海波市场这一段的话，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啊。目前的话呢，其实车辆还是在动起来，并不是说完全的停滞，但是呢，它在前方的美俗路路口这块确实堵车的情况会比较的严重。道路的右侧还有一辆，这个应该长得有点像商务车或者是面包车之类的啊，好像是有人员上下车，也有一些物品在拿上拿下的，在右侧的车道占据了一小部分的位置。但是到了前方美俗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呢，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就是车特别的多。然后美俗路更前方的一个小路口啊，就是往南海道的方向的一个小路口的这个区域当中也有一些滞留的情况。但是整个的秀英大道在美俗路向荣路路口，包括到秀华路路口以及海岛阳光小区的这个位置都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现在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话是直接滞留到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没有收到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龙华路的海医附院呢受到施工和停车场饱和的共同影响，是有严重的交通拥堵的。如果去医院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会更好，那如果只是途经的话还是考虑啊走左侧车道，或者呢从海秀东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路线来选择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7: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0: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

0: 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6: 来吧，各位，在半点之后9: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上个时段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聊一聊，说一说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用过的书桌长什么样子，包括现在的书桌是什么样子的，你希望你的书桌布置成什么样子？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蕊这边说到哈，说八月底去的这个环球100中奖信息刷新没有了，可以重新发它一下。但是我们这边并没有看到，因为你上一条信息是在七月底的时候，然后看看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因为目前我们通过和你的历史聊天记录来看的话，是没有给你发中奖信息的。另外我们继续来看看不老实这边说到的，说老爸老妈以前啊结婚的物品，包括床、衣柜，还有桌子、凳子，还有一个躺椅可以折叠那种，好像我们家也是有的。缝纫机我们家没有哈，因为我妈好像也不会这个东西。她说以前我记得有一辆那个自行车，上面写着两个字，上海好像是28大杠吧，永久牌吧，当年是比较火的。他说后来生锈了，就当作废铁给卖了。家里面的缝纫机、桌子、柜子、躺椅都还是在的，还有墙上的那一个挂的那种锤钟，然后刮台风的时候摔下来给摔坏了。
7: 这
6: 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
7: 这个真的是太古老了。锤钟啊、好久都没听过。
6: 就是那种比如说看着大上海的那种影视剧里面的、感觉是那种，对不对？
7: 是的，是的啊。好，大家是不是一看今天我们这个图片，
6: 回忆感，
7: 对，回杀就是这一波就来了哈。
6: 尤其是很多朋友回复到了关键词"书桌二"，刚刚我就说嘛，就我们家的话应该。

0: 最老的，它那个还不是比如说板材的那种，还比那个更高级，但不是那种比如红木这种，它这个应该不是不完全算是纯木的吧。
1: 嗯，
0: 因我感觉腿儿应该是纯木头的，然后上面好像是那种比如压缩的那种颗粒板呐、啊、什么之类的，
1: 还得有锁把它都给锁起来。
0: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的，我们家那个会更高级一点点、
1: 哦、
0: 就是它会打了洞，它是、
1: 哦、
0: 应该是这儿打了洞，打了洞之后有专门那种锁、嗯、比如说你拧一下它那上面就弹起来了、
1: 嗯、
0: 弹起来正好里面会有一个洞，然后它那个就插进去了，然后就能锁上了。
1: 哦、
0: 嗯、
1: 我们再往后来看看下一张图片哈。
0: 下一张图片的话、哦、那就这个应该是古代的那种感觉了，
1: 古代的，
0: 嗯，因为它是两边还是有放腿的。
1: 你不要说古代嘛，这个属于是中式
0: 啊，中式，嗯，新中式了，新中式了，
1: 对，
0: 它是中间放腿的，
1: 对，
0: 然后还是上边四个三个抽屉，然后有一个大的抽屉、
1: 哦，
0: 然后两排下来这种抽屉。
1: 我昨天在网上就刷小书上的那些博主怎么去打造自己的那个书桌，你知道有一个女孩她有多聪明，
0: 嗯、
1: 她在宜家买了两个办公的那种装资料的柜子，
0: 嗯，
1: 然后差不多就是跟咱们这个一个高度，下面也带抽屉，
0: 啊，
1: 他买了两个这样的小柜子，
0: 嗯，
1: 然后上面在宜家买了一个板子，
0: 嗯，
1: 就直接把板子然后给他放在这两个柜子上面，
0: 然后就可以了。
1: 对，而且他是他们两个人，
0: 嗯，
1: 就是每个人就有一个位置，
0: 单独的一个位置，
1: 啊，我觉得这个
0: 省钱实用。
1: 对，是的，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0: 嗯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书桌二和书桌四、
1: 嗯、
0: 啊，不对、
1: 嗯，
0: 书桌二当中的第二张和第四张图片，
1: 嗯，
0: 这其实挺常见的。
1: 第二张、第四张，
0: 就是在上面再放一个玻璃，
1: 哦、
0: 里面可以放一些照片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一些你收藏的什么报纸、
1: 哦、
0: 剪下来可以放在那儿。
1: 对，但是你知道这种书桌就是它上面不是那种一体化的，就真的是很乱，很容易乱。
0: 嗯，是
1: 你放点东西就乱七八糟的。
0: 嗯，
1: 然后最下面这个应该好多80后的回忆，
0: 但我觉得它真的很不实用，
1: 很不实用，
0: 尤其是下面的那叫什么键盘放键盘那个盒。
1: 而且你想，它桌子上如果再放一个台式电脑，以前的台式电脑那大脑袋多大呀，
0: 嗯，
1: 就基本上这桌子也干不了啥、啊、
0: 而且这个我感觉它有点就是质量不是特别好，
1: 但是它就叫电脑桌，你有印象不？
0: 嗯，
1: 哦，人就叫电脑桌。
0: 哎，我们家我们学校好像当年小学那会儿，因为上我们那会儿还叫微机课
1: 啊，微机课。
0: 对对对，然后呢，它那个桌子就是那种板材的，
1: 嗯，
0: 也是连排的这种感觉的，
1: 嗯、是的，
0: 嗯，还要穿什么鞋套啊，
1: 嗯，
0: 这种反正当年的那个电脑课哈，
1: 对。
0: 来，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吧。哦，还有一些图片，
1: 嗯、
0: 大家直接回复应该是书桌一和书桌二，
1: 嗯，
0: 能够看到更高级的一些图片。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看到书桌一里面的这个，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智能，哦，就是它智能到，你看它一个是颜值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哎、
0: 嗯，
1: 大家会觉得如果这桌子它太高级，会分散大家这个学习的注意力吗？
0: 应该成年人的话我觉得应该还会好一点点，
1: 就是小朋友。我们来看第一种智能学习桌，看它这是如何智能。首先看它这个灯，
0: 第一种和第二种我觉得可能都更适合小朋友一些。
1: 对、
0: 嗯、
1: 它这个灯就免去了我们额外放一个台灯的这种位置，
0: 对，
1: 而且它这个灯的光源真的很不错、
0: 嗯、
1: 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灯，
0: 然后还是那种把垂直的空间给利用起来的，
1: 对，
0: 有差不多两三层，
1: 然后它的这个桌子应该是可以升降的，
0: 嗯，
1: 就是根据你的那个身体情况可以升降，
0: 嗯，
1: 然后它可以学习，可以储物，又是集灯光于一体，你看上面还有很多那种动动板，
0: 嗯，
1: 你可以去放一些小物件，
0: 是，
1: 可以调节高度和角度，
0: 这个比较好。
1: 我有时候就觉得看书如果你的桌子是完全平面的就真的很累，如果它刚好是能这样斜个45度给它这样放在那儿就很舒服。
0: 你看它那个桌板好像就是可以动的，
1: 对，
0: 所以角度包括高度都是能够调节的，
1: 对、
0: 嗯、
1: 诶，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在家里面有给孩子去买这种智能书桌吗？
0: 嗯，哦，这个我感觉价格应该还偏贵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博主可能是 DIY 的那种，他 DIY 的，对， DIY 手搓的话那可能就是、
1: 嗯，
0: 直接一个板材横面的，就没有这种垂直的功能了、
1: 嗯、是，
0: 嗯，
1: 但是它这种呢就是占地面积大，然后它跟墙体以及柜子可能不能严丝合缝的去放置，
0: 是，
1: 嗯，
0: 然后下面一种的话也是差不多类似的，
1: 对，
0: 第二张图片哈、
1: 嗯、
0: 在书桌一当中的第二张图片，
1: 嗯，
0: 小女生小男孩应该在小的时候蛮实用的，你看第二张图片好像也有那个放键盘的那个抽屉，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的实用。
1: 哦、嗯，
0: 第三张我个人就

0: 比较喜欢了，它有点像是成年人的那种装修的方式，它是整体柜的，然后可能本身家里面是两个人都要办公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如果有单独的放键盘的区域就把那个东西给取掉了。因为当时我们家也是，当时家我是在网上买的，网上买的之后它还是下面，我说放个键盘在下面吧，但实际上你用的时候用途很少，
1: 对，
0: 你还得下边抽出来，你还不如直接放在显示器下面那个位置，
1: 是的，
0: 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1: 嗯，
0: 它第三张图片呢，这种的话它定制的书桌一般就是比如说沿着墙体来设计的，会把这个活动的区域集中预留在中间，然后既会显得空间大，同时呢也能够和这个整个墙体严丝合缝，另外和这个柜子也能够连到一块儿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桌面可以做的稍微大一点点。缺点就是因为它本身比较固定嘛，所以搬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二次利用了。当然也像我们刚刚比如说一二这两张图片当中的书桌相比的话，就不是特别好调整这个高度和角度。

on。来吧，这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书桌一当中的三张图片哈，前两张应该更适合小朋友，然后一张的话应该更适合成年人，尤其是家里面有办公需求的这样一些成年人。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应该是小鱼儿这边和我们反馈到的路面上的情况啊，说到的是滨海大道文华路十字路口信号灯坏了，我们这边也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灯控组，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当中。哥这边给我们反馈到哈，说举报一辆车，河南的车，是不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在 G98 环岛高速琼海往海口的方向，距离大陆及这个东红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危险驾驶。这个车呢，在右侧车道没有车的时候，强行向左变道别车，随后呢故意刹停，然后我们这位听友被迫在高速急刹避险，险些发生交通事故。有没有啊？已经发过来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哈，我们稍后也来和交警指挥中心这边来反馈反馈。

另外我们继续来看看书桌三当中的这些图片，哇，这个就会更高级了，应该是很多人的梦中情桌。它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有的呢是充分利用到家里面的这个落地窗的这个空间，那就把书桌放在旁边了，这样的话采光会比较好。有的呢是利用到了比如说在卧室这个区域当中，那床的这个背板的位置和窗户这个夹角的位置，所以相当于是一个 L 型的书桌，哎，这种也比较实用哈。当然，前提是你家里面的卧室的空间要足够大。我们现在看看书桌三当中的第一张和第二张图片吧。哇，这个真的太好看了！这就是刚刚我说到的，昨天晚上刷视频的时候，一个 Loft 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他们家的话，应该是有镂空的区域的，所以他就整个把两面落地窗都给利用起来了。他拍的那个视频应该是在蓝调时刻，所以整个的光线、风景都特别特别好，楼层又比较高哈，所以视野也比较好。书桌，它那个书桌的话应该是用到的那种实木的木材，就整个一大块木头，这是平面，然后下面的话可能用到了几个桌子腿，然后上面就摆满了家里面需要的，比如说书，或者说这个一体化的电脑，因为一体化电脑的话它就不需要有这个台式的主机了，这样的话其实相反会比较省空间哈。我们在图片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应该是一个博主，然后他的这个布局的话其实蛮有意思，他是画画的，所以有很多颜料，包括在最右边的时候有他的这个电脑的一体机。看这个空间呐，他们家房子应该不小啊。

书中二当中，第二张图片，你看还有一个俯视的图片，就是这个博主正在作画的过程，应该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颜料笔，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颜料，丙烯颜料啊什么之类的都有，他应该是画

后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意味着加班，这个情况就会影响到，比如说家里面是两个人睡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的休息了。所以如果有空间的话，还是建议单独准备一个书房。如果去客厅花这种设计的话，那就把客厅改造成书房也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横厅这种房子哈。我家里面因为以前本身比如说会做音频呐、剪视频会比较多，所以我家里面是买了一个大大的音箱，放在左右两边，包括声卡、还有这个话筒，话筒应该就像我们直播间这种，但是它是那种可以上下拉的那种，所以它的空间会占地更多一点点。当然到这边之后的话，我就买了一个Mac Mini， 所以它主机就变小了，然后台式显示器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省空间，所以就再也没有主机的这个东西了。同时没有把这个音响给搬过来哈，因为音响搬过来的确还有点麻烦。来吧，这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这个时段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书桌，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以及不同年代的书桌它的这样一种风格。我看有朋友说了，说我就在缝纫机上写过作业，因为那个时候啊，小时候住平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摆东西，没有买写字桌，我爸呢就在缝纫机上给我搭了一个板子写作业，然后夏天的时候啊，屋外吹着风，在树荫下摆个椅子，然后这个坐小凳子上也写，真的特别怀念那个时候。哎，好像也有哈。以前没有书桌的那会儿，就是随便拿个凳子，再拿个小板凳，就在那凳子上给写了。

看到有朋友在说，搬完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购置了一张二手的书桌，然后一点一点的填满自己的爱好，还留了一个空位给猫猫，超级超级幸福。所以你看看哈，哇，这个分享过来的这个图片，这位听友把垂直的空间也给利用起来了，然后墙上的空间还摆满了自己写的画的，有一些这个书法啊，还有画的一些画。另外看到一个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哈，这应该是玩游戏的。诶，我之前也刷到过这种博主分享到的，为此还买了一些就是花花绿绿的那种声控的灯，买了之后也并没有什么用处哈。它的那个显示器的话，它不是那种立式的，它是买了一个支架把它支起来了。然后我看它这个主机就是那种玩游戏的就是水冷的这种主机，然后也是有花花绿绿的灯的，主机旁边的隔板透明的，能够看到里面的一些构造，那有可能是自己组装的。然后在显示器下面呢有一个音响，就是长条型的音响，然后包括键盘鼠标，还有一个特别有格调的时钟。来吧，这就是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这个时段和大家聊到的关于书桌的话题。那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呢，会有新的内容继续来和各位分享。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来和大家听到一首歌，这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知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书桌一和书桌二当中这几组图片哈，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因为的确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可以来学习学习。另外我们继续来插播一下办案办理刚刚分享过来的路面上的情况，说到因为环湖路和红城湖路路口哈围挡施工的影响，红城湖路东往西的方向是出现缓行了，堵车了，尾部已经堵到了海府路的这个路口，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呀，因为洪城湖路跟环湖路的东段啊，这个路口的位置有一小段呢是有围挡施工，所以呢右转弯方向也不是很好走，包括直行方位啊也不是特别的好走，所以现在的话在这个路段是有一些堵车，后方的车队的尾部呢在洪城湖路上排队是陆陆续续的排到了5公尺的路口路段，它这个施工本来就有，只不过呢今天就是施工的位置相当于是在周六周天这两天里头啊，它一下子是伸到了这个路口的中间里面去了，所以就是得绕过好大一个弯才能够进行右转或者是才能够直行，影响比较大，所以现在呢也确实是略有堵车，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啊，尤其是看清楚红绿灯的变化，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在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反馈到的，说文华路和滨海大道的路口红绿灯又有故障啊，现在又动不了了。对，我们目前呢也已经把这个情况向交通指挥中心来反馈了，但是暂时的话是说进行了报修，它可能不会立刻马上修好，现在的车流量也不大啊，也没有出现严重拥堵到走不动的一个程度，那暂时是属于没有红绿灯灯控的路口，还是需要各位呢注意稳驾慢行。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府二垦路实验学校的这块，今天因为是实验学校新生报到注册啊，所以车也挺多的，学生也挺多的，目前的话还是有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所有的路面包括能够放车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放满了，大家可能还是要在周边去寻找合适的位置先停车，然后再去学校啊，或者呢是在学校门口临时停车的话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现场也有多名警力在交通疏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激凌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

0: 部。
1: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1: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1: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1: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来吧，各位，10:0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啊，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三组，你可以直接回复书桌一、书桌二、书桌三，一二三的话是数字123，发送到平台当中来看一看。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有一些年代感的书桌，那同时呢书桌一和书桌三当中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可能在未来你的家里面啊，或者说现在你想要改造一下你的家里面书房的空间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些图片来参考参考。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这会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路面上的情况，依然是秀华路包括休云大道北往南的这样一个方向，在向荣路信号灯的位置会有一个排队的情况。那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哈，因为可能进出医院的或者说停车场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然后上下客的车辆也比较多，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这会儿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椰海大道东往西的方向，在海垦南路的这个路口，东往西椰海大道啊，有一个短暂的拥挤的提示，看具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大家这会儿如果在现场的话也可以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包括这会儿迎宾大道往龙坤南互通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过了恒大文化旅游城的这个路段的话，有一小段行驶缓慢的情况。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这个东西和你的生活日常息息相关。哎，在分享到这个内容之前，我们先来插播一条关于港口方面最新的情况。这是10点钟的时候，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到的温馨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或将于8月25号的凌晨开始停运。预计呢，停运将会持续到8月26号的早上，具体的复运时间会视气象情况而定，所以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朋友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可能停运的这样一些时段来过海。如果是有过海需求的朋友哈，今天就赶紧先买票，然后再看一看具体的时间去排队进港带渡就可以了。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台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台风的这样一个

最新的情况哈，关于紫檀的最新情况。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7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 20.5 度，东经 107.7 度，也就是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的方向是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当中，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9级，7级风圈半径100到150公里，预计呢，紫檀将会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还会有所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在今天晚上开始向偏东的方向来移动，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海南岛。那25号白天，也就是明天白天，可能会在海南的昌江和临高一带沿海擦过，当然也不排除在刚刚我们说到这样一些地区登陆的可能性，之后再折向偏北的方向往广西一带来移动。前两天刷到视频哈，应该是昨天的时候，包括广西的防城港这样一些区域当中都普降大雨，甚至是暴雨，甚至有很多地方又开始被淹了，还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防洪，同时也要关注气象的最新的一些预警的信息。来吧，来和你说一说关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事情。先问问大家，就是你关注了这个公积金社保的缴纳比例吗？有没有关注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博主分享到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比如说公司或者单位它没有足额缴纳，怎么样来算你的这个工资有没有足额缴纳，就是按你每个月的，因为正常来说的话是上一年度的总平均工资是作为这个基数，但是可能很多这个公司呢是按照最低的这个基数来缴纳的，怎么样来看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是按照你月工资乘以 10%， 那最后的这样一个数你就对照看一看。比如说在个人所得税 APP 当中会有一个本期的专项扣除，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你的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还有这个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那这几个东西如果是你工资的 10% 的这样一个金额，那就是足额缴纳的，如果没有就不是足额缴纳的，你可以来对照看一看啊，朋友们。所以说到关于公积金这个话题，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2026年的9月20号开始实行。具体有哪些修改，对于住房消费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首先是用途更广了，向支持全周期的住房消费来转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一个决定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拓宽了以前关于公积金那可能只有租房或者说房贷是比较合适的，那现在呢其实是拓宽了它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更好的满足了缴存人多样化的住房的消费需求。具体来说的话，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情形从之前的六种拓展为了九种，新增的三项分别是比如说装修自住住房的，或者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还有一种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住房消费情形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首先就是因为关于住房消费的这样一个需求变了，因为过去的一个时期呢，可能房地产市场主要矛盾还是总量短缺，那现在呢，住房公积金聚焦于购房的贷款，但是当前哈，我们国家的这个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超过了40平，所以住房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增存并重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租购并举也是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关于大家的这个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来转变了，不仅追求了居住空间，同时更注重老旧小区的改造，包括适老化的一些改造等等品质提升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住房公积金从原来的比如说以贷款为主的这样一个功能，转变成为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方位的住房的消费支持。

这刚刚说到的关于用途更广，那还有呢，就是覆盖它其实人群的话也有一些变化，就是灵活就业的人员可自愿参与到公积金的这样一个制度。那这次的修改的话，其实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扩大了关于缴存的覆盖面，个体的工商户，包括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的这样一个制度。比如说以湖北宜昌为例哈，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包括网络主播、自由职业者、零工劳动者等等，都可以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纳的方式可以按照比如说按月缴存或者是机动的这样一个缴存两种方式，两种模式呢可以随时变更，实时生效。网上有一个外卖员就说到了，说两个夫妻呀、只要同时开户缴费一个月，就能够申请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同时呢还能享受到贷款额3%的这样一个补贴，每人还有100块钱的开户红包。数据显示，目前36个试点城市已经有2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到了。加入到了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新版的条例实施之后啊，将会进一步提高制度的这个普惠性。所以大家可以来算一算，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你们公司单位缴纳的这个金额是不是正规的这样一个缴纳的方式哈？有没有达标？就是按照你月工资收入来乘以10%，最后得到的这个金额来和你的专项扣除的费用来对比对比。如果是差不多的，那就证明是足额缴纳的。如果这个算出来的金额比你实际缴纳的金额多，那就没有足额缴纳，其实也是不合法的。第三大点就是使用更加便捷了，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等全国范围当中的互信互认。比如说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这样一个决定哈、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从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然后提出了加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这样一个建设，同时呢提升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实现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等全国范围内的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等这样一些业务便捷的高效办理。因为之前张扬是在成都工作的，所以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公积金账户的，成都的住房公积金账户，然后来到海南之后哈，因为他当时离职之后是有封存过一段时间，所以那段时间其实你是不能够动你公积金里面的这个金额的，但是好像在另外的城市当中缴纳6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把你之前的这个公积金账户转移到，我是转移到了海南，就合并了两个账户，就合并了。那比如你这个要贷款的时候，或者说买房用公积金的时候，它可能会用到你里面的金额来核算你到底能够贷出多少金额，所以其实是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的。什么叫做互信互认哈？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刚刚其实说到的是张扬的例子，网上呢还有一个网友分享到的，比如说5月25号陕西西安正式和青海省的这样一个各城市实现了住房公积金互信互认，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名缴存人在青海的西宁缴存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想在西安买房，可以凭借西宁的这样一个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直接在西安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哦，是这样一个互信互认，以前在别的城市缴纳的，那也能够通过别的城市缴纳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这个金额来申请贷款了，贷款额度包括利率标准和西安本地职工是完全一致的，整个过程不用转账户，也不用找担保人，额度也不打折。

第四大点呢，就是因城施策。关于新版的条例当中，其实还会有一些政策哈，它的细化的话是交由地方自主来确定的。今年的1月到7月份，全国已经有超过60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关于住房公积金的这样一些政策，制定了差异化的这样一些标准。比如说以甘肃哈为例，满足了市区性的改造需求，甘肃多地就规定了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的金额提取额度高达10万元。然后辽宁沈阳这边也宣布了，今年起落地住房公积金适用于市区性的这样一些改造。四川成都也明确了子女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为父母的住宅加装电梯，所以它的这个金额有了更多的用途。同时呢，不同城市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样的需求或者说政策。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扩容的使用场景，包括江苏的扬州、宿迁等等一些城市进一步优化了政策，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的物业费，包括取暖物业，就让躺在我们银行账户当中的这样一些钱哈，可以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的这样一些负担。这就是关于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这样一个决定，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我看到有朋友在说哈，说未来会不会支持买小区车位呢？期待期待吧。

初电说到了，这装修可以用公积金吗？刚刚我们说到的嘛，就是由六种变成为九种，拓展为九种，新增了三种啊。依旧是装修自住住房的，所以如果你是装修你自己住的这个住房，那装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二呢，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呢，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一些住房的消费场景。

来吧，各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今天关于大健康大生活以及我们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慢食厨房的食谱分享到听友群。

所以大家算了吗？刚刚我们说到的五险一金有没有足额缴纳的标准，按照你月工资收入啊乘以10%这样一个金额和你实际缴纳的金额看看有没有出入。

继续来和你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港口方面的最新情况。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这样一个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或将于8月25号的凌晨停运，停运预计将会持续到8月26号的早上，具体的复运时间将会视气象情况而定，所以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可能停运的这样一些过海时段。再次提醒大家哈，因为台风的这样一个影响的话，可能会出现停运的情况，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的朋友们，提前预约购票之后前往到港口。那这两天，今天哈，今天因为停运可能是在明天的凌晨，所以如果是有过海需求的朋友们，赶紧买票之后前往到港口去排队进港待渡。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1点3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海府二横路实验中学的这块啊，仍然是学生去学校报到的一个高峰时间段，现在也仍然是有滞留和堵车这样的一个状况。建议大家呢，还是考虑啊，从其他路线上去走，尤其是你并不是去学校，或者只是从这个路段途经啊，那最好呢是选择绕道行驶呢就好很多，不要再往这个路段上来了。那如果是去学校的，可能看看是不是周边停

0: 车人走过去啊，又或者呢是考虑在学校门口如果有临时停车的一个需求，即停即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长堤路上钟楼在继续的往滨海大道的这个方向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而且过完了龙华路的路口之后呢会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这块，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还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这个路段上主要是去医院的车辆比较多，然后停车场呢又停车位饱和，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大家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或者停车位上啊，然后人员走过去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受到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一个影响，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有可能有可能在25号的凌晨停运，预计呢停运将会持续到8月26号的早上，具体停复运的时间要根据气象情况而定，现在这是一个预警的信息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过海的需求呢要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可能停航的时间段来过海。秀英港跟新海港的客服热线0898-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0898-3168-4464，大家呢可以及时的给港口打电话啊，具体的去咨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4: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3: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4: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3: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3: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来吧，各位，10:42，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健身装饰特约播出。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周四我们依然会去到线下来实景探访，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来直接锁定收。

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在10点34分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的最新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还是关于台风。预计呢台风紫檀将会先在北部湾海面当中回旋，强度呢还会有所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4号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开始呢，向偏东的方向来移动，明天白天可能会在海南的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擦过，当然也不排除在刚刚我们说到的两个地区登陆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之后再转向广西的沿海到广东的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来靠近。受到它的这样一影响，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海口市呢将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个过程累计雨量的话能够达到30到60毫米，局地是80毫米以上。另外九州海峡明天的11点钟到后天的8点钟阵风达到8到9级，建议相关的部门加强海峡通道的这样一个管理和调度。所以关于港口方面也有最新的一个情况，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和分享。也是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或将于明天的凌晨开始停运，预计呢停运将会持续到8月26号早上，具体的复运时间会视气象情况而定，所以还是请有这个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朋友们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赶紧就买票哈，然后按照票面时间提前不超过2个小时去排队进港待渡就可以了。购票方式可以通过新海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买票之后再前往到港口。我低头假装整理心情，却把你的名字写进掌心。接下来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这个东西呀，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睡觉的时候也会用到它。有没有朋友此时此刻是戴着手表的，智能手表的？因为会关注一下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哈，头一天晚上的这个睡眠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很多人早上呢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一看自己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有人看着90分的这样一个睡眠评价欣喜，当然有人盯着像条形码一样的睡眠数据呀、无奈苦笑。所以这个睡眠监测到底准不准，和医院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检测相比的话，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呢？你睡得好不好，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手表来判断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首先医院里面的专业检测哈，到底检测的是什么？睡眠其实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非快速动眼睡眠，另外一种呢是快速动眼睡眠。非快速动眼睡眠可以分为入睡期、浅睡期和深睡期，而快速动眼睡眠呢，它的特点是呼吸变得更加的急促不规则，眼睛向各个方向来转动，心率增快，血压升高。医院有专门的这样一个检测，睡眠检测叫做多导睡眠监测，这也是诊断和评估睡眠疾病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标准。当然多导睡眠图总共呢是由四大模块来构成的，包括脑电模块，它就通过我们脑部的这样一个电极来采集脑电波，可以精准的区分你是清醒的还是浅睡的或者深睡的，或者你是属于快速的眼动睡眠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眼电模块，能够通过我们眼眶外侧的这个电极来捕捉眼球的运动，判断你是否做梦。另外还有叫做肌电模块，它是位于下颌或者是腿部放，来放置这样一个电极监测你肌肉张力和肢体的运动，辅助区分睡眠觉醒的这样一个状态。最后一个板块呢是心电模块，来记录你心电的这样一种变化，评估睡眠对心血管的这样一种影响。此外这个系统还整合

包括呼吸气流，还有这个胸腹运动、血氧饱和度及鼾声，来用于诊断我们睡眠的呼吸的这种暂停。所以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就是贴在你表面，比如头皮、面部、身体的这样一些电极和传感器，采集微弱的生物电的这样一种信号和生理参数，经放大、滤波、数字化之后，再由技术员或者计算机算法进行睡眠的这样一种分析和事件的分析，最后来评估你的睡眠状态。而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基于内置的只有手表里面的这样一个传感器，通过算法来融合估算你的睡眠状态，没有直接的脑电信号，所以和医用的这样一种监测方式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通过加速度计也叫做体动仪，来监测你体位变化和身体的这样一种活动的变化，来判断你是否在翻身活动还是处于静止的睡眠状态。但是无法区分你是静坐清醒的还是浅睡眠，也无法区分你是深睡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况。几个总共是有三大板块哈。刚刚说到呢，通过加速度计，那还通过呢光学传感器来监测你血液容积的这样一种变化，来判断你的心率和这个心率变异性。清醒的时候我们心率就会比较快，波动会比较大，而深睡的时候呢我们心率会降低，所以它的状态就会更加的稳定。还有最后一种，就是通过红光和红外光传感器来监测你的血氧饱和度。如果你夜间血氧饱和度频繁下降了，可能提示你这个睡眠呢呼吸暂停了，但是精度远远低于医用的这样一种血氧仪。所以简单说来，智能手表或者手环在判断睡眠和清醒上，它的表现呢是接近于医用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但是因为它对睡眠分期的评估以及它的判断是在估算，而且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所以它的这个准确性和它的这个疾病的诊断能力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区别。这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关于智能手表手环和另外一种关于医院的这样一些专业的检测的非常大的这个区别。下班不逗刘先生说到了，说穿越了吗？刚才不是小马和这个安琪吗？刚刚是四个人，你都没听出张扬的声音呢。第一个时段是四个人哈。所以怎么样来判断自己到底睡得好不好呢？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睡得好不好最应该关注的其实是自我的一种感受，而不是看数据。就是醒来之后你是不是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那就是一次非常高质量的睡眠。如果你白天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不集中，那说明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关于智能手表的准确性啊，它是不及医院的这样一些专业的检测和监测的，但是普通人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它的这样一个手表来建立比较规律的作息的习惯，固定包括我们的生物钟，也可以用于长期的睡眠趋势的这样一个追踪和睡眠卫生的这样一个评估。当然对于打鼾严重的人来说的话，那智能手表的这样一个血氧趋势还是能够提示哈存在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的可能，指导你来及时的就诊。如果你出现了一些情况，那就不要依赖你的智能手表了，应该及时去医院的睡眠医学科来就诊。比如说长期失眠、入睡困难、早醒、睡眠比较浅、持续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时间，还有呢就是严重打鼾并且伴随着呼吸暂停。另外包括白天过度嗜睡，还有睡眠中的一些异常行为，包括梦游啊、说梦话、拳打脚踢。那最后就是智能手表频繁提示你这个血氧异常，这样一些情况的话就需要及时的来就医了。小白就说到了，智能手表呀只是辅助，关键呢还是看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53，这里就是加拿大海口，我是张扬。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继续来和你分享的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哈，依然会和你分享到今天的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学霸男人来了，说上线了，来听安琪咽口水了。安琪这会儿不在节目当中，临时有一点点事情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张扬继续在这里来陪伴各位，稍后会和你分享到今天又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7。那么接下来会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今天先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干煸豆角。周末张扬在家里面做了一道那个叫什么，干豇豆炒回锅肉，干豆角炒回锅肉。第一个发明做干豆角的人真的是天才，第一个发明干豆角炒这个回锅肉的人也是天才，太好吃了。这个豆角的话，你可以用四季豆，也可以用豇豆，北方好像没有特别区分，是不是都是把它叫做豆角。但是豇豆你可以就是没有做熟也可以吃，但是四季豆的话一定要做熟之后才能吃。首先豆角，豆角我们先

0: 摘去两头，洗干净之后哈、啊，切成长段，锅里面烧水，加入少许盐，把这个豆角啊放入焯水，煮到豆角颜色变深，约大概是差不多四成熟的时候捞出来备用，沥干水分。第二步呢，我们锅里面倒入食用油，油温升高之后放入豆角，中小火慢慢的来煸炒，炒到豆角表面出现虎皮纹的时候，颜色变深，边缘微微的发皱，水分减少之后盛出来备用。接下来就是要炒肉料和香料了。锅里面留少许的底油，我们放猪肉末来煸炒，把这个肉末啊炒散，炒到颜色变白，微微出油。我们继续加入蒜末、花椒和干辣椒，小火来炒出香味儿。把煸好的豆角呢倒入锅中，加入生抽、少许老抽调个颜色，蚝油和白糖调味儿，大火快速翻炒，让调料啊均匀的裹在豆角上面。最后出锅前继续翻炒，差不多一分钟左右，看到豆角和这个肉末完全融合，锅里面的香气比较明显，豆角表皮干香入味之后，我们撒上少许的鸡精，还有这个盐，就可以出锅了。这样做的干煸豆角的话，它的外皮带有少许的焦香哈，但是豆角本身还是保持嫩脆的这样一种口感，肉末呢牺牲了这个豆角的清香，干辣椒、花椒还有微微的麻辣味儿，所以是越嚼越香的。节目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港口方面最新的情况。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或将于明天的凌晨开始停运，预计停运将会持续到8月26号的早上，所以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朋友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可能停运的这样一些时段来过海。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张扬，那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我们再会了，各位拜拜。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静发路况。有朋友问到这个台风的一个情况，那目前的话呢，对于咱们海南可能会有比较大影响的，就是19号台风紫檀。紫檀呢已经在北部湾的这个海面上盘旋了挺长时间了啊。那么根据海口市气象台的一个预报的话，它基本上呢就是盘旋的这个时间还要再持续一段时间，预计呢是继续在北部湾的这个海面上有回旋，强度呢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从今天晚上开始，然后呢就会折向偏东方向移动，明天白天啊可能在海南昌江到临高一带的沿海地区擦过去，但是也不排除呢可能会在长江到临高一带的地区登陆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它就会转向啊，到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那么受到紫檀的影响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海口市将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过程的累积雨量呢，大概在30到60毫米，局部地区80毫米以上。另外，琼州海峡25号的11时到26号的80，阵风会达到8到9级，所以呢，琼州海峡这边的通航管理和调度啊，也确实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咱们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澳管理局这边的话呢，也是有提供了最新的一个港口方面的一个情况，是有说到，因为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有可能啊，就是在25号的凌晨有停运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停运的话呢，预计将会持续到8月26号早上。但是它这是一个预警的信息，不是说一定啊，就是目前的话呢，是根据天气情况推测有。

可能会停航，具体的停航和复航的时间要根据气象情况而定。大家呢，如果有过海的一个需求，还是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有可能停运的时间段来过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但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4: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4: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啊，这是什么？这
1: 宇宙小手指大的是真假的？谢谢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率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马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率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车。

0: 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来开饭了啊！开饭了，开饭了！村长过来，
2: 村长来，集齐，集齐了！一边喝茶，一边听你的车车总动员。
1: 嗯，
2: 很舒服啊。
1: 哦，那洗个澡吧。
2: 洗澡
1: 啊！
2: 要给我们带来好车。
1: 哎，好车，好车，好车！什么是好车呢？只要你能领会得了啊，那就是好车。如果你领会不了，那你就领会不了领汇汽车。你自己不妨各位都去好好领会领会啊。
3: 来，白黑。
1: 大胆宏图，来了11:09，正式的在这个点位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在海口不在海口，或者是躲在上海某一个阴暗角落的，还有什么重庆的、上海的。的各位朋友们，全新一周全新一期的那个车车总动员节目又准时向您报道了。今天星期一啊，而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特邀嘉宾啊，这个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要开始挖坑了。要不你自己跳出来就没有这坑，要是我介绍呢就得有。哎，思想博大精深啊，著书无数啊，比如说咱们读过的《论语》，还有《十万个为什么》，都和他没
4: 十万个为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没关系啊。和他有关系的呢，他写过一本这个兵家著作，就叫什么，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个兵法。
4: 那个
1: 前面那个前面
4: 线啊，
1: 铜线，
4: 还有我写的。
1: 对，朋友们可以想想啊，那兵法前面是谁啊？对，今天我们邀请的就是他。他现在，他现在这个改行，就是做汽车行业。然后呢，这个目前就职于这个南海大道100号，就是美国工业村内，比亚迪第5品牌领汇汽车的这个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4: 你好，你好，村长。
1: 哎，好嘞。我本来想借着这个孙经理的这个思想领域的名讳，我也跟着来混一个，就是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村子。现在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和思想和觉悟站在一起。
4: 啊，我也没有。
1: 有这个可以有，
4: 很久确实没有，那个确实。
1: 有点吃亏是吧？那个
4: 不，主要人家是个名人。
1: 哎，那肯定了，
4: 我们得尊敬人。
1: 哎，好好好，咱们不懂兵法，但是呢，孙经理他懂车啊。就今天在这个节目还没开始前，就开始和我聊到这个之前的性能车改装。一会儿呢，有感兴趣的朋友，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再聊一聊。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打卡情况啊。今天的第一位啊，我们先过一下。紧随其后的第二位是笑对人生，村里的丫头，你看我说吧，重庆的啊，还有会飞的于慧师傅。提到了会飞的于慧师傅啊，今天我们开场也得给孙经理展示一下，让你听听咱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的风采。
4: 可以，没
5: 有
4: 问题。有
5: 一天的风风我送你，有和怎么红红心心的黑心。
1: 嗯，
5: 让我的心飞上，
1: 耳目一新吧。
5: 等我提分没啥会怨你，
1: 没听懂。
5: 就算你的几斤难斤，一心会上归心灵。我一起把风

0: 恩你此情，我有我的天意，不生再受苦，谋利我心要变难变，道别世界也美意，永远对我与痛的变面，应该怎么
1: 决定挑选？好嘞。啊，孙经理，你是彻底就是因为这个出生的晚错过了这首歌的年代了吗？
2: 这我确实没听过，
1: 没听过啊。这
2: 再一个，这我确实我没听懂。
1: 这平日里没听懂他唱的啊，他唱的这鸟语的，这是
2: 这真不是、啊，主要是我确实没听过，
1: 没听过哈、啊。其实我跟你一说，可能你就有印象了。主要是他呢，把这首歌唱出了有一种网约的味道啊。其实这首歌就是当年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这一说就知道了吧？
2: 我这岁数我没听过王菲，
1: 那我就说你出生的年龄跟他错过了吗？不就是？
2: 对
1: 啊，好吧。好，下一位啊，下一位《月亮之花》，浩然哥，挖机小秋。变频器公子卓，村长的二哥，阿才哥，他说领会，好好的领会，领会一边喝茶一边听节目，领会。来，我再来刷新一下啊，我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朋友。好，还有这个潘师傅，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还来了黄先生啊！黄先生说这个内设摄像头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来聊啊。于是乎，同学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周一版本的954叫啥玩意儿？又是那个在上海阴暗角落听我们节目的西格玛苏师傅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孙经理他们那个店领会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加起来。好，哦对，想起来了，孙经理也没有方言，那我就跟朋友们来直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啊，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朋友们今天可以打电话进来呢和孙经理通过热线聊，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然后呢通过微信平台聊，微信平台上可以话聊啊，也可以自聊。那今天我将会和孙经理聊啥呢？当然主要还是要聊他的这个工作主体，那就是领会汽车。但是呢，孙经理呢会的呢还不只是领会汽车，对汽车啊从小就是个玩家，是不是？
2: 略懂一点。
1: 原来玩性能车，你玩的第一台性能车是什么车？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宝马 M2 吗？
2: 没有，我第一台开的是那个迷你的那个 GCW。
1: 哦 GCW 版本的 mini。
2: 对，
1: 哦我知道，那是性能版，那早期这个车得36万往上走了。
2: 没有，那是个二手的。
1: 哦，二手的，
2: 别人传递给我
1: 了。哦，那也不错，然后后面就有了那个宝马 M2。 其实说真的啊，
2: 但基本都是二手的，我没买新车过。
1: 哦，其实 M2 也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说如果说宝马车里挑一台我最想要的，我也会挑 M2， 然后剩下的我就不挑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它除了动力强，然后它还轴距短，我就喜欢轴距短的小车，是吧？
2: 对，它其实就是开着更舒服一点。
1: 嗯，然后过弯也快吧，它轴距短嘛。
2: 其实这个因人而异，如果单纯跟 S4 比，就是 S3 比啊，它可能大部分人都开不出 S3 的速度，因为那个车比较滑。
1: 嗯，你
2: 因为 S3 毕竟是个四驱的嘛。
1: 哎，对，这倒也是，这个四驱的呢，好开好上手哈。好嘞，随后啊，我们正式回到正轨。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位叫黄先生吗？这个问了个问题，他说问一下，自带车内摄像头吗？还是要加装的？等一下，这是说的哪一块啊？这是

0: 他说的是领会吗？
1: 领
0: 七吧。
1: 领会里头有自带摄像头吗？
0: 有。E7的550闪充高能，就是115800那个版本。
1: 嗯嗯。
0: 它那个车内不是摄像头，它是一个防疲劳监测的一个系统。
1: 哦，那是放在那个
0: 放在
1: A 柱那个地方。
0: 对，驾驶员 A 柱。
1: 我发现比亚迪喜欢在把那个疲劳监控和那个音响那个喇叭都放在 A 柱那个位置，好像和喇叭挨在一起呢，是吧？
0: 我想想，在喇叭下方。
1: 喇叭下方。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啊是啊，那如果他问的不是领会车啊，那说到什么车内摄像头，我记得其实从早期的那个什么，比如说像蔚来。蔚来好像车内也带有车内摄像头，还有车内的麦克风。最早不是说就是车内的所有成员，他其实所有的这个动态都会上传嘛。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这个声音。
0: 他们大部分的车一般都是在那个后视镜，就是中间的那个镜小镜子上面。
1: 嗯，那一块
0: 一般会有个摄像头，但是这个好多人反映说那个怕他
1: 隐私的问题，
0: 对，怕有隐私的问题。
1: 嗯，
0: 但后来比亚迪的这个防疲劳监测，它没有录像功能。
1: 嗯嗯，
0: 它只是进行一个识别，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这它不会记录你的东西的。
1: 哦，是，它就不涉及到隐私问题啊。好，那就相当于实际上是个探头，它这个探头就只监测你的疲劳程度，就是这么一个功能啊。
0: 其实就是因为网约车每天在路上行驶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发生就是疲劳的次数有
1: 可能多，疲劳驾驶的，
0: 所以说他为了安全，他就提醒你一下。
1: 是的，是的。哎，最近好像是下了一个新规定哈，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师傅们帮忙给说一下，现在就是对网约车师傅，现在是说开到多长时间得休息一下，3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
0: 没有，针对于网约车，咱们是没有具体规定的。
1: 啊，
0: 他主要说的是那个大货。和那个客车
1: 是吗？
0: 客车的营运。
1: 我前两天听的是，包括网约车，而且我那天是在哪儿啊？从福建去江西的路上，也遇到个网约车司机，他们在内地开车有一点好啊，动不动接一个单可以跨省。
0: 嗯、
1: 我那天
0: 跨不了省。
1: 对。我那天刚好打的那个就是从那个福建跨省到这个江西的上饶，然后呢，那个师傅他就说，哎呀，他说我这已经2个多小时了，可能隔一会儿要提醒我让我休息了。我说那你休息一会儿吧。然后但是他还是坚持跑了。
0: 他那个有可能是平台提示他说让他休息，
1: 对对对。
0: 但是实际上咱们目前我没听说过强制休息的，因为。这个东西在大货车上其实是有的，
1: 嗯，
0: 就是它会强制你休息，让你强制下线。
1: 嗯、好，那这样子我们这个也不难哈，我们这954听友里头是又有开大货的，当然大多数都是开网约的，大家出来说一说啊，就是说那个什么，你们开网约的是不是平台隔3小时要提醒你们休息一下？然后还有一些开大货车的师傅们，也可以顺道出来说一下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看，下一位是村长的大爷爷哈、啊，他说还是军哥的张国荣有味道。哎呀，这是前两天一起吃饭，唱了几首张国荣的歌啊，
0: 这我就更没听过。
1: 对对对。然后下一位孤独的展望，孤师傅。他说：“村长，领会汽车它是不是已经出了 SUV 的网约版的车款呢？”
0: 这个是不是消息比较灵通？
1: 真的吗？
0: 就领会马上就要出 SUV 的车型了。
1: 哦，
0: 他应该这师傅是不是应该到过店问过我们？
1: 不知道，我估计可能是不是在
0: 因为
1: 手机上刷到过？
0: 不可能，因为手机上没有
1: 没这个消息，
0: 没有领会的消息。
1: 对，我最近我今天来上节目，我也搜了一下关于领会的最新消息，也没有说到有 SUV， 依然给介绍的还是这E5，说E5呢就是秦 PLUS 的一个网约加强版，
0: 对，
1: 然后E7就是海豹06的一个加强版，再还有就是这个E9是比亚迪汉的 DMI 的。那个外形的纯电版是这样说的吧？
0: 首先是这样的，它其实不是一模一样的，它其实是有改动的。你像正常老款的汉，它中间那个镀铬链条不是银色的吗？

0: 它那顶上是有一个汉字的汉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领会一九，咱们前面变得更细了，它顶上没有字儿，
1: 嗯，
0: 然后只有在机盖的上方有咱们这个领会的一个小的标志，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前脸会变得相比于汉 DMI 更锋利一点，
1: 嗯，
0: 因为你可以看到原先的汉 DMI 它前面其实有点圆的弧度，
1: 嗯，
0: 但是领会一九它前面的设计就比较锋利了，
1: 嗯。我
0: 就是它就完全贴合商务造型了，它就是做的更方正一点。
1: 嗯嗯。那么刚才你说到，就是我们这位辜师傅啊，他怎么知道了这个关于领会汽车将会把 SUV 也会引入到这个领会旗下？那么这个消息，你的意思是现在只有店内才有一点这个相关的这个消息放出吗？
0: 对。
1: 哦，那今天这个孙经理是愿不愿意在节目里给我们透露一下？是
0: 厂家有这个打算，
1: 就准备把，因为比亚迪旗下不缺车呀 ，SUV 也是大把大把的。那我算一下哈，现在在已经在役的网约车车型当中，大家可能用的元 Plus 跑网约的是最多的了，对不对？元 Plus、
0: 嗯、在海口是
1: 啊，那你
0: 因为在海口原先咱们跑网约车的 SUV 车型，以比亚迪为例啊，
1: 啊。
0: 一般基本上就是元 Plus 和宋 Plus 两款
1: 啊、哦，还有宋 Plus 也出来跑网约。
0: 原先的宋，包括现在目前能看到宋 Plus EV 跑网约车的这个数量也比较多，
1: 也比较多哈。
0: 对，
1: 行。那么你是今天打算把这关子就卖下去呢，还是直接先跟大家透露？我觉得透露一下吧，透露一下。
0: 他厂家只是说有计划出，
1: 嗯，
0: 然后到现在没定具体上市时间呢，
1: 嗯。
0: 因为有好多
1: 车型呢，因为你看哈，咱们这车不都是每一台一五一七一九，其实它都对应的有比亚迪自己在售的王朝或者海洋系列的车型。那么你就是透露一下，这个 SUV 有可能，比方说是这个王朝系列的呀，还是海洋系列的车型呢？
0: 王朝系列的，
1: 王朝系列的。
0: 就刚才咱俩说的那其中一个，
1: 就那俩其中一个。哎呀，总算是说出来了，费老劲了哈。
0: 对，因为它只是一个计划，它并不是说一定会推出或者说怎么样。
1: 嗯嗯，
0: 因为它也得考虑市场反应，因为其实好多客户现在来店里，
1: 嗯，
0: 其实就是他明确表示说自己想要 SUV 的车型去跑。
1: 嗯，我现在发现是现在网约车师傅们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已经摆脱了原来呀原有固有的那种，就是说传统出租车一般都只用三厢轿车跑嘛，
0: 嗯
1: 啊，现在大家都愿意用 SUV， 但是你看之前的这个领会汽车旗下哈，它用的几款车很明显还是沿袭着过去的思路，一五一七一九全部都是轿车。现在我估计可能市场的需求在那儿的话，可也得要正视这个需求，我估计就要把这个 SUV 也引进进来。
0: 确实有这个计划，但是就是说领会目前考虑的问题是这样的， SUV 呢虽然你就是开着视野好，然后坐着你也觉得比较宽大舒服，
1: 对，
0: 但是 SUV 避免不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电耗的问题，
1: 风阻大就电耗就大，
0: 就是电耗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目前来看海南基本上它就是电车最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空调和它的风阻了，
1: 嗯，
0: 所以说它一旦上了 SUV 了以后，它可能续航打折率会比较狠。
1: 对，
0: 它你像正常元 Plus， 正常我们自己人开啊，
1: 啊，
0: 这个车基本上就11、12的电耗。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天天都在路上跑，
1: 对，
0: 然后开空调开特别大，然后
1: 再一个就是不断有乘客，我现在我也发现了啊，就是网约车司机为什么他们的电耗都偏高，就是刚才孙经理你说的那两点，一个是他们的那个空调开得多，然后呢等客时间长，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你想啊，只要一有乘客，一个乘客两个乘客上去他重量就变了，电耗也会增加。
0: 所以说一开始领会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问题，想让大家就是少充点电嘛，
1: 嗯，
0: 就每天每公里的电耗下来了以后，所以他就没放 SUV 车型。
1: 嗯，这倒也是。
0: 但现在好多人说他想要一个 SUV 车型。
1: 对，因为他想着电也没多少钱呢，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开 SUV 感觉还是舒服很多。
0: 嗯，对，因为他毕竟大嘛。
1: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但这种东西就是。

0: 两拨人的选择，因为其实好多人，就像你之前说过，你说你喜欢开小车，
1: 对，
0: 然后喜欢开轿车这种，
1: 对对对，
0: 就小车有小车的好处 ，SUV 有 SUV 的好处，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为了满足就是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吧，领会，所以说在应该是 Q4。
1: 对对对，这个事情对于比亚迪来说不难，难的就是看他自己想不想得通，要不要去上。你想想，比亚迪旗下的车型还不多吗？随便拿几款 SUV 出来都可以跑网约，只是说先开始啊，可能是想把它跑得专业一点。就是让领会汽车变得更专业一些。其实在我心目当中，我也觉得专业的，比如说出租车、网约车，我也觉得应该是三厢轿车才是好的。而且我也能理解啊，站在营运的这个专业需求的角度，你很明显啊，就即便是电耗，这个三厢的轿车的电耗也会比 SUV 要低很多呀。
0: 它再一个就是说后备箱空间的问题，因为你作为一个乘用，就是商用车辆，你有的时候你比方说拉客户去机场，或者说去火车站这种，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会多，但是如果说同样都是紧凑型的车来说，你紧凑型的 SUV 因为受限车的这个长度的问题，
1: 和没有尾箱的问题，
0: 对，它不会放那么多行李，你像我们的 E5 和 E7 啊，基本上你带大的行李箱我都能装，就是最大号的行李箱我基本都能做到四五个，它不是指的登机箱，就指的是正常，咱们正常能携带能托运的最大行李，它基本上都能塞到四五个。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很大的差别啊，朋友们。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将会进入到这个半点路况和宣传，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0，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海府二横路啊，实验学校的这块，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是稍微终于啊有一点点恢复到相对比较稳定的通行状态了。车还是有挺多啊，但是不至于到那种完全动不了的一个程度。基本上呢都是靠近到学校门口的这一小段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学校对面的也是靠近到学校门口的这一小段啊，有一些通行缓慢，但是基本上其他的位置，你比如说海府二横路跟海府路的这个区域和振兴南路的这个路段，基本上都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现在的堵车呢是集中在了学校门口附近的可能前后5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范围，也请大家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再来关注到红城湖路跟环湖路的路口，右转弯去环湖路的车辆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它右转弯的时候呢要转非常大的一个弯啊，所以这个是略微有一些堵车的，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车会比较多，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秀华路和秀英

0: 大道的路口路段，从秀英大道往旭华路的这个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挤的，这个位置上也就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是能够通过路口，不过呢也是在路上没看到有事故啊，就单纯的流量会比较大。再来关注到的是金垦路，金垦路目前的话是和银湖路路口的路段，还有在金垦路和金地路东沙路啊这个区域目前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状况，这一块呢也是受到旁边的这个叫金盘啊，华南实验学校啊，就这块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呢是碧湖湾小区的这个银湖路路口的位置有一些明显的堵车情况，一会儿我们也在跟交警指挥中心再沟通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事故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因为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琼州海峡呢有可能会在明天的凌晨有短暂停航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它目前呢是一个预警的信息啊，倒不是说就确确实实立刻马上就停航了，它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呢也要多多关注到港口方面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呢可以直接的去关注到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及时的去留意到最新的港口方面的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遍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2: 来听一下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怎么样，孙经理，这个发动机的热效率还行吗？铿锵有力，
3: 有种原始感，
2: 原始感啊。嘿嘿，我们又重新回来喽！欢迎收听第二趴的954，今天叫西格玛苏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再次的邀请了一位老朋友，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的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3: 你好，你好，村长。
2: 我刚才一下又想到那个兵法书上你的名字，我差点念出来。哎，也是哈。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这个村长，那个村长杨村子啊，那个954。西格玛苏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直播室热线是6666-0954-46-0954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随后我们继续互动。那书接上回哈，我们不是聊到了就是现在这个网约车究竟是跑几个小时修多长时间，然后呢刚才连着有好几位咱们的老朋友还有新朋友都给了一个标准答案啊。一位新朋友叫虎大青云路啊，这之前从来没和我们节目互动过，今天你一冒出头来了，好嘞，你的名字就有了，以后就喊你虎师傅啊。他说是4个小时，然后呢强制下线20分钟，然后还有就是随风随师傅也是4小时。

0: 休息20分钟。还有潘师傅，他说疲劳驾驶平台是满4小时，强制下线休息20分钟。交规的4小时疲劳驾驶不限制网约车和出租车，只限制大货车和营运客车。哎，这点就跟刚才那个谁孙经理你说的是一样的了，他主要限制大货车。
1: 我也得跟你们学习，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平台有4个小时休息20分钟的事儿。
0: 哎，没事儿，那以后那个多投点广告就有机会互相学习。
1: 那我也去开一下网约车试一下。
0: 哎，正儿八经的让你开一天网约车，你开得下来不？
1: 我能开下来。
0: 是吗？不要，这玩意儿不能吹的。
1: 没有，原先在
0: 跑过没有？
1: 那没有，但是原先那个我们在做品牌活动的时候
0: 啊，尝试过一下。
1: 不是，对，算尝试过一下吧。
0: 啊，那你是那不才尝试了多长时间呢？
1: 就一天，确实挺累。
0: 真的挺累。
1: 真挺累
0: 啊！
1: 就是一天是这样的。其实网约车有的时候不止身体累，这心也累。
0: 心，对对对，这个我也体会过。我就是我个人觉得哈，这当然是不一定是很完整的。我就觉得，一个是当网约车司机哈，他每天接触不同的这个客人，那个不同的客人不同的脾气，所以这一块心累。第二个吧，我觉得一天在这个市区的路面上开整整一天的车，其实它会积累很多的负能量，我觉得这是第二类。当然至于还有没有别的类啊，这个师傅们可以做补充。孙经理，你觉得我说的这个是否说完整了呢？
1: 我觉得对，我这个也有体会。
0: 是吗？还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就是能让人让这个让你觉得心累的？是不是还有那个看单是不是也很累？看单
1: 其实那个都还好，其实室内有的时候嘛，就是网约车有的时候其实跟咱工作一样
0: 啊，
1: 就他需要工作很长时间，
0: 但
1: 他无法避免，就是他平常会有别的事情或者怎么样去
0: 干扰，
1: 就是干扰你或者让你心烦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工作确实师傅们都挺累的
0: 啊。然后我也大致了解过啊，比如说有些乘客他要上车，他给你打的上车点和你最后你自己定位到的上车点不一样啊，他也那网约车师傅也很累。
1: 也有吧，但是其实就看个人心情。我也碰到过有些司机他每天不太开心，但我也碰到过有些司机就是他
0: 一天到晚傻开心。比如说像早年的俗师傅就是这样的啊，一天到晚不知道乐什么玩意儿，就
1: 他其实就比较有活力，
0: 比较有活力，
1: 或者说像网上说他比较有正能量。
0: 你看我们平台上这些师傅，你怎么评价？
1: 都挺好，
0: 都挺好吧。好，各位师傅们也可以顺道说一说啊，你们每天跑车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些还有什么这个比较耗神耗力的。然后接下来啊，诺诺家天下问了个问题，还有黄先生也问了个问题啊。黄先生问，他说领会可以坐专车吗？
1: 领会E9目前是可以坐专车的，但是这个专车呢、我们需要厂家跟滴滴去合作，然后目前这个目录还没下来，然后我们也在积极跟滴滴去沟通。
0: 哦，这个那这个不未免不是显得你们这个手续想法还变麻烦了？你比如说人家有些师傅直接到比亚迪店，我就买一台汉，那不尺寸也够了，那我就直接坐专车了。为什么买你们的这个E9实际上也就是一台汉，你们相反还要去你们平台去跟滴滴去探讨合作的问题？
1: 首先是这样的，汉呢它一直都在目录里，因为原先我们沟通过，就是厂家跟那个滴滴或者别的平台沟通过，所以它一直都在目录里。但是目前两网呢它有一些政策上的改变，就是说它我们的金融做不了营运的贷款了。所以说大家都需要购买这个E9了。汉你除非是全款。
0: 就是你要是买比亚迪的汉就得全款。
1: 对，因为是这样的，咱们正常的银行的贷款和我们自己厂家的福地金融啊，就是比亚迪的这个租赁啊，然后咱们贷款的话汉是有点困难的。
0: 那听你这么讲，那相反是应该买E9坐专车，它应该更简单更便捷。
1: 对，但是唯独就是对面平台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跟他沟通。
0: 哦，
1: 对，
0: 好，那还有一个啊，我再帮着黄先生

0: 王师傅再多问一点，就是单从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他毕竟是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儿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就是依旧他在针对网约车这一块所定制的这个专业性方面，比咱们这个汉呢，它要多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优势来呢？
1: 首先是这样的，汉呢和 E9 其实它主要的变化不在于三电或者说底盘什么的，
0: 嗯，
1: 它主要在于车内的配置。
0: 配置。
1: 首先呢，咱们的 E9 在方向盘上可以做到副驾驶的调节。
0: 嗯。还可以方向盘上做副驾驶调节、
1: 这个、对咱们专门做了一个前后调节的按钮，因为好多司机，那你想我副驾有的时候是不坐人的，特别是专车，
0: 嗯嗯，
1: 基本上乘客都选择的是后排两个座椅，
0: 他就可以把那个副驾可以往前调一点，
1: 哎，对让乘客更舒适。
0: 哦，
1: 如果说乘客来了三个人，那我需要、那按照正常理解，我是不是还得需要下车去调节副驾驶座椅、
0: 嗯、
1: 或者让客户自己调节啊？
0: 嗯，
1: 但现在 E9 就把这个功能就放到方向盘上了，
0: 嗯、
1: 就坐在上面，我就可以帮你调节、
0: 嗯，
1: 或者在我接到您之前，我已经调节完了。
0: 哦，这是一个专属的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领汇汽车它有这个专业车的专属定制，比方说，加强的底盘悬挂，还有加强的电池寿命这一块，你比如说放到 E9 身上，它是不是也同样具备呢？
1: 对，但是 E9 没有出租车的版本，
0: 没有出
1: 现啊。对 ，E9 没有出租车，
0: 它就是专车的版本。
1: 对，专车版本，
0: 专车的版本啊，
1: 是6年60万。
0: 好嘞，6年60万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啊，诺诺家天下，我看啊，好，他也帮我们回答了，他说网约车只有连续接单满4个小时才强制休息20分钟，如果4个小时中间有20分钟没接到单，也算休息了20分钟。这就等于可以开10个小时都可以。另外呢，他说司机都不喜欢乘客带小孩。
1: 这点我听司机们反馈过，因为小朋友嘛比较多动，
0: 嗯，
1: 不像成年人，我可能上车了以后就坐在那里，小孩子会来回动啊，或者说怎么样，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可能司机师傅就害怕小朋友碰到机械结构的门把手啊，或者说，
0: 嗯，
1: 某些车的电动结构，
0: 嗯，
1: 这样的话，
0: 但有的可能喜欢滋哇烂叫，是不是？
1: 那这个其实小问题。
0: 再还有时候那个，刚好就把鼻涕抹在这个车座椅上呢啊，车坐垫上啊，车玻璃啊，这个也是啊。好，他说一上车就吃东西，搞得车很脏。哦，原来是吃东西。
1: 对，特别是针对于专车的话，咱们目前平台是有规范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他要是在车上吃东西了以后，他马上就得去收拾车去了。
0: 哦，就对车容车貌有要求很高。
1: 对，其实专车和普通车的，就是咱们所谓的快车，有一点不同的是，专车提供的服务确实是更细致一点。
0: 嗯，我记得好早以前我看专车司机有的开车还要戴手套。
1: 那我没碰到过，但是专车司机穿制服，然后提供矿泉水，然后包括维持车内的空气整，就是空气清香，还有。
0: 那你说要是专车司机要是刚好那天也吃坏了肚子的话，怎么保持空气呢？
1: 可能得开窗通风。
0: 套个塑料袋行不行？哎，我突然想起了，说起专车司机戴手套开车哈，我突然想起原来那个俗师傅跑网约车时也戴个霹雳手套啊。这个其他师傅可能还真不知道啊。现在俗师傅为什么不干网约车了？可能就跟戴霹雳手套有关系。他总是戴那种原来就是早期我们叫霹雳手套，就是那种半截的皮手套。那个孙经理知道吧？你这个年龄的人。
1: 我好像
0: 就是那个叫那个带半截的，那个你就是手指头露出来一截的那种皮手套，啊，不过俗师傅穿的袜子也是霹雳袜子，啊，好，然后接下来啊说关键是还不能说哦，就是说把车搞脏了，关键还不能说，说了就说你服务态度不好，啊，所以就是说。网约车师傅们不喜欢带小孩的乘客。好，接着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接着往下看一看。今天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消息。隔壁小王说，最心累的就是在车上吃东西了，不会吃就各种投诉，现在免疫了，坚决不给吃。

0: 不，关键人家带着吃上去，你网约车司机上去也不能说一把抓过来给扔出去了吧，
1: 可能建议吧。
0: 所以我现在觉得啊，当个网约车司机，合格的网约车司机能成功开上一年的，那得心里多么的强大，是不是？
1: 嗯，
0: 你开那一天是不是后来就疲惫不堪了？
1: 我其实我挺累的。
0: 挺累的吧？
1: 对对对。
0: 我自己想。

0: 我都觉得会很累。所以我觉得哈，不是网约车司机这个活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碰的啊。
1: 其实每个工作都是一样，
0: 是吗？
1: 每个工作都不容易。
0: 我们这你看，那个孙经理，你要是想当主持人，我分分钟让给你。来，要不然咱俩这会儿换个位置。我这会儿好看。好，我看啊，那个什么孤独的展望，他说我下一辆网约车大概会选领会的 SUV， 类似于宋系列的这个，那意思就是提前预定，是不是？提前要预定，那这样子吧，先把那个谁，
1: 你可以打我电话，
0: 对，
1: 我先给你排个号，
0: 排个号啊，对，对
1: 我跟厂家反
0: 映。哎，说明就是咱们在这给大家介绍领会汽车，这个领会品牌的这个网约车车型啊，讲了大概有四期节目了哈，
1: 对，
0: 逐渐有些朋友渐渐的能够领会了。
1: 其实就是一个新品牌嘛，
0: 嗯，
1: 然后它会有知名度的
0: 提升。其实我上次和福总也聊过，
1: 嗯，
0: 就是说一定得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选择为什么呀？第一个为什么要选择领会？市面上有其他的车可以选呢，是不是？
1: 嗯、
0: 选咱们的特点、优势是什么？
1: 其实首先是这样的，如果单纯你考虑价格的话，其实领会并不是最便宜，
0: 并没有去打价格战。
1: 对，但是如果说因为买领会就其实就等于说买比亚迪嘛，
0: 对，
1: 其实就图个省心，然后开起来它不出大毛病、
0: 嗯、对，但是大家得知道，就是是买比亚迪，但是我买的这个领会的比亚迪和普通版本的比亚迪它有什么区别，还有哪些它的特性更适合专业的网约车营运。
1: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分几个问题来聊。
0: 嗯，
1: 选择领会的原因呢，首先是领会所有的车型基本都是为了网约车或者是租赁车或者商用车为设计的。
0: 嗯，
1: 它会比家用车有一个更长的使用寿命。
0: 嗯，
1: 在设计之初呢，它对不管是安全的冗余还是说使用寿命的冗余，
0: 嗯，
1: 它都会比家用车要长。
0: 嗯，
1: 所以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家用车十年会碰到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我们网约车可能五年、两年，
0: 嗯，
1: 会，如果
0: 或者是一到20万公里以后，
1: 哎，对，如果说我就你选择就非专业设计的车，有可能你、
0: 嗯、
1: 可能一年多你就碰到了，
0: 嗯。
1: 但是针对于领会来说，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去延长，
0: 嗯，
1: 因为你要知道，易损件是不可能不出现问题的，
0: 嗯，
1: 就像车的胶套啊，
0: 嗯。
1: 包括弹簧，它都是有使用寿命的。
0: 对，
1: 我们只能说是通过设计去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有可能别的车型是10万公里出现问题，我们可能就延长到20万甚至30万公里。
0: 嗯嗯，
1: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厂家敢原厂做质保，做6年60万的一个3年质保的原因。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已经被测试过了。
0: 嗯，
1: 你想正常我敢答应你的事情，肯定就是你基本上跑不到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基本上60万公里之内我基本碰不到问题。
0: 我明白，也就是说咱们有所倾向，你比如说咱们造一台普通家用的这个比亚迪的这个车型的话，可能我们除了照顾它的底盘耐用性，我们可能还得在别的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上也要分摊成本。但是呢，像领会它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网约车，它会把很多的成本用在和专业营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比如说耐用度啊、可靠性啊，来把这个成本用在这一块。当然也有可能把就是普通家用车上不需要去用的那些配置把它稍微减配一些。
1: 那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它也不叫减配吧，就是咱们为了让它性价比更高，
0: 叫调配啊。大致说起来，其实上一回啊，我给大家找了个素材，其实讲的内容呢，大家一会儿可以再听一遍，基本上就可以让我和孙经理呢，这会儿可以就想讲的都让别人给讲一下，这样我俩就省事儿了。来，我们
1: 其实就村长，我打断你一下，他有一个领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特点，其实就在于电池上。
0: 嗯，
1: 因为
0: 这个你早就应该讲了。
1: 哎，对，我就说放在最后嘛。
0: 你就放到最后一期讲。好，赶快讲。
1: 因为是这样的，领会目前呢是有一代刀片电池和二代刀片电池的车型。
0: 嗯。
1: 一代刀片电池和二代刀片电池，咱们用的都是磷酸铁锂。
0: 嗯。
1: 它的特性相比较三元锂，其实就有一个特性。

0: 特性对于网约车特别好、
1: 嗯、啊，
0: 就它的稳定程度会比三元里更高。
1: 嗯，安全度要高一些，
0: 就是它的稳定性，它的化学稳定性就证明了它比三元里的易燃就更不易燃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经常能看到在视频中，其中有一个车可能就它冒火星，然后到它真正就爆炸的那一个点，
1: 嗯，
0: 它可能间隔很短，基本上3到5秒它就。
1: 对，
0: 就是就发生了爆炸。
1: 不过这一点咱们现在很多老师傅也都懂啊，就是一方面那个磷酸铁锂比三元锂的它的这个稳定性高一些，安全性强一些，
0: 嗯，
1: 但是能量密度它也低一些啊。
0: 所以比亚迪推出了二代刀片电池嘛。
1: 咱们，嗯，对对对，原来有第二代的后的兜底啊。
0: 因为是这样的，咱们目前的三元锂基本上就是网约车或者说正常的版本基本上能量密度都在190。
1: 嗯，
0: 然后咱们二代电池其实已经到了190了。
1: 嗯，
0: 或者是140、190，这都因为140是一代的电池，
1: 嗯，
0: 它正常比原先是低了50嘛，但是现在它都补齐了，
1: 嗯，补齐了。
0: 再一个，二代刀片电池其实我们一直在宣传它，接下来会替代一代刀片电池变成一个主流，
1: 嗯，
0: 就是因为二代刀片电池在两个重要的安全性方面做出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1: 嗯。
0: 新国标就是7月1号实行的新国标规定，
1: 嗯。
0: 我们电池是一组热失控了以后不起火，
1: 嗯，
0: 但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咱们做到4组同时热失控，我也不起火，
1: 嗯，嗯，那按照新国标的话是要达到2个小时，是2个小时的这个逃生时间哈。
0: 对，
1: 好，那这样子说到关键精彩时刻了，朋友们卖个关子，因为什么呢？整点路况和宣传来了，我们一会儿回来一定要接着2个小时继续开讲，朋友们稍等。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略多一些。具体的来关注一下。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有说到在金垦路和银湖路啊路口的这个路段是往金地路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已经好转了非常多啊。目前的话呢，是影响不大。通行也比较顺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现在是从金垦路往金远东路的这个方向，就轻微有一些滞留，后面的车队啊也是滞留到了东沙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呢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预计呢可能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了。龙华路的东段目前呢是在靠近到龙峰路路口的位置上，往一中转盘的这个方向还是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这个位置呢倒是主要还是受到医院本身停车场饱和的影响，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停车位啊，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呢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和停车位，这样呢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去通过这个路段。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只是途经这个位置，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选择绕道行驶会更好一些，毕竟去医院的车辆和正常途经的车辆目前的话呢都有较为严重的一个堵车情况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的话，红城湖延长线往红城湖路然后往朱云路这个方向都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至少呢是2个红绿灯周期，通行的也是比较缓慢的，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

0: 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4: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3: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4: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5: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5: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 14.99 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零下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十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三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率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朋友们，那你给评评理。那村长，我买个火车头，我这是准备要办什么专业的事啊？啊，各位旅客，欢迎上车呀！本次列车是从府城到国贸，国贸到府城，府点府点，该您着想。孙经理听不懂海南话吧？我优越感来了啊！我打算开着火车头跑网约啊！啊，网约车师傅们，你们害怕不？哎呀，来了啊！12:07，那我们再次的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第三盘的叫做周一版本的954，今天叫做西格玛俗师傅车车总动员啊，真够俗的。而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啊，在我们954的微信平台上，他有他的关键词。那有些网约车师傅啊，特别关照一下网约车师傅，你们要想认识啊，认识这个孙经理哈，您这就可以直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

0: 发送关键词孙经理就可以了。我这算是这么多人当中啊，对孙经理是最客气的，没给孙经理起外号啊。你知道我们这所有嘉宾都给起外号起的，那简直是那都是。所以孙经理，你是不是有突然觉得特有面子？
1: 我得感谢你。
0: 对，你看你是孙经理进来的，然后孙经理上了平台，然后呢也没给你起啥。你知道我们这儿就包括像你刚才说的埃安的店总，那个埃安的店总，那个我们直接一来的直接给起成王阿姨。还有什么凭二手车的两个经理，一个叫环环，一个叫菲菲，你看。没有一个听的是正常的，所以孙经理，你是我们节目当中最正常的一个嘉宾，居然还可以保留全名原名啊！他就是来自于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啊，比亚迪第5品牌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的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1: 你好，村长，
0: 哎，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你们的村经理啊。954俗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T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要低的6666954，啥废话都不讲，我自己报。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和孙经理交流。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好，我们这一盘来看一下平台啊，今天好像这个和孙经理来互动的人超级多呀，今天
1: 大家比较活跃
0: 啊，对，比较活跃。可能今天我们是总算是哈讲了3期节目之后，今天这期算是把话题讲到人家心里去了。那今天孙经理讲的好啊，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得加快点速度了。有一位叫远眺的网约车师傅说，网约车司机最焦虑的就是续航，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电池。哎，刚才咱们上回说回来之后一定要围绕着什么2个小时，刚才是
1: 他首先是这样的，咱们说的是原先老的，就是咱们现在的新国标
0: 啊，
1: 然后说的是一组电池热时控以后2个小时不起火。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其中一组电池发生了燃烧或者温度过高，
0: 嗯，
1: 然后2个小时之内不起火，这是现在最低限的要求，
0: 嗯，
1: 然后比亚迪做到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是哦4组，也就是说现在能够达到国标的比亚迪的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是达到了，是不是？
1: 第一代刀片电池也达到了，
0: 也达到了哈。因为我为什么要问这问题呢？因为我也听有一些博主介绍过，就是说虽然国标是有了，但是现在大多数车企的部分车型啊，有些其实还没有达到。
1: 因为老款的在售车型，其实国家给了我们
0: 一
1: 些时间去消化。
0: 缓冲时间啊，明白明白，所以这点刚好和这个远眺远师傅啊不谋而合，就是说网约车司机们最焦虑的就是续航，说白了就是电池的续航能力。他说现在介绍的车型是什么续航，谢谢村长和嘉宾。那咱们就把1517和19跟大家介绍一下续航。
1: 咱们现在是这样的，15是只有一个续航版本，就是530的，
0: 嗯。
1: 然后咱们17是两个版本，一代刀片电池呢是520公里，然后二代刀片电池550公里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19主推的车型是605，对，
0: 好。
1: 然后根据他说的，咱们目前就是好多人在电池使用之间有一些误区，
0: 嗯，
1: 好多人说，哎，我这台车有可能标的是700、600、500，说为什么我们跑不到这个？是不是电池比较虚啊，或者说怎么问题？
0: 嗯，
1: 它其实并不是，
0: 嗯。
1: 其实电车跟油车一样，每个人的开法不同，决定了您这车的能耗，也就是相比较电油车的那个油耗啊，
0: 对，
1: 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人驾驶风格比较激进，它必然它的电耗会比较高。
0: 是，
1: 其实我们目前标的这个700或者600，甚至是500，全部都是我们按照国标在就是实验室里跑出的
0: 特定的标准。特定的路段，特定的时速，
1: 它没有路段，它就是在实验室里跑出来的。
0: 嗯，明白。
1: 就它在机器上跑出来，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被设进去了。
0: 嗯，
1: 就是风噪。
0: 嗯，
1: 也就是说风对车辆的影响，特别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大家。

0: 都说，哎，这个店，这个盒标的都已经达到五折或者六折了，那是因为它这个封组的影响。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看这个车到底能不能达到正常的标准。一个是看你正常能充进去多少度，
1: 嗯，
0: 就能看出你的电池健康度，其实就大概能测得差不多了。再一个，
1: 嗯，
0: 我们每辆车正常，比方说E7是57度的电池，
1: 嗯，
0: 那如果你的车辆上面显示你的百公里能耗，如果你开的比较高，那就是15、16，那你直接用57除以15、16，其实就是你正常能跑的距离。
1: 嗯，
0: 因为正常我们开E7这款车，就我自己来说，我基本上电耗就是11个左右。
1: 嗯，
0: 所以说我基本上就能跑出来500多公里。
1: 嗯，
0: 就像我自己的琴，我其实我正常我自己的能耗就9.6。
1: 9.6，那你是跑得不错。那个，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也经常召集大家来晒电耗哈，
0: 嗯，
1: 就是包括比亚迪系的这个，我们也看过，有的像你可以跑9点几，有的人同样的车可以跑到11点几，甚至13点几。
0: 嗯，
1: 你看我们平时埃安测的也比较多，
0: 嗯，
1: 你看我同样了解的，比如说同样是埃安 Y Plus 这个车，我，
0: 嗯，
1: 那这个有的朋友就跑到16点几的，有的跑到13点几的。你像我们这边还有跑得厉害的，像那个潘师傅啊，他用这个合创 Z03，他可以跑到11点几的电耗。所以你看不同的人，他那个电耗哈，百公里差个5度电，那你想那个续航肯定就不一样了嘛，是不是？
0: 哎，对，这就是说有些师傅说同一款车，哎，我这人能跑很多公里数，为什么有的人只能跑很少公里数？就是这个。
1: 是，
0: 其实我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就是开车小技巧吧。
1: 嗯，
0: 就其实我们正常来说，如果说乘客或者说我们车上有另外的人坐在车身上，
1: 嗯，
0: 就是车上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用油门和咱们这个判断力，
1: 嗯，
0: 去来控制车速，
1: 嗯，
0: 而不是频繁的去踩刹车。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的电耗啊，包括乘客的舒适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而且你自己开起来也比较舒服。
1: 对，
0: 因为首先是这样的，有好多人他有可能是新手，
1: 嗯，
0: 他就觉得可能我需要到前面我才去踩刹车，但作为乘客来讲，这肯定是不舒服的。
1: 嗯，
0: 其实我比较就建议大家根据车流的速度做出一个提前的预判，
1: 然后多滑行，
0: 也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1: 是的，
0: 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的安全系数会比较高。
1: 嗯，
0: 有好多人他习惯性的就是跟车跟得特别近。
1: 嗯，是。
0: 如果说实在出现，就是你预判不了或者之外的事情，你就会发生，哎，你就可能发生碰撞或者刮蹭了。
1: 嗯，是。
0: 所以说我也说咱们就是可以提升一下舒适度的话，就是用油门来控制车的速度，而不是说用刹车来
1: 对
0: 及时制动。
1: 对对对，多做预判，尽量少踩刹车啊。这个好，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些建议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是隔壁小王说，领汇汽车二手车质保政策是什么样的？然后说，这是一点淡淡的忧伤，说什么？怎么就已经是最后一期了？续费继续上啊？那这个得要让孙经理回去再去争取啊，续费啊，这个。
0: 这是我老板决定的事情。
1: 嗯，对。不过这点也还得有一点，还得要需要靠大家捧场。你比如说，咱们播了4期节目了，如果说这4期节目当中，哎，真的我们这节目有一些朋友听进去了，也听懂了，说真的跑去领汇那儿，哪怕是你们去试试车呀，然后去订一台呀，那他们那边可能就会继续给我们这边续续费呀，然后孙经理就又可以来了呀，给我们来讲讲《孙子兵法》。但是。所以这个玩意儿得要靠我们一起努力啊！所以今天确实就是目前来说，有可能就是这个今天这个领汇汽车的最后一期。但是不要紧，今天上完，如果孙经理感觉好，回去重新再跟福总再申请，说我们渐入佳境啊！对啊，你看有些朋友听了4期才渐渐的听进去，听明白。对吧，你回去跟老板讲不要那么着急，急功近利呢。
0: 老板有自己的安排。
1: 对，好，下一位啊，那个就叫孟撒耶城孟师傅，他说比亚迪汉的副驾驶座也不用下车去调啊，人家也可以是在座椅两侧就可以调。对，他两侧调，他是
0: 老板键，

0: 对，相对，但是它有这么一个多这么一个控制功能，确实它还是对于就是你营运车辆来说，这个我觉得司机是不是更主动一点？
1: 会稍微方便一点，
0: 对
1: 就
0: 呀，
1: 是
0: 方便多了哈。
1: 可能这个先生可能对于我们车比较了解，汉确实每一代它基本上都有一个副驾驶，就是司机这方面会能调节的按钮，但这个调节按钮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是需要去侧身，这个时候有时候会不太方便，也会影响到安全。所以说，领会在做改变的时候就把它做到了，就是方向盘上。这样的话，其实你是否可以两只手都把方向盘，然后目视前方，在车的行驶过程中，其实我们就能做出调节了，并不会说我还需要侧身啊，或者说
0: 对，
1: 怎么样。
0: 我甚至可以接到下一个乘客一看哈，他多一个人，我已经提前先帮他把座位调好了。
1: 哎，对对对，
0: 是
1: 其实就是提升了一个效率嘛。
0: 啊，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啊，林师傅，
2: 工程工程，
0: 打卡吧。
2: 中午好，中午好，嘉宾，中午好。
0: 哎，好，
1: 你好，你好，林师傅。
0: 你看，
2: 那个车底盘保护，我
0: 也
2: 动动5、6万公，5、6年就生锈了，想加保护。
0: 就是底盘保不保啊？这个问了个实在问题。
2: 领会后桥会不会生锈啊？5年就生锈了。
0: 哦，这是跟别，肯定是跟比亚迪对比的。
1: 哎，对，因为它领会的底盘其实已经做出了改变，就像原先会出现咱们镀锌钢板使用就是不足的情况，但目前领会全部都用了镀锌钢板，所以说生锈的这种问题基本上
0: 那
1: 也
0: 也
1: 改
0: 是
1: 善很
0: 属
1: 多。
0: 于是领会已经考虑到自己的这个质量范围内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1: 对，他其实说的就是原先
0: 那，
1: 老款的秦 Plus。
0: 哎呀，那难怪呢，咱们前三期都浪费的没讲到这儿啊。先要是早点讲到这儿，那朋友们的热情早起来了，那就是整个说连钢板也跟普通比亚迪是不一样的了。
1: 不，他不是说跟普通比亚迪不一样了，是根据秦 Plus 或者说我们领会 E5，它每一代都在改变。其实别的比亚迪现在它两网的车型，它也都在改进
0: 他
1: 化，
0: 要改，
1: 所以说，
0: 但是你们其实是应该是在这一方面啊，它有针对性的改，这个你承认不？
1: 我承认。
0: 啊，那就对了，那就行了。那您只要把就是网约车师傅们他们关注的焦点能把它提升了，我觉得他们才会构建一个他们为什么要去专门选领会车的一个主要理由。
1: 可以，然后领会就是现在目前的车啊，它底下的防腐漆的喷涂也是比原先做了一个提升。
0: 是，哎，如果朋友们这个师傅们要感兴趣啊，有空要不然到你们店，你把这些位置专门给大家弄出来给看一看，
1: 哎，可以，我可以把老款车型的那个
0: 对
1: 照
0: 不对？
1: 片啊和新款车型拍一下。
0: 拍一下，也或者是就有师傅到店，你到时候找孙经理，你就带着大家看一看，比如说看看底盘啊，看看那个钢板工艺呀，这是大家最担心的呀。然后再一个，让大家可以有空试一试啊，看看开起来的感觉。再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独有的，就像你说的那个一键调座椅的功能啊，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可以。
0: 大家亲自看一看，试一下去。
1: 哎，
0: 啊，
1: 没问题。
0: 而且可以欢迎，就是现在正在开着比亚迪的网约车师傅们过去直接对比啊，就是看看你开着比亚迪和领会的比亚迪有什么区别，好吧？然后下面是看到俗师傅啊，他说我戴手套开车是我个人习惯，最早就是戴全指手套，但是开网约车需要操作手机屏幕，所以只戴了个半指，也就是霹雳手套啊。然后诺诺家天下说，上面是用完了休息20分钟，下面的用完了就什么6个小时哈。好，孤独的展望哈，我看这是。好，孤独的展望说，村长啊，为什么喜欢 SUV？ 因为客人的体验感，一进到车里面呢，他就觉得很轻松。还有就是我们司机开 SUV 的话呢，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疲劳。啊。
1: 就是 SUV 和轿车啊，它的上车方式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因为轿车嘛，它比较矮，其实我就需要坐下来，我需要往下坐，所以说人是需要蜷缩一部分身体。

0: 也
1: 嗯。
0: 去坐在车里的、
1: 啊、
0: 但是 SUV 呢，因为它的车身高度比较高，包括它的坐姿也、
1: 嗯、
0: 你是需要往上走的、
1: 嗯、对，
0: 所以说人会感觉更舒展，
1: 嗯，
0: 而且 SUV 横向的宽度和高度的问题导致了他会觉得空间感会更好，不压抑，
1: 嗯， 嗯，
0: 其实它也是不劳累的一点，
1: 这个我完全能理解。而且如果说当这种车型已经被社会广泛的大家都接受了，那我觉得领会汽车还是要重视这一点，就是除了15、17、19之外，我觉得到时候再弄出个什么，比如说这个，像比如说把你们的元 plus 弄个领会版，宋 plus 弄个领会版，再不行我觉得像那个当年的那个唐，我觉得也可以跑网约嘛。现在你什么唐 L 还有大唐都已经出来了，那你原来最早的那个唐就干脆把它下放到网约市场为人民服务了啊。
0: 这个唐呢，原先最早的那个唐啊，它确实有一个600的一个就是纯电版本，
1: 嗯，
0: 但那个车因为造价有点太高了，所以说它。
1: 但是现在不是唐啊汉的现在最早版本的，现在价格也下来了呀。
0: 你看到下来十几万的那都是 DMI
1: 哦 ，DMI
0: 其实纯电的，
1: 纯电还在那儿呢。
0: 对，其实它的造价的问题一直都摆在这儿。
1: 哦，
0: 因为首先是这样的 ，DMI 呢和纯电它俩的车身结构其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纯电因为它受就是这个重量的原因影响，所以它的车身用料会做出一定的升级。
1: 哦，原来
0: 是。其实目前我们基本能看到，就是主流的车身啊，不管是哪个品牌的，它的。就是这个插混啊，
1: 嗯，
0: 或者是增程，它和它的纯电基本都是不一样的，有不一样的地方。
1: 那是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副车架，全框式的副车架一般在就是插混或者增程上面，基本上都是用的钢。
1: 嗯，
0: 它一般到纯电就升级到铝了。
1: 哦，
0: 而且在就是悬挂的形式上。纯电
1: 它车更重一些，
0: 它更重，所以说它为了做簧下质量，它基本上也都会换成铝，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做不到很多车型做不到油电同价的原因。
1: 对对对，为什么纯电车都贵一些。好，接下来啊，我们今天得抓紧时间，好像大家今天看着孙经理这是最后一期节目，好像对你有点依依不舍，问题发的超多，你知道吧。孙经理，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回去跟福总再冲，一定要跟他闹啊啊！你要是不是，你看真的这会儿你看又好多朋友都发的消息，然后那个村里的丫头说一两个小时都没单，会不会很沮丧啊？那肯定是人都得沮丧。然后呢，浩然哥说什么电耗这一块谁猛谁优，哎什么谁猛有我高，你这个说的啥话，意思就是电耗这块谁敢比他高。就是我看看啊，浩然哥现在这个电耗累计电耗啊已经是上到了 16.7， 你知道吗，我跟浩然哥开的车是一样的，我现在的电耗就13点几，他16点几，你说是不是我们就有差距了。然后他现在的电耗就是今天本次行驶的电耗高达23.4，所以呀、啊，然后我看看啊，我们把这个问题都把它，好，我们来刷新最后一波哈，还剩最后3分钟了，最后一波也有大概将近9条。然后你看啊，今天这个5838也是认真听完节目，前面都没理我们啊，然后现在是说问孙经理电话号码，结果呢他一不小心就触发了关键词，已经有了。那其他朋友你就不用我们再过多介绍，有的今天算是把节目听进了，而且还希望孙经理继续留在我们节目里边的啊。那你们就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孙经理三个字啊，就会有自动回复他的联系电话。然后有些朋友你要是想正儿八经过去看看领会车是不是像孙经理所说的那样，就是说在你们最关注的比如说底盘结构啊，钢板工艺啊，电池的这个耐用度方面，还有就是比如说好像孙经理说咱们领会汽车专门针对这个网约这一块，咱们有一个什么延保啊，是什么8年什么玩意儿，
0: 它不是延保，它就是一个保修政策，对，
1: 是更强大的，
0: 对，6年60万嘛。而且你刚才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营运车辆过户了以后 它这个保修怎么算？
1: 嗯，
0: 咱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跟。

0: 车不跟人，也就是说不管你车主怎么变化，
1: 嗯，
0: 我这个保修政策都是一样的，六年六十万公里。
1: 嗯，一年六年
0: 六年六十万公里，
1: 六年六十万公里哈。
0: 对，
1: 好嘞。好嘞，那最后啊，这个辛苦了，这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他说：“亲爱的村长，聊一下车展上面那个成都车展上比较火的宝马的 iX3， 然后说50万的宝马算不算杂牌新能源？如果是20大几的这个宝马呢，那是不是算是工业奇迹？那作为宝马的老车主，这个孙经理最后跑点题，跟这位车友聊一聊吧。那个你觉得？”嗯，你现在对宝马的新能源是个什么样的看法？
0: 我昨天看了一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挺好的。
1: 这个你觉得这价格好，但是对于宝马来说，它哪是心甘情愿的呢？如果没有，
0: 因为
1: 如果没有这个中国新能源的话，我估计这些宝马的新能源估计都得高高在上，还得。
0: 但是你也知道，现在车呢，它是由一个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其实定价是最能反映出这个车的综合实力的。
1: 嗯，
0: 如果说一个车定价过高，它基本上卖不好的。
1: 嗯，是啊。所以说呢，那个20大几万的宝马 iX3 呢，其实你要说对于宝马来说进步很大，但是对于现在咱们这个国产的新能源来说，20多万，天哪，现在的选择真的依然很多呀，是不是？现在你就哪怕20万往里算，现在那个产品好，那个价格低的那个 SUV 也是大把大把的。所以呢，卷吧，卷吧，反正卷的卷完，卷到最后吧，一个是把价格沉淀下来，再一个把技术沉淀下来，最后呢，当然实惠的还是咱们消费者和老百姓啊，是不是？
0: 嗯，
1: 好，我看看啊，最后还有没有朋友们给这个孙经理提的问。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将告一个段落。那最后若若说一句，这个有空啊，各位大佬们要是真的需要换车，可以有空可以到领汇汽车第一店过去找找孙经理，顺道去试一试，看一看，听孙经理这个现场给大家讲解一下。如果真要是说有心想提前排个号啊，提前排个号预定这个领汇汽车的这个下一款 SUV 产品的话，您就先到孙经理那儿先去排个队领个号去，
0: 可
1: 以吧？
0: 没有
1: 啊，嗯，
0: 你们都比较欢迎。
1: 哎，这样的话呢，这样子就你们就可以把孙经理留下来啊，让他继续给我们节目充点费，充点话费啊，充点话费，好吧？那今天呢，我们也最后衷心的希望孙经理能够尽快重归我们的这个直播团队，好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了，那我们最后再次的提醒一下各位，想要得到孙经理的电话，人呢，人现在已经名花有主了吧？没也空着呢哈。好，那收音机前的广大女车主们、朋友们啊，有空可以接着看车的机会过去，顺道认识一下孙经理啊。这个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这个孙经理三个字就有自动回复。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让孙经理来给我们这个人肉播报一下普通话版的孙经理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我的手机号是153
1: 啊，153
0: 0894
1: 1175
0: 对，
1: 把它最后我帮你海南话翻译一下，杨高迪，然后呢，那个153-0894林不会高达亚诺达，哦不，完了，搞错了，杨高达林不会高迪，好，然后呢，
0: 1175
1: 1174熬。哎，就这么就这个水平了，朋友们，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孙经理，希望有空尽快早点回来。
0: 啊，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1: 感谢各位。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这会儿的话，有朋友说呢，一海大道跟万达广场的这块说是比较堵车，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有排队啊，但不至于到严重拥堵这样的一个程度。它可能主要还是受到这一块的一个红绿灯灯控的影响，绿灯时间比较短啊，但是整体红绿灯周期呢又很快，所以也是需要各位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秀华路的位置，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和往海瑞大街的这个方向，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这一块，通行的速度是非常的缓慢啊，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另外呢，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路段上呢，目前预计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啊，差不多才能够从这个路段上过去。再来关注到的是金坎路和桥中路路口的路段，这块的话我们现在是看到往金坎路里面去的有点进不太去啊，进不太去的话呢，然后就在路口处直接导致了桥中路上还有金宇东路上现在呢都在堵车和滞留。那它进不去的一个原因的话呢，是在金坎路的入口这边右侧的车道被占据了，然后只有左侧的两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的话呢，确实就通行的这个速度比较缓慢，然后也比较难以进入啊，所以大家看一下，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考虑，比如说先从南沙路上走，然后再重新从东沙路啊或者是金地路等等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再转入到金坎路就好很多了。它其实就是因为入口处那块呢有一辆公交车应该是有什么问题，然后打了个双闪停在右侧的车道，所以对于这一块途经的车辆有比较大的影响。可能是跟旁边那个车是不是碰撞了或者是发生事故了啊，有两辆车都打了个双闪停在旁边，所以这个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然后再往前面的话就没再看到什么其他的事故的车辆或者是完全停滞的这个车辆，目前只看到这辆公交车是打了双闪啊，停在路面上的。建议大家能绕行的话还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紧一紧，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3: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2: 对呀，你看这些人

0: 估计呀、全是跟着往上跟风来的。
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字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好等你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解锁带货新姿势，
2: 哇，开始了吗？一起一路乐淘淘，
1: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2: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
1: 上链接，
2: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

0: 不负韶华说啥？
1: 我关爱人好像还算是个人。
0: 你好像还算是个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应该说坏话，我绝对是个人。

0: 九月二十号出发。九月二十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啊！目前已经成团了啊，铁定出发啊！但是位置不多啊，位置不多呀，朋友们，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啊！目前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名额越来越少了，上周好像还只有八个位置呢，现在又只有六个了。名额会慢慢的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如果真心想去的话，得赶紧抓紧时间安排自己的假期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还有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你就能看见交通九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了啊！这次呢，肯定可以让你沉浸式感受一下异域风情了。你不是已经向往了很久了吗？你不是做梦都想去享受吗？我们飞机落地之后啊，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着也是比较宽敞舒适的。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大家睡得舒心呐、还有阿勒泰冷水泥宴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各种啊当地的特色美食啊。一起去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吧！而且这次呢，咱们还刚好赶上中秋了啊，中秋就得在新疆过了。尝尝新疆当地的特色月饼啊，从小到大一直都没吃过呢啊，刚好去感受感受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那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这个团费呢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6980一位，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啊，是一价全含了，朋友们。所以赶紧的嘛，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的啊。

堂堂节目呢，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想吃糟粕醋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新品，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懒人负橄榄遭破处，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是有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的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10块；下单3瓶的话，共计29.9元。不要等到活动结束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说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所以大家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遭破处吧，发送遭破处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吧。赶紧来薅懒人负橄榄遭破处的羊毛啊！它是浓缩型的，浓缩型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糟粕醋啊，它属于浓缩类的。所以你收到货之后，你不要吐槽说怎么这么小一瓶，因为人家是浓缩型啊，小的。

叫山水的听友报路况了，说长天路发生车祸了，两辆面包车相撞了，而且还撞得挺严重的，120都来了啊。距离高速还有1公里的那个位置，长天路距离高速还有1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发生了两辆面包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咱们这个糟粕醋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呀，朋友们，里边没有防腐剂的啊。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吧，所以大家多囤几瓶的话，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会比较安心嘞。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啊。然后去新疆旅行的各位宝子们呢，马上就没有位置了啊，赶紧报名。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都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的也不错，玩的也省心。自己上网上查一查什么叫四钻酒店啊，四钻酒店网上都有图片的，你可以参考一下，住宿条件是没问题的啊，还不错的呢啊。没有强迫性购物啊，媒体监督旅行团都是自愿购买的，没有强迫性购物啊，你喜欢你就买，不喜欢你就逛逛。9月20号去新疆，然后9月27号回来啊，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快去安排自己的假期，约上自己喜欢的小伙伴们一块出发了啊，在新疆去过中秋了，宝贝们啊，赶紧的吧，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吧，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微信同号啊。然后有一个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游的产品，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可以享受海里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2大1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3张，暑期可以畅玩至8月31号。这个套餐呢，只要399元，海口出发到地方也就30分钟的时间吧。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啊，属于一个度假套餐产品哦，享受。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2大1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3张，暑期畅玩至8月31号。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下单。

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出发了，系好安全带，前方目的地我的阿勒泰取景地哦。秋天的新疆，国内绝对没对手的。要去的宝子们还有最后六个位置啊，还有最后六个位置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之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激凌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0: 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3: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修电，出弯挡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的13:09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啊，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记得9月20号9月25日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目前还有最后六个位置啊，还有最后六个位置哦，没吓唬你们哦。报完即止，先到先得了，兄弟姐妹们来。这次机会真的挺难得呀，错过的话就得等明年了啊，错过等明年啊，明年谁带队去新疆呢，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啊。朋友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秋天，新疆真的是非常的迷人呐、好多人都说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是没有对手的，这话确实是不假啊。秋季那肯定是北疆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所以这个秋天就不要再对着手机屏幕里的秋季新疆美景流口水了啊，让我们一起跟着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最美的秋天的风景尽收眼底。让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啊，赶紧加入我们啊，最后六个位置，最后六个位置啊。
1: 你的嘴儿红又小啊，好像那五月的幸运刀，
0: 错过等明年，错过等明年，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同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没有强迫性购物，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团费6980，6980包往返机票，包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像落地用车的费用啊，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都包进去了。
1: 感觉超级酷，
0: 跟我们九五四出去玩，那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Very good。

0: 质感。
1: 哎呀，说到新疆，我们节目有一款新疆纯牛奶也是非常好喝的啊，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了。很多听众跟我们反映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对别的牛奶就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啊。答案就在它浓郁的奶香跟厚厚的奶皮之中。如果你们家缺牛奶，想续一些牛奶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啊。

0: 下的。
1: 咱们一路乐淘淘是由懒人扶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目前呢，针对交通堵塞的听众朋友们有活动价限量发售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呢，是共计29.9元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能多拍几单就多拍几单啊，能拍三单不拍两单。

反正你买的越多你就越划算呢。这可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做火锅汤底呀、啊、海鲜烫菜什么的，烫海鲜烫菜什么的都非常好吃啊。浓缩型，浓缩型的，然后你用它做粉面的汤底呢，也是非常给力的，或者你用它来炒菜都没问题啊，都好吃，随你发挥，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怎么发挥都好吃。你们注意不要用铁锅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这个产品呢一定要进店提货啊，进店提货比较划算。嗯，你要是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啊，因为价格非常低了，不能给大家包邮啊，邮费都比醋贵了。自提地址是海口天街18栋啊，1-50号商铺，在海口天街。所以需要的宝子们赶紧的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的客服啊，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下单。欢迎村里坏坏的魔兽。

9月20号，想跟交通九四前往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可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都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啊，欢迎加入我们呢。目前还有最后6个位置了啊。然后懒人服橄榄招呼处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在搞活动呢，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元，非常划算啊！这个优惠机制太给力了，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力度啊！浓缩款的，浓缩型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游玩套餐，叫丹尔追光驿站游玩套餐。有了它呢，你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围宴桨板双人体验，再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暑期是专享至8月31号的。可以住进风景里呀，出门就是海呀。丹尔之光驿站呢，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啊，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费用只要399，399元呢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双人桨板体验啊，有效期至8月31号。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了，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如果你想要这个游玩套餐的话，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

0: 极乐宝宝，你说啥？
1: 村长，村长，你是聪明起来的，就像走廊我看你以为是幕后的生活嘞，原来是村长上桌是吗？欢迎村长。
0: 嗯，我是村长。
1: 我来了。
0: 哎呀，还有一个产品啊，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也不错啊。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里头包含了这个灯塔参观呢，博物馆参观，包括这个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多选一的啊、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曾经的孤独守望者，如今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

敞开了怀抱了，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坐标了啊，已经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了。只要59.9元，59.9元就可以体验这个灯塔内参观啊，登高远眺啊，包括这个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的礼品兑换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喽。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

0: 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呀，懒人服该懒糟粕做。都卖了一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人买呢？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窘迫的听众朋友们有非常给力的专属优惠机制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啊，下单3瓶29.9元，你买的越多，那你就越划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窘迫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糟粕醋。

懒人夫橄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呢，平衡我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宜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海鲜、烫菜都没毛病啊，老好吃了啊，或者是做这个粉面的汤底，味道也是绝绝子啊，随你怎么发挥，咋弄都好吃，被不少食客的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因为它是浓缩型的啊，而且不添加防腐剂，保质期也是能够达到半年以上的，所以大家多囤几瓶吧，放在家里慢慢用比较安心啊。你们用的时候就是1:5的比例加水喽。

就能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咯。糟粕醋可是我们海南的民间小吃啊，传统的糟粕醋呢是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的，多多少少对咱们的咽喉都是有一点刺激的感觉的。但是我们的橄榄糟粕醋呢，却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了醋酸，所以呢口感就会更加的鲜甜，更加的健康啊。要不然怎么说这是糟粕醋的升级版嘛？来，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就能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了啊。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咱们海南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挖到一款宝藏调料啊，懒人肤橄榄糟粕醋啊，有没有要的呀？发送糟粕醋啊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啊，欢迎茶香赫赫啊。茶香赫赫说你中午主持节目困不困呢？可精神了，当当当，就是没有听众跟我玩哦。戴尔聚光驿站这个产品，大家也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啊，能够让你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戴尔聚光驿站呢，是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啊。这个套餐只要399元，399元就可以入住戴尔聚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双人桨板体验。啊，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的呢。哦，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是海。哎呀，还能抓抓小螃蟹啊，那松弛感不是直接拉满了吗？这个游玩套餐截止到8月31号啊，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的。需要的话直接发送驿站吧，发送驿站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在线下单喽。然后9月20号想跟坏坏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朋友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这次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之外啊，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品质保证啊。因为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嘛，所以吃得好住得也好，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团费一个人6980啊，团费一个人6980。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

跟我反馈说，确实很不错，确实很不错，而且呢，价格现在又这么的给力啊，所以大家抓住机会哦。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的哦，赶紧发送糟粕醋吧。然后大家如果想在今年的9月20号啊，跟着坏坏，跟着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前往北疆最美的秋天，那就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组织微信公号，团费6980元啊，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啊，性价比真高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号微信是同号啊，记不住就发新疆，发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搜索交通94啊就能找着我们了啊。

自新疆八天环线可以说是一次性打卡了北疆精华了，以喀纳斯禾木秋色核心为主，串联了沙漠、胡杨、湖泊呀，包括峡谷啊、牧场啊、人文演出啊，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啊！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就在新疆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么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想跟着一起去的朋友们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越过身影人，茶香赫赫说我就想买两个保温杯，现在还没开卖呢，等到能买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啊。去新疆的宝子们啊，咱们这个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哦。目前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啊！错过等明年，机会真的挺难得的，朋友们，最好能争取今年九月份跟着坏坏、小丸子、大丸子一块去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路乐淘淘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那么新疆的纯牛奶如果你需要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可以下单购买哦。傍晚的17:30到19:30我们相约城市新动力喽，我是坏坏，晚上见。Wake up your soul, reborn and transform.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5: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6: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5: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6: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是的，来了来了。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开车在路上啊，注意行车安全了，马上要下雨了，感觉这个天不是很好，乌云已经上来了，马上要下啊。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温度是29到35度。温度预报的挺高，但是体感温度好像没有那么高。午后正常的午后雷阵雨啊。哦，程说龙虎已经在下了，龙虎已经下了。树下的光影，时间像悲。看看今年的，这是第19号台风，之前对咱们有影响的这个紫檀，一直在北部湾海面上转圈啊，各种转圈，转了好多个圈了。咱目前还在。那中心的最大风力目前是9级，还转着呢。它已经在北部湾海面上，自己的那个移动轨迹已经化成小迷宫了。来吧，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吧。可乐小姨这也是在路上了，已经下了，这是在龙坤南的吧。来听一下。
1: 楼好楼好啦。
0: 啊，楼好楼好啦，下雨啦。来吧朋友们，有路况啊，有问题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马上发财说另一个声音呢，另一个声音呢，等一会儿别着急。好饭不怕晚嘛，各地先来陪大家聊一聊啊，先行预热一下。

来吧，大家现在目前在哪个路段呢？有雨吗？凡子说吴越广场门前怎么这个时候堵车啊？红绿灯堵了三次了都过不去啊！吴越广场门前这会儿有点堵车，往哪个方向上啊？有没有朋友在这儿？都往西方向，吴越广场门前，还是在哪儿啊？龙坤南，龙坤南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要直行出城是吗？问一下指挥中心啊，看一下这边是什么情况。

学院路往火车站方向，那就是吴越广场，西往东方向，沿海大道西往东方向，吴越广场门前，有没有朋友在这一段的？这边是有事故吧？看了一下他堵车的那个位置，他的拥堵点就是在吴越广场门前，没有到路口呢，所以现在从学院路过来的车在山高街这个位置过红绿灯可能有点过不去啊。

0: 后局说，国贸一横路为什么不设置阶段性禁止机动车通行？国贸一横路禁止机动车通行，为什么？那是路上禁止机动车通行。我看国贸一横路，如果你有合适的理由和建议，你可以直接打12345来反馈啊。欢迎好久不见的星龟。星龟这会儿已经去学校了吗？大学是不是要准备提前开学了？欢迎阿达，阿达没有听节目，说哥弟美丽，周一快乐啊。爽爽他那儿没下呢，爽爽这会儿是在这是在哪儿呢？感觉像是在椰海大道的东头。来，
1: 怎么模糊的门槛就是很难啊，厉害了。
0: 厉害了，
1: 先别歪啦。
0: 那必须得厉害呀。星龟说没有没有啊，他们5号开学，14号军训，他26号出发去看演唱会啊，真让人羡慕，这就是大学生活呀，太棒了啊。LG 他这边也是刚刚下啊，刚刚下。

0: 来，小娃。
1: 平平大道有交通管制，还有专车通过。
0: 嗯，你说的是五月广场门前吗？迎宾大道还是椰海大道？那有临时的管制，大家就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你确定吗？嗯，星龟说怎么不见赵姐吭声？今天单播，赵姐，赵姐在旁边呢。赵姐，你说话呀！啊，一会儿说，一会儿说，又一会儿说吧。赵姐说一会儿说啊。阿达说国贸一横路是电单行道，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不拍，经常有车逆行啊，电动车也多，路又窄，就导致那边啊经常堵车。嗯，爽爽说他在江东路能啊，往桂林阳方向。马上也要下了啊，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0: 阿丹说摄像头啊多抓拍几次就好了，就没车逆行了。
1: 嗯，
0: 可以建议一下，可以建议一下。嗯，他说 CDF 免税城那边也下雨了，今天是午后雷阵雨，不过不会下太大，下一阵儿来降降温。这八月份又要过完了，朋友们，过完本周八月份就结束了，那眼瞅着这很快就要过中秋，过国庆了，下个月啊中秋国庆就来了，这日子真是不经过呀。来吧，听一下林花。
2: 美丽姐，精神够的。
0: 嗯。
2: 下午好，下午好，来打卡。
0: 哦，欢迎。我搞。
2: 是不是领导检查？
0: 大家多注意。

以行车安全吧。不，据说国贸一横路确实让人头疼，机动车、非机动车混合通行，又是市场啊，上下班直接就堵得动弹不得了。就你在国贸一横路那上班是吧，也没有办法来绕行。哎，可以建议一下，可以建议一下，但是你说的要分时段禁止通行估计不现实。

看看这会儿的雨在哪儿啊？刚刚气象台这是发的云图，主要是市区。演风这边东边机场这边还好，主要是市区往西一直到老城这部分区域雨水会更多一些。

0: 那下雨了，地面湿滑，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快速路上的朋友们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一下雨，哎，路面上尤其是主干道这个路口路段呢，就要开始有点排队了。正常一下雨，大家的速度提不上来。稳加慢行吧，那下雨了，天也没有那么热了，保持心情哦。啊，他说这个时间太快了，转眼又要到月底了，信用卡要还的钱都没赚到。哎呀，信用卡赚，要还的钱都没赚到。要不行，咱俩合伙一下，先给我的还了，下个月再给你的还。那是多愁人呢。美丽去哪儿了呀？美丽，你说不说话？人都等你说话呢。美丽嘴上长大泡，现在张不开嘴，她坐旁边看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呗。哦，欢迎蓝魂姐。星龟说：“今天真的不是单播吗？怎么不太信呢？当然不是单播了，美丽就在旁边呢。他现在没有办法说话，让他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啊。他一会儿他就能说了。”小王。
1: 车队已经过
0: 啊，好的啊，好的，收到收到收到。这个迎耶路口，迎宾大道一海大道路口啊，马上就恢复正常了。

阿达说张不开嘴，迈不动道，那属于是卧床不起了。君子好逑说刚刚省委这边下雨也很大，对，今天呢是午后的雷阵雨，就一阵儿啊。金红说让我猜猜他去哪儿了。他说这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披荆斩棘的哥哥，你去探班了吗？这个刘教练去录披荆斩棘的哥哥，你去探班了？他邀请你们去探班了？啊？那你太幸福了点吧？呀，真好，还是说他们来海口？

0: 来，欢迎视频端的各位朋友们啊，也来到节目当中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啊，对对，各地多多支持支持。你说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吧，就哭哭哭哭掉粉啊，好不容易涨上来一点，又掉下去了，哎，就很惆怅。X 说：“星辰，你们单位门口有没有？你们单位有没有口腔溃疡假期？口腔溃疡假期，这是哪儿来的假期？什么意思？就是口腔溃啊、哦？你说我们主持人口腔溃疡了啊，可以休假啊，不来上班了？那口腔溃疡不影响说话呀，你嘴里起泡，又不是。”那嗓子发不出来声音，哪有那么奇怪的假期？你不过你该说不说的，那假期要结束了，朋友们，最后一周了，那暑假哈。就这两天朋友圈里边，哎，出去玩的家长朋友们，他就越来越少了。
1: 你搬走之后，我也没改变多少，
0: 开心快乐啊，又很充实的暑假，对于孩子们来说一闪而逝啊。
1: 你说还好，抱着枕头也能睡着。
0: 那小时候总觉得暑假格外的漫长，可能是作为暑假的主角啊，会觉得日子还挺耐过的，但是啊，现在你天天上班，暑假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时候，你就不会过多的去关注，你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时光飞逝而过呀。X 说口腔溃疡也会影响说话，口腔溃疡怎么会影响说话呢？口腔溃疡肯定不会影响说话呀，你别说一个口腔溃疡，就是六个口腔溃疡，该说也能正常说。你这都是小问题啊，这都是小问题。

呀，目前啊，在西太平洋海面，包括咱们东南沿海以及北部湾海面啊，现在是四个台风共舞。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啊，已经在福建啊，在福建沿海登陆了，不过它现在也还在。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就是在北部湾海面迷失了方向的，这个一直还转着呢。第二十号台风是简维拉，哦，简维拉是登陆福建的这个。还有二十一号爱沙尼。

来，朋友们，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啊，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来聊聊天啊。季红说其实不是他拍的，是他朋友帮他拍的啊，他正在赶去上班的路上，他也好想有假期去现场给他们加个油，太难了。那今年啊，他完全没有空休假啊，年假一天都还没有休呢。可以啊，虽然说没有休假，但是咱们在岛内的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是吧？周末骑个车，平时锻炼，偶尔参加各种活动，是吧？足球比赛当个裁判，High Rocks， 你看咱也完赛。

一直都处在收获满满而且就高能量的状态的一天，你就纯纯的属于是高能量医生。人现在不都流行这个词吗？高能量。小庄庄说今天是单口相声吗？今天呢不一定啊，有可能也会是双口。

阿达说美丽不舒服就回去休息呗，年假都休不完。这钱是不得不赚吗？对，这钱是不得不赚呢。班儿不得不上，必须得上班。一天不上班，牙齿我就板酸丁都欧奶。对，一天不上班，浑身全身都难受。这不你也不一样吗？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为了生活努力奋斗。

欢迎门博士。省长说东寨港大道这边也下雨了，还好那边车不多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对，今天没有姐姐带，今天姐姐也在，但是
1: 容她一会儿，
0: 她一会儿就来了，一会儿就说话了。我已经看到了他的身影。
2: 害怕
0: 他来了，他来了。
2: 你周边的脸也不
0: 他带着惺忪的双眼走来了，抓紧时间冒个声，快跟大家说一下，我说你在，他大家不相信。
3: 在啊，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吧。
0: 哎，完美了，没有缺席啊。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8: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7: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9: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7: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9: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7: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9: 交通局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6: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谓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旭。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阿达说美丽可回来了，他都准备切台听歌去了。爽爽，你下次你见了他，你替我给他来个大电炮。
5: 大什么
4: 啊？
5: 大什么？
4: 大电炮。
5: 大电炮是什么？
4: 大电炮就是一种爱。哦，爽爽记得啊，下次你见到阿达，你帮我给他个大电炮，是个玩具。嗯，阿达，
5: 那我也给你一个吗？
4: 阿达可能不懂，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啊。要不你给他一个薄溜子也行，
5: 溜子，
4: 对，都算是我给他的礼物啊。
5: 下雨了是吧？
4: 下了，
5: 嗯
4: 啊，外面一直在下。
5: 嗯，

0: 交通局有专门发了一个停航的预警啊、可能会是今天晚上吧。再看一眼啊。
1: 小庄庄说：“最佳捧人来了，是啊，最佳捧哏吧？你想说最佳捧哏是不是？啊，
0: 是，可能会在25号的凌晨，停运。预计呢，停运持续到26号的早上。
1: 主要是受到这个紫檀的影响。这个紫檀说在北部湾海面上都已经迷路了。”他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一会儿往南，一会儿往北，他再转一转呀，把整个北部湾都留下了他自己的轨迹痕迹了。

0: 上上说呀，大连猫太轻了啊，他请他吃两个他最喜欢的大嘴巴子。
1: 给你乐的，
0: 嗯，你要咬他，那叫咬他。
1: 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如果有碰到路况的话，大家及时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京垦路上是因为什么呢这么堵。
0: 这边呢就是目前来说行车量稍微有点大，哎，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
1: 有没有在京垦路上面的朋友们呢？

0: 聊聊生活，聊聊心情。
1: 嗯、
0: 小张张说，这个台风跟他一样有选择纠结症。
1: 选择他在哪儿登陆吗？
0: 是吗？也不一定啊，有可能单纯的他就是觉得北部湾这个海面很舒服啊。
1: 还好他等级不高、
0: 嗯、
1: 但是对广西那块的这个降雨影响啊也挺大的。
0: 嗯
1: 嗯，
0: 他这会儿他的外围风圈都已经擦到了越南，也有可能是哎他想往哪边登陆，哎哪边都不欢迎他，你踢一脚踢一脚的就来回再踢嘛。
1: 他要能在北部湾消失可就太好了。

0: 我们看一下，这是省气象台发布的台风消息，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是9级啊，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继续回旋，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起折向偏东方向移动，25号白天可能在海南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擦过，不排除在上述地区登陆的可能性，登陆预计是10级，而后折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啊，所以从今天啊一直到26号早上，
1: 风风雨雨的，
0: 对紫檀对咱们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1: 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骑驴山巅漂流，风雪和浪花，收藏一个个微笑的萌芽。所以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啊，一直到25号，临高、儋州、昌江、东方、白沙这些市县呢，风雨拉满了。所以大家出门呢，记得要带伞啊。如果有往这几个市县去的朋友们，要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勇往之前说，金垦路呢有一辆吊车占了两条车道作业，导致堵车了。
0: 注意行车安全吧，注意行车安全。
1: 所以我有的时候挺奇怪的，你那些消息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大家分享的，大家分享的。很多时候啊，这个弦儿还是要绷紧。是吧？他可以没有，但万一有呢？是不是？
1: 问一下也无妨了。
0: 你是该有的时候有，不该有的时候还有。
1: 咱不知道您的是您的弦是啥时候有啊？
0: 听我的就行，
1: 听你的，听你的，
0: 听我的就行啊！
1: 听你的应该要辞职了。
0: 蓝文杰说：“最近下雨也能凉快些。”是的，是的，是的，一下雨啊就能降温。这毕竟现在都已经过了处暑了嘛，下一个节气是
1: 不会是霜。秋处露，露白露。
0: 秋处。
1: 露秋。对啊，白露吧。是不是？
0: 下一个呀。
1: 秋分呢？秋处露秋。
0: 不要怀疑自己。
1: 白露。
0: 对，是的。
1: 因为已经立秋了呀，
0: 昨天都处暑了呀。

家有路况有问题啊，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海口工作、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

0: 宾客说，一个大学的好朋友要离开海南了，这两天赶紧约饭，以后就再也不能想约就约了，伤感了。从上大学到现在都20年了，
1: 这么多年了，怎么会想到在这个时候离开海南呢？
0: 一切皆有可能
1: 啊、
0: 不管是20年还是30年，
1: 嗯，
0: 一切皆有可能。
1: 那倒也是哈、他一定是工作上面有了一个挺大的变动吧？
0: 嗯，也不一定。也可能是生活上、有些时候人心态上的变化、也会决定人所在的生活的位置。没关系啊，不能想约就约，但是你又有了一个出岛的目的地呀、是吧？
1: 他去哪儿啊？
0: 嗯，
1: 你让他每次到了季节，
0: 回老家呀，
1: 让他每次到了季节给你寄点老家的吃的，
0: 对，老家特产。
1: 有没有一下子没那么伤感了？
0: 你兵哥是我呢。我有些时候愣药都要不来。
1: 对呀，樱桃都没吃上啊。
0: 没要来，愣药也没要来呀。樱桃吃上了呀。
1: 啊，
0: 吃上没吃上，没吃上。他后来从东北回烟台也没给我寄。
1: 嗯
0: 嗯，你说这人，他说哎呀，现在都过季节了，都不好了，都很烂。他是明年的吧，他去年也这样说的。

0: 大家呢这会儿啊有路况消息或者是有啥问题想要了解啊咨询，都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呀，提前了解提前准备嘛，反正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幼升小小升初肯定是都已经落听了，对吧？准备好材料了，报到也报到完了，然后是31号报到，1号开学。幼儿园是这样吗？
1: 幼儿园不用报到，直接开学。
0: 是吧？
1: 对，
0: 当然是倒是挺简单、
1: 啊，小班除外啊。啊
0: 对，小班肯定要，人家孩子们第一天上学哎。
1: 这一天上学可热闹了，
0: 是，
1: 可热闹了。
0: 你家是上中班了？开学？
1: 大班
0: 啊？
1: 大班？
0: 开学就大班了？
1: 那肯定啊，
0: 中班都毕业了。
1: 我们都上2年半了。他的第一批同学们都已经上小学1年级了，
0: 是吧？
1: 开学。
0: 我的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呀。
1: 对呀、啊、这不这只是没有跟上节奏而已。
0: 时间过得挺快的啊。这下半年出生的孩子就是要晚半年。
1: 对，你看，欢迎 Dr. Moni。Moni 今天是上下午班，看来今天不上晚班啊， Moni。
0: 啊、好久不见呀。
1: 啊、对， Dr. Moni 不打球也好久是见不着了。
0: 不打球也见不着。
1: 对。
0: 打球也见不着。
1: 你不打球的时候最好不见着。
0: 我的意思是说偶遇嘛、外面偶遇一下，谁去他单位呀？
1: 很难，我非打球时间跟他能见着的时间呢，就是有3次去他们单位找他。哦，他说都2个月没打球了、怎么了？我就老怀疑你是脱单了。
0: 那是好事儿呀。
1: 啊，我老怀疑你是脱单了，要不然怎么可能2个月不打球呢？有什么事儿能吸引你？
0: 好事儿要分享哦。
1: 放下打球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只能是出现了比打球更重要的事情了呗。那以前我们在球场上但凡是吧，嗨，也挺好的。哦，他说最近忙。最近忙。

0: 好好忙一忙吧，我最近也忙，没时间打，等有时间了咱们再相约球场啊。你这样回头哪天你上晚班啊，上晚班我带几个咱们的群友去你们单位那儿，你站在那个墙里边，我们站墙外边，咱们就挥两拍。来吧，大家有路况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但是去他们课集体震一下。你说但凡是打球的球友排着队，每人给送个核磁共振，
1: 盼大家点好啊。
0: 那体检也需要啊，体检也需要啊。
2: 越来越无法参与。
1: 哎，风铃说怎么动不动就这也脱单那也脱单的腻。
0: 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脱单别人脱呗。
1: 兵哥说啊，老乡带着孩子去广州了，两口子呀在这边找的工作呢觉着不合适，结果就走了啊。
0: 啊，
1: 他可能太容易满足了吧。
0: 不是不是
1: 不
0: 是
1: 不是不是啊，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嗯、你老乡啊，你老乡那不也是河北的，他去广州了、
0: 哦、
1: 也不远啊，你俩可以约一个湛江的下午茶。
0: 约湛江的下午茶？
1: 嗯，徐文
0: 人家跑那么远。你怎么不约一个海岸的下午茶？
1: 好，大城市嘛，肯定发展的机会也比咱们这儿更多一些。
0: 嗯
1: 嗯，挺有勇气的哦。那一定是找到更好的了。
0: 有些时候勇气不是发自内心来的，
1: 而是
0: 外力施加的。
1: 哦，
0: 嗯，那叫不得不。
1: 嗯。

0: 起，让人平静。
1: 你想看看谁？
2: 我想看看猫妮。
1: 我帮妈。看谁？
2: 看猫妮。
1: 在哪里？可以可以可以。
2: 你以为我要看谁？
1: 你这个英语发音也挺标准。
2: 近朱者赤。
1: 人家 Money
2: 啊 ，Money。咱们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金垦路上啊，刚才是有现在应该还在呢。
1: 还在呢。
2: 有台吊车啊，占了两条车道作业，导致啊，现在往桥中隧道方向和从桥中隧道过来之后，往这个到南沙路了没有？
1: 双向都有影响。
2: 对。双向都在拥堵啊，
1: 对，
2: 而且排队非常长。
1: 金宇东海垦路和金宇东交叉口海垦路上，这双向行车量大，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稳驾慢行。
2: 金垦路吧，金垦路和金宇东。
1: 对呀、
2: 你说的是海垦。
1: 哦，对不起，
2: 口误，
1: 说错
2: 口误啊，
1: 说错了。不重要，不重要，大家都知道。
2: 怎么就不重要呢？
1: 大家都知道是那条路。

0: 董东说呀，风铃，嗯，风铃，算了吧。不过他现在染的那个头发的颜色，确实，能融入到精神一族啊，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时候，萨姆特一族嘛，一样的，他可以融入进去，对吧？腰上别点钥匙，不管是家门的呀，车锁的呀，哎，还是不行，咱就去多配几把。
1: 都别在腰上，
0: 别腰上，你管它能不能用，那是个钥匙，
1: 嗯，
0: 那是个装饰。
1: 凉鞋里面穿双袜子，
0: 哎，完美了。

0: 头上抹点发胶，哎，弄点弄个油头，哎，戴上他的小眼镜，绝了。
1: 这个简拉维是多少号？二十号台风吗？还是？
0: 简拉维是二十号。
1: 二十号台风。
0: 哎，二十一号是安妮莎。
1: 沙德尔吧，不是还有一个沙德尔？
0: 沙德尔是十八号。
1: 哦，
0: 目前他是老大。
1: 嗯
0: 嗯，目前他是老大，还在。
1: 简拉维已经登陆福建了。
0: 嗯。沙德尔目前的风力等级很强，它目前是超强台风。在向东南沿海一带靠近的过程当中，但对咱们。

0: 东南沿海一带靠近的过程当中，但对咱们目前没有影响啊，有影响，只有紫檀对咱们有影响，
1: 只有这个爱紫檀对我们有影响，爱沙尼也是往东边去了。
0: 嗯，哦，毛宁说开始下雨了，嗯，那就别出门了，在单位待着吧。不过今天也是午后雷阵雨，下一阵儿。啊，下雨下班的那个时间点应该就没有雨了。
1: 这几天啊，基本上都是啊。
0: 嗯。
1: 一往情深说，吴越广场门前的自西向东也在堵车哎。
0: 嗯。
1: 吴越广场门口，
0: 车多啊，这边车多。龙龙说：“转圈圈啥台风啥时候走？天天影响东航，他什么时候他登陆了，他就能走了呀？”嗯。嗯，还好他风力等级也不是很
1: 大。但是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啊，咱们西北部部分乡镇可能就慢慢的迎来
0: 大
1: 降
0: 雨
1: 了。
0: 嗯，
1: 你们有要回老家的吗？或者是去出差的啊？临高啊、昌江啊、儋州啊这些地方都会有雨啊，要多注意一下。

0: 感觉这个转圈山台风啊，它像在北部湾海面上画了个鸟。
1: 嗯，是。
0: 嗯、你看呢？它画了个鸟。
1: 嗯，有鼻子有眼的。
0: 哎。

0: 惠平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其实是能够保持在平稳有序的这个通行状态当中的，但是个别路段呢会有明显的车多缓行的情况，而且路面上呢现在个别地方车其实还是挺多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刚刚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施工的情况啊，目前的这个金垦路呢是有一辆吊车，然后占着2条车道来作业，所以导致双向只能占据，尤其是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啊，只能是走对向的这个车道来进行一个借道通行了，所以压力目前来看还是相对来说非常集中的，也有一个明显的排长队的情况。我们来看金垦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现在也是金宇东路过来之后有一点点的缓行，然后南往北呢也是东沙路这块就开始有点堵车了，这个路段其实还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比起刚才来已经没有那么堵了，但是可能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比较赶时间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直接选择比如说南沙路来绕行，可能也会更加好走一些些。除此之外呢，还有正在施工的地方，再来提示大家，秋海大道在海秀桥的这个桥底依旧是双向都在进行一个围挡施工，目前是没有办法过去的，所有车辆都是没有办法过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做绕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车型压力相对来说会有一点集中的地方，像目前的龙昆南路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红城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尤其是自南往北的这个方向有缓行，北往南的龙昆南呢压力着重是集中在了这个海德路路口的位置，基本上从南大立交桥下了桥之后有一个天桥，过了这个天桥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堵车了，而且路面上还有不少的这个交警都在进行指挥跟疏导，我们还是优先按照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另外呢就是迎宾大道跟野海大道这个路口回程方向是从美社河桥开始堵车的，然后同样是这个路口呢，野海大道自西向东尾部呢是一直排到了山高街的这个路口位置，反方向也是跟山高街的交汇路口短暂缓行，一直缓行到了迎宾大道，总之这个路口可能需要等待的时间相对来说也是会有一点点的长的，大家注意耐心的等等。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海辅路，目前的这个海辅路呢尤其是跟海辅二横路啊等等，就是海辅立交桥在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啊，还是有明显的这个缓行情况的。可能也是因为受到下午这个时间有新生报道的一个影响，车流量依旧非常大，如果咱们不去往到这个实验中学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其他的车道来择道绕行。最后呢我们再持续的来关注到港口方面啊，港口方面有一个停运预警，大家要持续来关注，受到了今年的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可能会在今天晚上的12的凌晨来进行停运，具体的停运时间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如果出了具体的时间节点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分享，预计呢可能会停运到8月26号的早上，如果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朋友，这两天今明两天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提前呢还是要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来进行线上的预约购票，避开可能停运的时间段来过海。如果您有疑问的话呢，可以直接致电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3168446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0: 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

0: 应急服务站。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 交通警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出来。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9，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这会儿下雨，路面湿滑，哗哗为喜阳。大家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平台上来，咱们一起分享。
4: 黄先生说呀，五月广场停车场进出口进椰海大道处有两车相刮，造成拥堵了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我们给交警来反馈一下这个路况。
3: 好的，
4: 五月广场停车场出口进椰海大道处有两车相刮，有拥堵啊，大家注意安全。
3: 呼叫宋金，呼叫宋金，马上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这个事儿。孟哥说他们暑假公司30个门店擂台赛结果出来了，保住了第一名，但是营业额比去年

0: 少了50万，差1万多啊，才破200万。他说工作难呀，但是也要坚守岗位。你看你已经非常优秀了，
1: 嗯，
0: 你总是第一名，第一名总是你。
2: 在我身旁那又怎样？再见了我的爱与恨。
0: 行，那奖金算是到手了。
1: 你要再说雨下大了，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哦。
0: 嗯，
1: 如果太大的话，咱们稍微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一等。茶香姐呀，她说最近在忙孩子上学，很少听节目了。
3: 耶，是吗姐啊？但是我看那两点啊，跟坏聊天呢，2:01我出现，姐就跑了。不能给我打个招呼再走啊？
1: 报到了吗？是不是这周就报到去学校军训了呀？
0: 对，提前一周嘛。
1: 啊，高一的孩子啊。
0: 提前一周。

0: 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啊，吴越广场的停车场出口进椰海大道方向呢，有两车相刮的交通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拥堵啊，小心慢行。另外呢，就是京垦路上，京垦路呢堵车啊，是因为有栈道在修施工，栈道施工，所以这个京垦路上啊，今天从两点多吧到现在为止了，行车压力都会非常大啊，大家呢也需要尽量绕开吧，绕开通行。哎，好多了，好多了，京垦路现在好多了啊，可以放心走了，估计施工已经撤了。觉得很热，他们暂时不能定义我，寂寞评论写了很多歌。龙柯南呢现在是往大转盘的方向了，在跟海德路路口有一点点拥堵啊。还有就是龙昆南跟这个红城湖路的交叉路口，哎呦，龙昆南路啊往南大桥这个方向都已经排到凤翔西路口了。
1: 来吧，
0: 雨也大，大家小心慢行啊，
1: 注意行车安全。池岭说白天也在，当然在，
0: 当
1: 然啊 yeah of course。 分享一个姐妹哪首歌， Why do birds suddenly， 人莫莉唱这个歌人家一个月开好几个 W、
0: 是吗？还是要有才华呀，
1: 对，只要是英语也得好。
0: 王导不在了是吗？
1: 王导这话怎么说的？
0: 王导离开了啊，王导从这个直播间出去了。
1: 王导一直在。
0: 王导太久不见啦。这个赫赫这个学校啊是下周报道。他们学校比较佛系啊，那不就是跟现在的幼升小小升初一样吗？31号中小学是一样的，31号报到，1号开学，下周一报到，周二开学。爽爽说呀，江东是大太阳没雨还挺晒的，我们市区这块这雨还挺大的。哦，国贸啊说噼里啪啦的下的，原唱肯定没有模拟唱的好吧，
1: 老到位了。就听他
0: 唱的跟原唱一样，
1: 听他唱那个歌呀，就在那儿
0: 以为是原唱来了，
1: 在那儿喝酒的人都得多要两打酒。我英语本来就很好，我英语本来就很好，我英语专业七级，姐你可能这一点不知道吧，英语我专业七级。Hello, everybody. Good afternoo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Noon 是怎么来的？听这个音，
1: 就是这样发音。Good afternoon.

0: 吓吓不好吗？
1: 为什么会有个"抡"？
0: 必须有"抡"呢？那山东用语必须有"抡"。

0: 来啊，大家路况有问题随时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哎，周一的下午，
1: 挺好，
0: 情绪平稳，心情保持舒畅。
2: 沙尔说呀，英语专业的人头一次听到了，除了四和八还有七级。
0: 怎么没有七？英语专业七级，专业六级你听过没有？专这专吧，不是英语四级四六级。你听过专八吗？有专八？
2: 那是肯定知道嘛，他学英语的。
0: 对啊，我专七，我专七。没看出来呀，你学英语的，你过四级了吗？
2: 至少得是专八吧。
0: 这是啊，不可能。
2: 茶香姐说她八级。
0: 嗯。
2: 你专八呀。厉害厉害。
0: 真的假的姐？
2: 嗯。
0: 我对此持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怀疑。虽然也知道你也是学霸级别的。对。我这个七级，我这个七级反正就是怎么说呢，
2: 自己定的。
0: 也不是自己定的。
2: 嗯、
0: 就大概其就是那么个意思、
2: 嗯、
0: 啊。嗯。石岭说呀，他说都是过六级的人呢。谁跟你是过六级的人？我四级都没过。哦，
2: 对，他自己考的
0: 啊，这个是莫文蔚版本的，挺好听哦。刚听那个是原唱。Just like me, they 跟莫妮唱的一样了，这就
2: 好听，好听。
0: 嗯，
2: 天生的，这生了一把好嗓子呀。
0: 张姐说呀，她情绪不平稳啊，最近有点焦虑、暴躁，想打孩子。
2: 孩子都那么大了，还想打孩子？
0: 姐，别控制。
2: 打。
0: 别控制，别控制。
2: 这医院里上班的大夫们呢？
0: 嗯，
2: 你真的是很难想象到他们的另外一面是什么。
0: 另外一面是什么？
2: 你看莫妮
0: 啊，
2: 唱歌唱那么好。
0: 对呀。
2: 你看姬红。
0: 嗯。人健身那么好。
2: 是啊。
0: 你那个朋友也挺好啊。
2: 我哪个朋友？
0: 你那个朋友。你那个朋友他就是说在某些宇宙能量这一块非常的专业。
2: 两点半啊，走到哪儿了呢？哦，龙坤南吗？不怕他。哦呦，好大的
0: 雨。哎呀，暴雨。
2: 嗯，
0: 这国庆大道呢？
2: 嗯，
0: 国庆大道上。却又不说多少次我将你阻拦。感觉他应该是刚从雅乐里拐出来走的辅道。你是否也能感觉在雅乐里出来的那个辅道上排着队呢？如同你是那儿吧，我感觉是有点像。
2: 石岭说呀，自从关注星辰他也焦虑
0: 啊，
2: 你一直播他就不敢开车出门。
0: 为什么？
2: 你害怕他一直播是因为要下雨了吗？怕路上堵车？
0: 应该不是，不至于
2: 啊。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2: 那是以前台风一来他就得加班。
0: 哎，小张张说他0.8级，那不至于。
2: 他说他英语
0: 啊，
2: 他说说的是英语吧？
0: 对呀、啊，他英语0.8级不可能、
2: 嗯。
0: 你但凡能说出来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你都已经是二级了。
2: 听听啊，这是哪里啊？
3: 我在农村南，就是下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哦。方向是到海口东站。
2: 嗯
0: 嗯，
2: 农村南雨也是大。都是说路况，堵车了，吓得。

0: 不害怕、啊。
1: 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吧。
0: 嗯，
1: 来下午的3:20啊，3:20，希望大家这会儿，在下着雨的路面上，能够如雨滴般欢快。

这是摩哥要到他店里了，海德路延长线和环湖路的交叉口，回头让大家找你去啊。

0: 我们山东对于这个宇宙能量这一块就是这个说法。我们那山东啊，对于宇宙能量这块叫看看。哎，
1: 这不巧了吗？
0: 对，找人看看，看看。
1: 山西也是。龙昆南现在大雨啊，龙昆南现在大雨，
0: 下的特别大，
1: 国贸雨也大，
0: 注意行车安全。
1: 金盘这块也下的不小，大家还有在哪些地方有碰到这个雨大的路况啊，及时跟我们说一说。风铃说啊，今天早晨吃的馄饨，刚刚下车吃的云吞。
0: 我们那叫馄饨，
1: 应该挺好吃的吧。
0: 好说耀谷，哪下雨了？耀谷大太阳
1: 哟。
0: 哦，真是。
1: 哎，南海大道这边天气这么好啊。
0: 哦，秀英没下，张也说秀英没下，但是东边区域都已经下了，下得很大。
1: 灵山也是好大的太阳。
0: 池灵说所以他猜对了。上次有个人说我东北口音，他说山东那边的，那是非常明显的。
1: 山东。
0: 山东。哎，我们那儿是鲁西南，没有平翘舌啊。
1: 山东
0: 啊。
1: 没说你什么坏话，都夸你来着。
0: 我不可能夸你，你放心吧。你要相信各地就是一个实在人，哎，有啥就说啥。

0: 新锐汽车说呀，秀英阳光高照，对，现在是市区，以哪儿啊？是以秋海大道为分界吗？大概齐吧，往东边啊，龙坤南，国兴，琼州大道就是往东边，雨下得很大，还没下过去呢，一会儿秀英那边雨就来了，
1: 或许爱能穿越。
0: 石岭说，我长相实在，身高也挺实在，对，我身高挺实在啊，1.79米啊。问你个问题啊，问你个问题啊，1.8米高的树，和1.8米高的一个帅哥，他俩谁高？
1: 树高。
0: 为什么？
1: 树有枝叶。
0: 不是，不对。
1: 那是
0: 1.8米高的树，和1.8米高的帅哥，他们俩谁高？他们俩谁的高？
1: 他俩一般高。
0: 是吗？
1: 都1.8米呀。
0: 你看看，这就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没吃过爱情的苦。赤岭说人高，这你也是光棍啊？
1: 你是人高马大的人高吗？
0: 搁浅说都一样高，你都没谈过恋爱
1: 啊？都1.8米吗？
0: 啊，不是啊，
1: 帅人高。
0: 我刚开始我都铺垫了，我1.79米。

0: 你记住了，但凡有一个男生抱他一米八，刚好一米八，他一定不够一米八，
1: 一米七八，
0: 一米七八点五以上的全都抱一米八，因为树不会说谎，人会呀。他说了一米八，他就一米八嘛，对吧？要不然就说我一米八三，一米八二，一米八一，正好卡到一米八的人不是没有，有，但是啊。你听到他说他一米八的这种人，他一米八的可能性都不大，
1: 他四舍五入了一下，
0: 就是差一点啊，就是差一点。1988说，第一次接触山东话还是看以前的港片卖家演的光头，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他说的那就是德州话，差不多就德州话。
1: 有万物天气也好哎。这已经从药谷下班了吗？这是
2: 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想
0: 你们真是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啊。
3: 今天下雨了，我就收车了
0: 啊，
3: 到点了回家跟媳妇儿交接班。
0: 嗯，
1: 带完哈，
0: 回吧啊，抓紧时间回吧。

0: 人家别人四舍五入嘛，风铃你四舍。
1: 嗯
0: 嗯，
1: 他说他一米七，
0: 他说自己一米七，
1: 他都说自己一米七。哎，咱们其实无所谓，哎，那个一厘米啊，有没有的都无所谓。
0: 你这个呀，跟一米八的他不太一样。
1: 对，没有没有区别。就是大家脑海当中对身高会有一个误解，
0: 嗯，
1: 你但凡如果男孩子说没到一米八，哪怕你说一米七五，就是很多女孩子对你的理解就是矮，矮，但女孩子，你但凡你说，我一米六五，
0: 太高了，
1: 男孩子就觉得矮，太矮了，
0: 一米六五还矮啊？
1: 啊，
0: 那我们一米五五的怎么办？
1: 就是说这男孩子脑海当中对于一米六以下没有概念，你说你一米六五他就觉得太矮了，就是已经到线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啊，是吧，你但凡你是一米五五没有这个概念，
0: 没见过这么矮的人是吧，
1: 没有一米五五的概念。对吧，就像女孩子一说你一米七五以下，哎，矮，他的标准线就是一米八，
0: 没这概念。
1: 啊，嗯，没这概念。其实一米六五对于女孩子来说已经很高了，
0: 很高了。
1: 一米七五对于男孩子来说也已经很高了，
0: 高了
1: 啊，
0: 非常合适的一个身高差了。
1: 哎，
0: 嗯，来吧，在15:29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是天马行空。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先来提示大家，今天下午的这个雷阵雨目前是正在进行时，很多。

0: 片区呢都出现了这个下雨的天气，而且部分片区呢雨势相对来说还是挺大的，像个别路段像国贸这边路面上已经是相当湿滑的一个状态了，龙昆南这边雨也不小，整个南大立交桥桥面上也是在下雨啊，等等多个主干道都在下雨。先来关注到短时的一个天气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气温呢是29到35摄氏度。持续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像上个时段堵得比较厉害的这个金垦路这边呢也是已经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双向都可以正常来过了，但是如果大家经过的话呢看到有这个施工的车辆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还有朋友之前说到的五月广场这边，就是椰海大道进出口这块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这个事故交警到现场也是很快就处置完毕了，大家按照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通行。同样这个路口椰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五月广场的正门口开始一直到迎宾大道现在是有短暂缓行的。另外呢我们市区截至目前为止最堵的一条道路是南大立交桥下龙昆南路，整个一直下到海德路路口中间这一大段啊都在堵车，也建议大家不要再选择这个道路来通行了，您可以直接走南沙路或者是金垦路来做一个绕行，或者选择大英山西三路西四路加上环湖路这样来走，也比走龙昆南路的通行效率要高效很多。这边呢也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啊，我们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去通过。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一些施工的地方，龙华路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受到了施工加下雨加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多重因素的一个影响，目前也是车行压力非常的大，双向都不好走，如果咱们不要去往到沿街单位的话啊，可以选择玉河路啊等等其他道路做绕行。除此之外呢此刻像南海大道跟坡向路豪苑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等待直行的车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集中，经过的朋友也是啊得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呢像海辅路上个时段说到的海辅二红路这边受到了学生返校的一个影响会有堵车，目前来看呢也是已经恢复到正常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可以放心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0: 音频出发吗？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7: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7: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九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8月24号啊，一个新的周一，同时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一。我们即将迎来的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周。好消息呢，就是

0: 好消息就是
1: 马上就要到九月份了。
0: 对于各位家长们来说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对，我就是非常期待九月一号的到来，这两天我都开始倒计时了，心情也格外的好。
0: 然后对于孩子们来说呢，
1: 神兽要归笼了
0: 坏消息就是九月一号马上就要到来了，八月马上就结束了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提醒各位孩子们
1: 补补作业吧，
0: 那个作业还没写呢抓点时间，这一个周呢还有机会。现在孩子们的作业确实是多，
1: 对，而且就是暑假作业，像之前我们就是一人一大本嘛，就一本作业就完了，
0: 一小本，那都不算大本，我觉得那本都挺薄的，
1: 很薄，
0: 四五十页，
1: 也是那叫十六开吧，十六开大的，
0: 那还不叫暑假作业，
1: 快乐寒假，我就记得快乐暑假，快乐寒假，
0: 快乐暑假，快乐寒假，或者叫什么暑假生活指南，
1: 还有什么脑筋急转弯那种轻松一刻，还有什么笑一笑，就是这种还会占一定的篇幅。
0: 虽然说它那个四五十页吧，但其实你要自己写的，
1: 也就
0: 满打满算
1: 二十来页，对，一半吧，
0: 一半都不到，我甚至觉得。
1: 对，然后里面的那种阅读性的，然后那种趣味性的。就是特别多
0: 但是现在孩子们那个作业我们
1: 他们现在是分科的，
0: 最近看了一下真的是挺多的，
1: 他们分开特别多，然后对，这两天小马老师教了一个小朋友
0: 对，我们、
1: 那个、有一个同事的娃，
0: 我们单位我们直播间外面呢就这个暑假期间就有小朋友应该是上几年级的小朋友来我们这个
1: 开学二年级，
0: 对，在我们单位里面跟着妈妈
1: 天天打卡
0: 然后呢就看到他写作业，我就看了一下是小学几年级应该是12年级吧，
1: 对，开学二年级
0: 开学二年级，哎呦这个暑假作业都已经是有乘法了，我说你们二年级就开始学乘法了吗？我印象当中好像我们三年级还是几年级才学，然后后来又仔细问了一下说只背了这个乘法口诀表还没有
1: 开始背这个，
0: 还没有认认真真的学过什么是乘法什么是除法还没有系统性的，老师还没有讲，但这相当于应该是预习吧然后我就不禁感慨，我说现在怎么这都这孩子们都已经卷成这个样子了，还没有开始学呢，还没有开始教呢，这个寒暑假就已经要自己去研究自己去学。你说如果是这个初中生或者年龄再大一点的孩子还好，
1: 原来你们那个高中就是你们高一嘛就把就山东的考生把高一高二高三都学完，
0: 但其实高一的时候你接受能力强你已经都是经过
1: 九年
0: 义务教育上来的，
1: 对，现在的孩子们好像都有这个预习的一个情况。
0: 那你说一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你真的让他去靠自己去理解什么是乘什么是除，
1: 其实挺难的。
0: 对呀就那个乘法口诀表也都是你背了就背了，小时候你背那个还会背说是为什么一一得一吗三三得九吗，
1: 对，
0: 不会说为什么，就是按照那个规律
1: 死记硬背嘛，
0: 读熟了就背下来了。
1: 对
0: 你真是要说有什么规律其实也没有什么规律，也不知道是因为为了什么，
1: 对
0: 最后就是为了这个做题的时候好学嘛，能快一点。
1: 对快一点，就是相当于简便算法嘛。
0: 所以我就说现在就好多这个孩子们的压力确实是大，有学校这老师们还没教呢，然后孩子就要自己提前去学了。你们家孩子没有吗？
1: 他也在做那个
0: 预习吗？
1: 预习，他也在做预习，但是他之前因为不是今年的时候我没有让他回内蒙古嘛，我之前的时候把他那些已经留的作业都已经做完了最近是在做那个预习。预习的话我就让他做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就比如说现在五年级四年级都有那种几何图形了，什么梯形啊长方形啊
0: 四年级吗？
1: 对，四年级
0: 那差不多
1: 都有这些了嘛，
0: 都有，
1: 就是感觉我感觉是我初一那时候六年级做的东西，然后感觉他们现在都已经有了嘛如果你喜欢你就想做就做，不喜欢你就不做，然后也报了一些网课，就是在网上来提前来学一下什么的确实孩子们作业首先比我们那个时候多，那个本儿就特别厚，
0: 而且难度也高，
1: 然后难度也高，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拓宽最后那道题，应该就像相当于我们原来那种思考题
0: 聪明小屋，
1: 对，
0: 附加题
1: 思考题，然后那些思考题也要比之前思考的深的很多
0: 一般那种思考题都是什么脑筋急转弯或者找规律
1: 就是
0: 找规律多一点，
1: 而且他们现在不是有一些奥数的启蒙，比如说数独啊24点啊这些，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自己开始自学比如说数学这种学科或者是物理这种学科的，我觉得还是有压力的。
0: 而且对于家长们来说我个人认为也是挺大的一个负担，
1: 自己也不咋会还好现在有一些 AI 可以帮忙一下，
0: 一个是不咋会，另外一个就是就算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加减乘除我们就拿乘除来说吧，还是刚才那个例子你说你作为家长去给孩子讲这个乘除，他这我们又不是老师我们哪知道用什么方式给他讲才能理解呢
1: 这两天我们同事的娃在外面也是很抓狂一会儿问梅梅一会儿问小马，
0: 那孩子挺聪明的我们碰到的这孩子还是挺聪明的，就一点就透，但是你

0: 其他的孩子
1: 你保不准说可能确实是有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孩子，
0: 嗯，
1: 你还没有教呢就提前把这么多的东西全都塞过来让孩子做，然后不做又不行，
0: 嗯，
1: 哎，我现在就觉得现在的这个很多设置的不合理不合适啊。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嗯，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呢，这是最后一个周了，我们夜城小卖部正在销售的这些旅游酒店啊，包括景区的一些门票啊，然后住宿啊，也都是最后一个周上架了啊。大家如果这个周末想要去玩一玩的话，像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还有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最后的这个暑假的假期想要带孩子去逛一逛的，可以发送特惠啊，可以发定安，可以发丹州，也可以发木兰头灯塔的这个灯塔，都可以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到9月1号开学之后呢，我们这个产品应该就是要下架了，
0: 嗯，
1: 就没有办法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去了啊。
0: 哎，大家回复特惠、定安、灯塔、驿站这几个词儿都行啊、
1: 是的，
0: 随便回复一个词儿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夜城小卖部的首页啊。
1: 对的，
0: 特惠吧，这俩字儿比较快啊。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呢外面现在应该是已经下雨了，咱们视频号直播正在进行中、很多路段的这个雨开始下大了啊。然后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是会有一个台风，这个是在今天中午的11点钟，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就是说到这个紫檀啊，紫檀呢目前的一个平均风力呢，海口目前平均风力是达到了6级以上，然后从今天中午一直到明天中午的11点，大概是12个小时之内，咱们的这个风力都会比较强劲，并且可能会伴有强雷电、以及目前大家看到下雨的情况啊。
0: 因为目前咱们海南南海的部分以及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一共有4个热带气旋共同一起舞蹈当中啊，而且呢东印度洋和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月道赤道急流的一个增强，导致了西南季风汇入到南海北部的季风槽也增强了、所以目前为止台风影响我国还是比较频繁的，包含了比如说咱们的广西、还有咱们本省海南以及广东福建啊、华南 F4 啊以及浙江等地都会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那今天在下午啊，我们上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海南省海洋预报台也是发布了海浪黄色3级预警信号，也是受到台风紫檀的一个影响。那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湾海面有3.0到5.0米的大到巨浪，东沙附近、海南岛以东、西沙附近、中沙附近、陈水海峡、南沙附近都会有2.5到3.5米的大浪啊。
1: 是
0: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现在停航也是跟这个关于海南预报台发布的海浪黄色预警有关，特别不适合这个通航的一个情况了。
1: 对，说到停航的话、跟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港口这边呢也是发布了最新消息，海口三港呢将会在8月25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啊，大家睡一觉起来之后呢，它就已经停航了。
0: 停航了。
1: 然后停运呢，预计会持续到8月26号的早上，也就是周三的早上啊。明天一整天应该都是不会通航的。
0: 嗯。
1: 大家如果有过海的各位呢，提前安排一下行程。现在包括今天晚上都是可以去走。
0: 嗯。
1: 然后到了晚上12点，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就要停航了。
0: 因为今天晚上还是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
1: 嗯。
0: 到20点钟左右，然后会有7到9级。那后天呢天气我们刚刚也说了可能会有巨浪到大浪嘛，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停航一整天。那大后天呢具体的一个通航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号啊告知大家。
1: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坏坏的小庄庄呢说紫檀啊，说这个台风一定很香，好闻着很香。他这次起的这个名字还真是挺
0: 中国的，
1: 挺意外的啊，没有想到会起一个这么中式的名字。
0: 花梨啊，有没有这种名字？什么紫檀、花梨什么的
1: 啊？黄花梨
0: 啊，对。风铃说我们家老二周一这啊、放假一周就已经做完了，
1: 挺好，
0: 这个暑假作业了，
1: 挺好。
0: 有这种快的娃，
1: 对
0: 啊、但是也有那种慢的娃，就是一直没做，然后这两天才开始疯狂补。

0: 很正常，就是孩子们到我，反正我个人的一个坚持的观点啊，就是孩子们在假期结束之前，你不管怎么做啊，你早做也好，你晚做也好，
1: 反正得做
0: 啊，你做完了就行。你哪怕说是暑假最后一天啊，你临着脚的把它赶完了，那我也挑不出来你什么理儿。就如果说我作为家长来看的话啊，当然了，还是
1: 因为你现在还不是家长嘛，等你后来可能也会改变自己的这个，
0: 我觉得也没关系嘛，就是到时候如果真写不完的话，老师要怎么罚你，那你就自己受着呗。
1: 嗯，因为这个
0: 你错了你就认罚嘛，
1: 因为暑假这么久，你就是为了玩儿。
0: 对，
1: 你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的话，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
0: 是，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作业抓紧时间啊。另外呢，就是本周六和本周天，因为会涉及到一个开学报到嘛，新学期了，大家都有这个小升初啊、初升高啊等等这些开学报到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周六和周天可能学校周边的路段车会比较的多，在这先给大家提个醒啊。
1: 哎。上周的22、23号，有很多高一的孩子们就是刚刚考
0: 了，
1: 对，已经回校了，因为他们要进行那个叫做军训嘛，提前一周的一个军训。
0: 高三估计也回去了。
1: 对，所以上一周的时候，尤其是周日下午那会儿，好多地儿都开始堵车了啊，好多朋友也在问，在我们那个天马行空群也在问啊，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就是因为好多的高一新生要入学报到，同时要开始军训，所以导致了学校周边的一个情况。那这一周肯定也是了，下
0: 小学初中了。
1: 对啊，下一周尤其是9月1号之前的那一周，肯定住校的孩子们也要回去的。就是30号、29号那一周，这一周嘛。
0: 对，大家提醒一下大家，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1: 吧。
0: 如果要去送孩子的话，可能到时候车会比较多。
1: 提前一点点吧。
0: 再就是一些高校那种大学的话，可能稍微也会更多一些。多一点，像那个哪儿，像那个
1: 海师。
0: 海师是一个，还有就是在灵山那边
1: 啊，大学城，
0: 每到开学的时候啊，大学城那边都堵的
1: 水泄不通，因为
0: 完全走不动路。
1: 因为大学城那块确实它就是一条主干道，一条主干道，然后很多的朋友就是从外地过来呀，打车也是那个时候到嘛。
0: 从文昌过来的朋友老是反映说走到那儿就走不动了
1: 啊，定住了啊。
0: 对，
1: 也很多下面市县的朋友可能考到咱们海口来了，也是这个点往上来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在今天的时间呢关注一下一系列的这个旅游方面，包括演出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大家如果最近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演出和活动。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村 VA 吧，来看一下这个排球赛。目前排球赛呢
1: 又来了，
0: 马上就要开赛了。大家如果想在暑假放假之前结束之前去带着孩子看一看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
1: 去年的村 VA 还历历在目啊，那么都是8月份、9月份开啊，今年又来了啊。
0: 对，今年的这个比赛呢将会在8月26号，也就是后天周三的时候，会在三亚和澄迈，离咱们近的那就是澄迈了，去来进行正式开赛。其中赛事的开幕式将会在澄迈的金江镇塘北村的排球场。
1: 金江离我们很近呢。
0: 对，这个大家开着车平常就直接到了，
1: 从西海岸大概20分钟就能到啊。如果从这个市区的话，去那儿大概是40分钟左右，
0: 40分钟。
1: 对，40分钟。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一个赛程和观赛指南。像刚才说到的8月26号正式开赛，然后本次参赛的队伍呢是一共有18支代表队，然后赛事的地点就是三亚赛区跟澄迈赛区同步开启。这个本届赛事的看点呢有很多，首先就是双赛区两个都同时开赛，另外一个就是9人制排球赛啊，这次是9人制。然后呢再加上现场会有非常多的各位村民呢我们的这个各位好朋友啊都会去现场助威。
1: 观赛三件套，对，三件套，红凳子、拖鞋、扇子肯定都有啊。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间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澄迈赛区啊。澄迈赛区双赛区这个时间是下午的6点到晚上的7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是观众入场。然后7点半到8点钟是开幕式，这个是8月26号啊。然后晚上8点钟开始就是他们的一个赛事对阵了。
1: 他有两个队在26号当天会有比赛啊。8点到9点半呢就是五指山队对战澄迈队。
0: 对
1: 啊，我澄迈队东道主嘛啊，
0: 是
1: 啊。然后第二场呢是21点30到23点是海口队对阵保亭队，
0: 开幕式当晚就会有两场比赛
1: 啊，还是非常的爽的啊。
0: 对，
1: 就是当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两个非常厉害的队啊，其实海口队很厉害的啊。
0: 是，然后我们离咱们比较近的就是有支持澄迈队的，也有支持海口队的。然后也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的话提前到场，因为他那个位置可能不是特别多。因为金江镇塘北村那个排球场

0: 场它
1: 不大，
0: 承载量就那么大嘛。
1: 嗯，不大。
0: 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呢，可以直接来导航搜唐北村，然后到这个赛事区域之后呢，它现场会有很多的交通标识，临时交通标识。
1: 嗯，
0: 包括还有咱们交警啊以及工作人员会有引导通行的一个这个过程啊。看了一下，他这边的停车场呢还是挺多的。他搞了一个专门的停车区，然后包括还有专门的这个电动车的停车区。

0: 好多人停在那个主干道边上那个绿化带那里嘛啊，
1: 嗯，
0: 今年是重新规划了，直接规划出两个、三个大区域来停放电动车。
1: 嗯，然后再就是来跟大家看一下咱们三亚这边啊，三亚呢它是不设开幕式的，它就是直接打了
0: 啊，开始比了。
1: 对，如果说您正好在三亚附近的话呢，是在8月26号下午的4点钟的时候是观众入场，然后5点钟就是开始他们第一场比赛了。
0: 嗯，
1: 这个是在三亚市吉阳区洛比村的排球场，这个是在洛比村居民区的附近，旁边也有很多停车的位置。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关于入场的话呢，来看一看，
0: 它也是有一个大巴车的停放区、绿地的停放区以及观众车辆的停放区。
1: 嗯，
0: 其实它整个的这个看点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另外呢，大家如果在三亚附近的朋友啊，其实也可以提前到场，因为三亚的那个位置是固定在村委会里面的，就是它是组人制的排球嘛。
1: 嗯，
0: 然后边上会有一些其他的引导区域啊。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自己带的红凳子应该怎么放。
1: 嗯，
0: 啊，有一个引导区域，居民朋友们嘛去了之后就入乡随俗一下。
1: 对，
0: 嗯，
1: 然后关于这个赛制呢，本次比赛是海南九人制排球啊，九名球员呢同时在场。
0: 嗯，
1: 然后按照竞赛的一个规格呢，赛场是10米乘20米，男子网高是2.43米，5局3胜，然后每局21分。
0: 嗯，
1: 然后最后呢，18支队伍会先决出8支最后8强的一个队伍。
0: 嗯，
1: 啊，所以说每场比赛呢都是很激烈的。
0: 26号在三亚的这场比赛呢，它是分为几个组别啊？
1: 嗯，
0: 因为咱们在金江附近有一个开幕式嘛，所以他就比2场。
1: 嗯，
0: 但是三亚这边没有开幕式，他就比了3场。
1: 嗯，
0: 就是分别是三亚队对阵琼中队，是17点钟第一场，就是三亚。
1: 嗯，
0: 然后第二场呢是19点30分琼中对战屯昌。
1: 嗯，
0: 然后第三场呢就是三亚对阵文昌队。所以说当天就是作为东道主的三亚要比2场。
1: 对，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一个比赛安排啊。这个赛事呢将会从8月底一直持续到9月。
0: 嗯，
1: 整体呢就是分为分区赛、决赛和乡村三大球运动会。
0: 嗯，
1: 排球项目总决赛，一共是3个阶段。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分区赛啊，8月26号到31号，澄迈、三亚、定安、儋州4个赛区呢都会陆陆续续的展开这个争夺赛，各赛区的前2名会晋级。
0: 嗯，
1: 然后到9月3号到6号呢是屯昌的决赛阶段，8支队伍会在屯昌的中坤农场部来进行角逐。
0: 嗯，
1: 赛出最后的名次。
0: 嗯，
1: 然后9月12号就是进行的这个乡村三大球运动会排球项目的总决赛。其实整个比赛它会
0: 很紧凑啊。
1: 对，比较紧。
0: 嗯，
1: 一共是就3个时段了，
0: 26号到12号就已经比完了，就到决赛了嘛。
1: 嗯，然后这个总决赛决胜之后呢，就是海南诞生的冠亚军的2支队伍将会和贵州省2支代表队在文昌来进行跨省的这么一个
0: 交流
1: 和较量。
0: 嗯，对，因为贵州的排球也很厉害。
1: 对，
0: 嗯，
1: 贵州是那个村 UA 最开始的一个地方嘛。
0: 嗯，
1: 然后这就是关于本次村 VA 的一个比赛的日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南旅文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还有具体的赛程表格，可以看一下啊。
0: 嗯，先来进我们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咯。
2: 上班下班还是去买菜，这种轻松的买乐意有我们最懂你。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之前还有很多片区在下雨，这个时间段大部分的片区已经雨停了，但是个别地方路面还是会有一点点湿滑，大家呢格外的也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跟前后左右的车呢都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可能部分片区还是处在下雨的这个情况当中啊，雨天的路面还是非常非常湿滑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节点也有部分路段的这个车型压力，相对来说是会有那么一点点集中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龙昆南路，目前的龙昆南大转盘，尤其是红城湖路南海大道双向等待直行的车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集中。 除此之外呢，就是龙昆南路的北往南方向，基本上从大润发的这个门前位置一直到南海。

0: 海大道路口都是处在明显的等待的一个情况当中的。还有金垦路，金垦路呢是自南往北，就是去往到国贸世贸的这个方向，因为受到了有路面施工的一个影响，基本上此刻从金地路的这个路口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情况了。然后整个这个缓行呢要一直排到了金宇东路的路口，就是康年皇冠花园酒店的门前位置。如果比较赶时间的朋友也可以优先考虑比如说南沙路啊来绕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海秀东路这边，在海秀东路海建商业大厦再往这个海辅路方向右侧的车道还是依旧多条车道围挡施工的状态，所以压力很大。包括龙华路的东半段，此刻双向受到施工加上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呢都不好走，加上像现在的龙昆北路想要汇入到龙华路的车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情况的。经过这些比较堵车的路段都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港口方面有一个预警停航啊，三个港口可能会在今天凌晨停航，具体的停运时间或者是复航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如果有最新的消息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下午4:0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来关注一下宣传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天马行空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
0: 那我们在明天的时候会邀请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马明广，我们的副院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最近啊非常让大家揪心而且关注度极高的小铁锤的这个情况啊，还有我们整个的慢肺病为什么在海南治会更加的有天然的优势啊。
1: 嗯，
0: 那最近呢有很多的网友也在这个我们抖音号上问这个问题了啊。
1: 嗯，
0: 我明天呢请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具体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明天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1: 嗯，
0: 那到了周三呢我们会有这个魔方城市书院的相关的主理人做客到直播间啊。
1: 嗯，
0: 跟大家来送30份的套餐啊。
1: 嗯，
0: 有咖啡和套餐来送给大家，那大家呢可以关注，然后到了周五呢我们仍然会有礼物来相继给大家派发。
1: 嗯，
0: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周五的时候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时会有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天马行空邀请到海职院的老师啊做客到直播间，同样也是南海工匠，那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一下下。
1: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我们来帮忙，有朋友问到说海口积水路段，目前海口没有积水路段啊，虽然说

0: 说，现场有的地方可能刚才下雨下的比较大，但是目前的话应该是已经停了，估计是啊，
1: 嗯，
0: 就下了一小阵儿。然后呢，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主干道是没有积水的。大家如果说有去到一些小路或者辅路，发现有积水，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另外呢，不地说到说想联系这个车主挪车，这个停车没有留电话号码怎么办呢？可以直接上那个交管12123的软件上，它会有一个在线服务，嗯，就是线上联系挪车啊，可以直接填那个。他那个线上的程序，
1: 嗯，
0: 然后填一下位置，填一下他那个车牌号就可以了啊。
1: 要着急，你可以打12123那个联系，手动输入到这个人工服务啊，
0: 嗯，
1: 然后应该是按两个零就进入了，然后
0: 或者12345也可以，
1: 对，12345也行，他也会给你转到12123啊，
0: 嗯嗯。然后坏坏的小庄庄呢说，碰到灵山大学城的往返高峰呢，进出城就从江东大道走，
1: 嗯，
0: 也是一个办法，
1: 嗯
0: 啊，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它确实是有可以绕的这个路，
1: 嗯，
0: 但是像其他的一些大学门口它没有可以绕的路，
1: 就是一条路嘛。
0: 比如说在云龙的那个科技大学，嗯，对吧，科技职业学院，它那边就是它，因为它在那个就是村
1: 云龙镇
0: 里面嘛，然后旁边那个路外面就是一片
1: 荒地，
0: 也不是荒地，就是一片种植园啊，然后门口就是一条土路，然后平常你可能过个两辆车这样插过去都费劲，到时候那个一开学一放假的时候，它两边都是那些停在旁边等着学生的车，所以一共就两条车道，一来一回，
1: 中间
0: 它也非常难走。
1: 它是乡道吧？那儿
0: 乡道
1: 啊，
0: 它那个路都不是沥青路，都是那种土路，有点是。
1: 海经院，我去过一次海经院嘛，不是，
0: 嗯，
1: 中间的位置也是，它是两条路可以到达海经院，
0: 嗯，
1: 然后中间的那一条直直通过去的那条路，不是在门口的那条路，就是非常窄，就是乡路嘛，
0: 啊。对，
1: 所以就是到了大学开学的时候，这会儿确实不好走。
0: 嗯，像刚才我们说的，
1: 错车都错不过去。
0: 对，灵山市区周边的这几个学校，
1: 嗯，
0: 你说还能绕一下，但如果说像刚才去到这个科技职业大学的，
1: 对，
0: 你去到那块的话就没有什么能绕的，
1: 只能
0: 从那个地方穿，然后他那个地方还有公交站，还有公交车呢，公交车都在那儿等，啊，所以说大家有去到这种没有路绕的地方呢，一定不要违停啊，尤其是还有人家还有公交车要正常通行的，
1: 嗯。
0: 然后还有，
1: 小吴说益盛河对面啊，益盛河啊，
0: 嗯，
1: 应该那就是明珠那块了。他说过完斑马线的红绿灯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水道下水道的井盖翘起来了啊，
0: 嗯，
1: 他说也没有放置警示标识
0: 啊，
1: 提示一下。
0: 收到，
1: 嗯，
0: 我们跟交警去反馈一下
1: 啊，
0: 嗯，
1: 跟排水所也说一下啊，谢谢这位朋友小吴发来的消息啊。
0: 然后还有美猴王，丢东西了，来看一下，
1: 嗯，
0: 说是在梦丽莎文华艺术中心。梦丽莎是哪？
1: 这是在哪儿？
0: 是美丽莎吧？还是哪儿？啊，然后说8:10的时候骑电动车走上弦街到雅居乐中心，啊，说丢了一把这个奥迪的 A4 车钥匙。我搜一下啊，你这个地方我还真不是特别熟。
1: 文化艺术中心
0: 上弦街在美兰这边儿，哦，啊，就大概是在青年路。哦，梦丽莎文化艺术中心就是在青年路的那条路上，是吧？
1: 还真没去过
0: 啊，我搜到了啊，
1: 嗯，
0: 这个地方确实是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的一条路啊，比较平常说的不是特别多，
1: 在美兰是吧？
0: 对，美兰，嗯，有点靠近那个梭罗湾附近的那条路，
1: 哦，
0: 啊，大家如果有路过说上弦街到雅居乐中心的这一段的朋友们，如果说在路上发现了一把奥迪 A4 的车钥匙，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韩先生啊。
1: 嗯，
0: 韩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938990-9038啊，1938990-9038，我们也请导播老师可以做一个这个询问啊，做一个询问的自动回复，
1: 嗯，
0: 然后来帮帮这位韩先生。如果说你有线索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感谢大家
1: 啊，来看看啊，我们海口的第二批岛内居民日用品的消费品免税店开起来了啊，
0: 嗯，
1: 第一批我记得是有两家店啊，第二批我们又开始开门迎客了。我们看看都是在哪里啊？
0: 嗯
1: 嗯，第一，
0: 我们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是由中免集团旗下海免，就是海口免税店有限公司来运营的。
1: 嗯，
0: 这个地址呢是在日月广场西4处女座的 L 层。
1: 嗯，
0: 这个是紧邻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就在旁边。
1: 嗯，
0: 然后包括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日常用的。
1: 那个是在摩羯座嘛，我们经常逛的那个店是在摩羯。
0: 嗯，
1: 然后它是个新开的，这个在处女座。
0: 对，在 L 层啊。
1: 嗯，对，
0: 然后它涵盖的品类呢就是像一些母婴用品啊，休闲食品啊，家居日化呀，一些民生刚需的商品啊，所有的

0: 零关税商品呢都是全程接受海关监管的，正品可溯源。然后在开业期间呢会有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抢一下这个海口市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消费券，
1: 叫汇享岛民其乐无穷啊、穷就是我们穷 A 穷 B 穷 C 的那个穷啊。
0: 啊，它这个是要买的。
1: 对，它是360块钱可以团455块钱的一个券，价值450，然后你160呢可以团一个203的券，64块钱呢可以团一个81块钱的券。然后在这个22号到24号我们期间，大家可以扫码来注册一下星光岛民，然后消费1元就可以累计一个星光值，
0: 就有点像积分吧。
1: 哎，对，就像积分一样，什么金卡银卡会员啊，它只不过给你一个叫做星光岛民的一个福利，因为它毕竟是咱们岛内的日用消费品店嘛，所以就是针对岛内的居民呢，大家可以有这个166块钱的无门槛消费券，还有一个1000的星光值的随机掉落啊。
0: 是，
1: 那这个星光值应该后面也可以是当现金来使用的啊，就跟咱们之前看的那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那个
0: 积分
1: 一样的。对，
0: 但是关于它这个星光值的积分怎么去换算，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啊，
1: 到现场去问吧。
0: 然后目前呢它还会有一些满额的赠券，就是大家注册那个星光岛民之后，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任意消费满66块钱会送你一张在这个消费品免税店的代金券，就是满200可以减66啊。这个下笔订单可以直接抵扣。然后另外呢，像一些我们常用的像糖巧啊，然后母婴用品啊，玩具啊，日化用品啊，都是最低可以达到7.5折，并且可以叠加19.9块的岛民专属券，还有像哥弟饭的巧克力券，券后呢是仅需要28块钱，还有像欧舒丹的乳木果香皂折后用券呢是66块钱，
1: 就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啊。另外还有一个榴莲自由，我们上一周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榴莲的价格啊，确实是在这个 A 股市场上持续的走低。那现在在22号到23号期间也是有这个榴莲的专属价格，那现在呢也是在福利期间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去买的话，包括榴莲和咱们的这个椰香的椰青啊，都是有这个榴莲和椰青的特价优惠，所以大家可以凭借我们的岛内的身份证、居住证，或者我们岛内的社保卡，或者是岛内的这个境外人员留住的这个证件，就是外国朋友有这个证件也可以啊，都可以享受每人每年10000块钱的这个额度，而且这个额度呢是不限次数的，就是你买多少次，反正在这个10000块钱以内都可以的。
0: 这个是关于日用品的一个免税的额度。
1: 对，
0: 那像如果说是买一些离岛免税品的话，还是100000块钱的一年的一个额度啊。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演出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全国的一个演唱会的一个消息吧。我们前段时间上个周刚刚说到了，就是
1: 周杰伦
0: 三亚的演唱会呢马上就要开票了，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可以去，
1: 好像已经开了
0: 贸易大麦抢一抢。
1: 开
0: 了吗？开
1: 了
0: 啊，那应该是估计已经没了，
1: 不知道大家抢到了没，上周抢的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歌手未来的演唱会的信息。首先呢是罗云熙成都的巡回演唱会，叫做西界无限剧场，这个是9月5号啊，9月5号一个周六晚上的7点钟，票价呢是380到1580，但是我目前看到的是已经缺货登记了啊，应该是估计不太好抢了。应该也马上到。
1: 他是参加了香蜜之后就开始火了是不，然后后面就开始走那个巡演，然后现在竟然开演唱会了，好厉害。
0: 我印象当中他好像一直是演戏的嘛，不是？
1: 对啊，香蜜跟、
0: 不太了解他，
1: 跟那个杨子搭档嘛，他是那个应该是叫什么来着，大皇子
0: 啊、不太了解他的一些作品啊。
1: 他后面怎么唱歌了呢？这个确实啊挺出乎人意料的。
0: 现在蛮多演员都开始唱歌做演唱会了。来看一下李健老师的万物安生时巡回演唱会，目前的3个城市正在筹备当中。目前呢就是9月5号的南京，9月19号的西安，和10月3号到10月5号的成都。成都站这个是正好在国庆范围之内嘛，然后还没有开始抢票呢。
1: 10月3号到5号连演3天。
0: 然后目前还可以抢票的是10月5号的这一场，10月3号是已经没有了啊。10月5号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猫眼上面可以直接去搜。然后是在成都的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综合楼，这个地方是他的演唱会的一个时间和地点。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
1: 阿令黄丽玲啊。

0: 黄丽玲这个奇迹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现在已经有好多的城市，包括东莞、绍兴、武汉、天津还有青岛都在售卖，但是目前为止整个的售卖情况非常的好啊。东莞、绍兴、武汉和青岛都已经缺货登记了，
1: 对，
0: 而这个时间都挺好的啊，8月28到8月30是东莞，9月12到9月13是绍兴，
1: 是
0: 9月19到9月21是武汉。现在可以预约抢票的就是天津站了，天津站呢这个也是有70000多人想要去看，但是呢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这个开票的一个时间啊，只是可以预约，但仅有8月25号就开票了，明天内明天12:30就开票了，大家可以去抢一抢。明天上午的12:30来抢第一场10月3号的场次，然后下午过半小时之后的13点来抢10月4号的一个场次啊。所以大家可以先在大麦那边提交一下自己的这个抢票的档位，然后到时直接付款就可以了。
1: 来关注一个路况，逆流的鱼呢说，彩虹天桥在鸿运大酒店门口最右边的车道呢有一个下水盖，下水道井盖翘起来了。过往的车辆稍微留意一下啊。收到，我们跟交警也去反馈一下。大家有路过彩虹天桥鸿运大酒店门口最右侧车道的朋友们，提前靠左边和中间来通行。
0: 这两天下雨多，好像很多的井盖确实都有松动的迹象啊。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黄霄云，黄霄云的演唱会目前也是在
0: 缺货登记了。
1: 我们接下来的一场呢是9月26号的苏州，它这个开票时间还挺早的，然后苏州结束之后就是重庆跟佛山了，这两个还在筹备当中啊。然后除了黄霄云之外呢，还有像光良的不会分离，今晚我不孤独3.0巡回演唱会，
0: 离我们近的就是广州站，就是9月12号，下个月的月初一点啊，也是一个周六。
1: 而且光良老师目前的票除了看台的388以外，其他的都可以买啊，像看台588、788、988和内场的1288，目前都是有票的
0: 啊。他那个内场的1288还有一个两人套票8.7折，
1: 就是原价是1288，然后买一个套票两个人的话就是1717，
0: 对，1717，还是一谐音梗啊。
1: 对，这个是光良老师的一个演唱会，但是好像我没有想到光良老师的演唱会会卖的这么。
0: 有点惨。
1: 卖的不是特别好，
0: 只有最便宜那个看台票应该就是山顶的票卖光了，其他的都可以买，
1: 是在广州的。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看一下音乐节的一个分布啊，很久没关注过音乐节了。9月26号到9月27号在四川成都的2026成都葫芦果音乐节，里面包含的阵容呢有像陶喆、陶吉吉、万能青年旅店、
0: 喜欢
1: 痛痒，然后范晓萱，还有沙一厅、棱镜乐队、夏日入侵企划，包括还有蓝老啊。
0: 这个不认识，
1: 就那个什么大展宏图那个，
0: 哦，
1: 就是他，
0: 网络歌手是吧？
1: 也算是一个 rapper 吧，但是可能在网上火更火一些。
0: 他在抖音最早火起来的是不？
1: 在网上还是蛮火的。然后在9月19号呢，山东济南2026的喜都音乐节，是包含了像沙一厅、万妮达、江云生等等，也是以这个说唱歌手为主啊。
0: 沙一厅挺忙啊，跑完四川，
1: 对，
0: 跑山东，
1: 然后浙江绍兴即将进行的这个估计赶不上了啊，8月29到8月30，2026氧气宝宝音乐节，包含了阿杜、吴克群、严仁中、叶炫清，认识的是这几个。
0: 叶炫清是
1: 九张机的那位，
0: 唱从前慢的那个吧。是吧，
1: 我只听过九张机
0: 啊。
1: 然后呢像其他的一些音乐节我看一下，9月5号到9月6号浙江湖州会有2026嗨泰巅峰音乐节，这个包含了周深啊，还有像丁禹兮、尤长靖、严仁中、
0: 侯明昊我认识
1: 啊。然后
0: 又有沙一厅，
1: 对，又有沙一厅啊。还有像江雨晨啊，江雨晨也在这里面。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是已经进行了，那就不说了啊。除此之外的话就差不多是这样了，
0: 剩下就是一些 Live House 的这个演出了。
1: 然后再看一下脱口秀和相声的一个专场。目前比较出名的、比较出圈的一些脱口秀的专场呢，是9月17号在张家港刘洋教主的单口喜剧专场《身心俱疲》，然后呢还有像小北。这个也是啊，这个也已经过期了。
0: 还有一个那个
1: 唐香玉，
0: 对，唐香玉的这个唐啊，也是8月28号到8月30号，马上要跟大家见面，在长沙。
1: 对，
0: 他

0: 说的这个确实啊，我只是在那个喜人上面看过他。
1: 嗯嗯，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一些全国的精品展览演出。啊，这个应该持续时间都会比较久，大家未来如果有去到一些北上广的这个城市，
0: 嗯，
1: 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展览，还是很大型的。
0: 嗯，
1: 首先就是上海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触探深海远古生命演化特展，这是一个上古历史展啊，是从今年的7月30号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2月28号，特别喜欢这种古生物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从人这个世界的生命从海洋诞生，
0: 嗯，
1: 然后慢慢演化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的一个历程啊。
0: 嗯，在上海看展还是蛮方便的，比如说同步进行的还有这个马王堆汉墓文物大展啊，
1: 嗯，
0: 这个也是
1: 之前在长沙嘛，
0: 非常珍贵啊，这个巡展巡到了上海啊，
1: 嗯，
0: 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即日起到10月7号，大家如果想要带娃去看一下的话，这个理解历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啊。
1: 我去看过他那个长沙的那个
0: 展，
1: 马王堆的那个，就是人家就专门就在马王堆，在长沙嘛。
0: 啊，就是巡展巡到了长沙，你就看
1: 了。不是，他就是在长沙，
0: 他就在长沙
1: 啊，马王堆就在长沙。
0: 哦，
1: 啊，完了之后我去看那个展，就是长沙那个博物馆非常难预约，然后进去之后人特别多。
0: 他有讲解不？他每一个展位每一个这个楼层有讲解不？
1: 应该是有的，但是我好像是没碰上。
0: 没啊，哦，
1: 对，然后包括我们小学的时候学到的那个历史书上有一件特别薄的那个禅衣。
0: 对
1: 啊，大概是就多少克，几十克吧，
0: 嗯，
1: 啊，薄如蝉翼那个禅衣，它就是在那个，
0: 你看到那个了
1: 吗？我看到了，它就是在里面。
0: 啊
1: 啊，包括整个马王堆那个墓的一个分布
0: 啊，
1: 对，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这个名门贵族的一些穿搭呀，然后古代的那个生活方式啊，
0: 嗯，
1: 一些挖出来的原件啊，都做成了一个。就有点类似于兵马俑的那种、
0: 哦
1: 啊、
0: 展览型的，
1: 对，就比较沉浸式的那种展览。
0: 拿玻璃罩起来了吗？还是
1: 它是就在底下，
0: 哦，
1: 我们是在那个楼层上
0: 面
1: 就这样围起来的，
0: 哦，
1: 有点像演唱会那种感觉，
0: 哦，
1: 啊，
0: 只不过你们是俯视的，
1: 对，我们是往下看，
0: 啊，往下看，
1: 很好看啊！
0: 啊，这个展览，这个但是这个和小马看的那个应该不一样，
1: 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它应该是展览，把展品拿出来之后，
1: 嗯，
0: 运到上海，然后重新
1: 做，肯定没有那么沉浸了。
0: 对，做了一个千金之家的这个展览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1: 然后像北京的话，展览就比较多了，
0: 多
1: 有这个达芬奇
0: 啊，
1: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些作品，还有像这个北京的南天门计划科普展览，还有像史前星球恐龙篇，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的一个沉浸式的恐龙类型的巨幕展览体验。
0: 嗯，
1: 然后在广州呢，就会有一些古埃及尼罗河流域的一个文化文明发展的历程，包括还有广州的一人之下10周年漫画原画展。啊，这个是特别出名的那个动画片《一人之下》的一个展览，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相关的一些北上广的重点展览啊。
0: 嗯，马上到我们的半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啊，稍后的时间呢，
1: 嗯，
0: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关于吃喝玩乐的相关信息了啊，
1: 嗯，
0: 大家继续关注天马行空。

0: 不思陪着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提示大家，刚刚有朋友反馈到的路面上的特殊情况，说是在 G98 高速，然后回海口的方向，距离2公里到龙桥服务区的路段，左侧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了。这个是在10分钟之前的一起事故。目前来看呢，受到事故的影响，确实，整个定安回海口的方向啊，基本上目前我们看到是接近到这个昌盛互通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堵车还有缓行的情况了，要一直过了龙桥立交之后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目前整个缓行也是有个3公里，可能还要再长一些些了。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暂时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做绕行啊，因为没有大面积的堵车，只是说车型压力会稍显集中。另外呢，还有朋友刚刚一直在反馈，就是彩虹天桥这边医生和对面

0: 面过了斑马线之后，有一个下水井盖翘起来了，不知道这会儿有没有处置完毕啊？我们已经跟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反馈了，大家经过的话呢，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在目前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琼州大桥桥面上回城现在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的情况，基本上从白驹大道这边上了桥啊，桥中间开始就有一点点堵车了，要一直到了下桥口之后才能有所缓解。那如果说比较着急的朋友经过的话呢，还得耐心等待，或者选择海瑞大桥来绕行。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的其他各个主干道还好，还都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的。但是个别施工路段，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呢，双向依旧是受到了施工的一个影响，车行压力依旧很大。如果大家不去往到这个周边的沿街单位啊，依旧可以适当考虑玉河路啊，或者说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啊，来进行一个绕行会更加快速。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施工的地方，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是双向围挡施工，所有的车辆不管大车小车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大家优先考虑其他的道路来做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回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悦。
1: 这一紧张，这嘴都瓢了。
0: 天马，天天让你快乐。
1: 主要是为什么突然来了两遍呢？是因为我看到那个东东发了一个蓝老那个大展宏图，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歌《大展宏图》
0: 啊，等，
1: 不由自主也想 rap 一下，
0: 是吗？那你来一下。
1: 来不了了。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老 baby 刚才说到一个路况，来听一下是哪里的是一个问题啊。
0: 哎 ，hello， 你好。
2: 海秀东路鸿运大酒店门口有个水烧菜放开了。
1: 怎么这么多井盖都打开了呢？说到的是海秀东路，在那个海南鸿运大酒店门口啊。大家有走这个海秀东路过来，路过那个鸿运大酒店的时候，注意一下，这边有一个那个井盖开了。
0: 现在是有三个井盖都开了啊，英雄河门前那个，然后这个还有个彩虹天桥门前那个，
1: 集体罢工了。
0: 对，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问问啊，看看是不是就是这两天积水还是下雨的情况导致了这个。如果真的是咱们排水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弄的话，他会加一个那个警示标识，就是一个小框啊，上面写着，
1: 估计是被鼓起来的。可能是跟刚刚下突然间下大雨有关吧。我们也跟相关部门进行反馈一下啊。感谢老 baby。然后呢，还有老朋友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啊，下午好，
0: 下午好。
1: 说阜城这边下大雨了，刚才是金盘这边雨下的蛮大的，然后这边是阜城也已经开始下了啊。
0: 最近是台风扎堆了啊，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对，一共有四个台风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那目前为止，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就是咱们海南，还有另外就是广西、广东、福建和浙江这些地方沿海的啊，影响还是蛮大的。你像这个紫檀其实对我们海南影响还挺大的，
1: 是，然后这个紫檀，说到紫檀的影响呢，从今天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啊，25号的这个凌晨呢，咱们港口就是停运了，会一直停运到26号。具体26号什么时候恢复，要看台风的一个情况跟海上风力的一个大小。大家如果说有计划明天要过海的朋友，那就要提前去进行改签了，要么改成今天晚点时间，要么就改成26号的这个它开航之后的时间了啊，具体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因为它有一个海浪的黄色预警信号是今天下午的16点刚刚发布的啊，受到这个台风紫檀的一个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北部湾的海面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然后离咱们海南岛以东还有西沙附近、中沙附近以及南沙附近的海面有2.5到3.5的大浪啊，所以在雷州半岛包括琼海峡，其实包括咱们海口、澄迈、乐东、三亚都会有中到大浪的一个情况。大家要注意回港避风了，还有就是已经买了船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退改签啊。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

0: 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嗯，
0: 我们本周呢一共是有两场关于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直播，
1: 嗯，
0: 分别是明天周二和本周五，一共是两场不同的。
1: 周二的时间呢就是4点到5点啊，周五的时间呢，我们会延长后面半个小时，就是4点半到5点半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另外呢，我们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的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想要去咱们叶城小卖部来看一看，在暑假的最后时间出去玩的朋友们啊，可以发送特惠啊，发特惠来关注一下我们暑期的这些超级优惠的酒店，包括还有景区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像灯塔呀、儋州啊、
1: 驿站呐、
0: 然后定安呐、这些都有关键词啊。大家想去哪儿的话，可以自己来发一发看一看。最后一个周了，然后刚才我们提到关于演唱会的一些信息，阿毛呢说，现在所有的演唱会呢，只期待曾沛慈老师
1: 啊，
0: 说什么时候能开演唱会。
1: 确实，今年的浪姐曾沛慈太出圈了。
0: 曾沛慈，我怎么印象当中他好像不太开个人巡演呢，
1: 他应该是上那个音乐节比较多。
0: 对，我印象当中他好像不太开个人巡演。我看一下啊，曾沛慈最近的一个演出的这个行程呢，是在9月26号啊，9月26号温州，浙江温州，然后是关于这个演唱会叫做烛光站台温州站。哦，他这个应该就是会请到来自当时台湾的那些偶像剧出圈的那几个艺人，比如说有这个汪东城啊，然后陈亦儒啊，曾沛慈啊，蔡明佑啊，
1: 青春记忆的这种是吧？
0: 对，然后其中还有林宥嘉啊等等的这些，这个是
1: 一个拼盘吧，这个
0: 拼盘演唱会是在9月26号，
1: 因为可能他的作品还不足以支撑起一场那么大的演唱会，
0: 因为他们几个都是中级一般的嘛，包括曾沛慈也是中级一般的那个
1: 演唱者，
0: 主题曲的演唱者嘛，包括汪东城也唱过，所以这是他目前我看到的唯一一场今年的
1: 有他的
0: 一个演出，
1: 有他的演出，
0: 对，其他的好像暂时就没有看到了，
1: 因为他的作品现在的数量还支撑不起来啊，只能走这些拼盘，但是他的唱功确实了得啊，然后这种青春回忆给我们的这个冲击感也确实，希望他多多的出专辑，然后早日迎来自己的演唱会作品。我今天还刷到了那个何洁，何洁说我要开歌友会，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歌迷朋友我都出道这么多年了，歌友会
0: 他说的吗？
1: 对，他说我要出歌友会，是不是有点小型，要唱就唱个大场，他最后就选择了在那个成都唱一场自己的演唱会就是没有任何资方的前提之下，就是先开始售票了。
0: 歌友会是那种线上的那
1: 歌友会，就是那种小场，比如说咱们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办一场歌友会，这种大概有1000多人2000多人这样子。
0: 那像之前那个刀郎老师，他不是在网上在线上不是办过一个那个
1: 刀郎，那个是有
0: 歌友会，
1: 那个是有喜酒的赞助嘛，他其实唱的是一个
0: 说是歌友会，但实际上它就
1: 是
0: 一个线上
1: 音乐 会，它其实跟这种还不太一样
0: 是。然后最近可能离咱们海口近的那就是李宗盛老师了，
1: 9月19
0: 应该已经开票蛮久的了，
1: 我买完了。
0: 你买到了吗？
1: 买到了。
0: 哦，可以
1: 买到的是
0: 多少钱？
1: 我看一下啊，
0: 是哪个场次哪个坐席的？
1: 9月19号看台票的第几排？就是前台的看台票，
0: 靠前的看台票。
1: 对，靠前的看台票，这是我一贯买票的原则，我不会买那场，
0: 性价比比较高。
1: 对，我不会买那场，一般情况下都会买看台，
0: 离得也不远，然后价格也不算特别贵。
1: 而且你看的比较，你知道在那个内场
0: 叫抬头，
1: 对，他们很多人为了那个给大家做近距离的，然后把票拉得多一点，然后内场的票能多一点，人数多一点，然后咱们的 cover 掉它的成本，他就会把那个座位弄得特别的窄，
0: 很挤是吧？
1: 很挤，然后还可以来回移动，然后又没有那个 T 台，所以的话我就没有买内场。
0: 而且我个人觉得像刀郎老师的这个演唱会的性质，内场其实也还好，因为他不像说有的那个歌手的演唱会，他现场会有很多那种跟前排互动的那个环节嘛。比如像周杰伦，他会有现场扫那个
1: 扫人，
0: 然后你可以起来说你想听什么歌，可以点歌。然后像薛之谦的话，他现场是可以扫前排的人，然后也是有一些游戏啊互动，包括华晨宇的那个，那更是

0: 了，可以直接把你叫上来打麻将，
1: 嗯
0: 啊，比较多。但是像刀郎老师，他这个应该就是纯唱歌，加上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跟听众的互动。
1: 对，应该没有。
0: 所以说前排其实也还好吧。
1: 对，前排也好，这不还要实名认证，脸还要刷一下。我等一会儿我
0: 还没进去，
1: 不着不着了。
0: 没事没事啊，这个是我们最近的演唱会刚刚结束的那个陈慧琳的演唱会，
1: 嗯，
0: 然后现在即将要和我们见面的就是刀郎老师，
1: 嗯，
0: 然后等到明年的
1: 880块钱的
0: 啊，
1: 两张，嗯，
0: 有隔之年，期待你到时候
1: 有隔之年，嗯，
0: 结束回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这个
1: 感
0: 受，嗯，感
1: 受，我看看跟我那年在佛山看的是不是一样的感受。
0: 那会儿是几年？
1: 那会儿是19年，
0: 19年
1: 还是20年？
0: 那我们就当20年，
1: 20年吧，也是6年之后的又一场了。
0: 看看天悦老师过了6年了啊，过了6年已经是24岁了。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终于抢到，这个他还没有出具体的那个点位，他只是给你发了一张海报，可能还没有分配。
0: 看看过了6年之后，24岁的天悦老师还会有哪些新的人生感悟啊？毕竟已经不是当时18岁的那个小姑娘了。哎，这不同年龄段听，
1: 谢谢马老师啊。
0: 哎，不同年龄段听李宗盛老师的歌还是有很大区别。
1: 马老师对我还是非常保护的。
0: 是，那肯定的，啊，
1: 是吧？
0: 这是关于我们说到的演唱会的一些内容啊。
1: 嗯，
0: 来看到阿毛呢说曾沛慈不是不开，是一直没有机会啊，是因为之前曝光度是一个问题嘛？
1: 对，
0: 说是因为这次的浪姐最后夺冠了啊，开始筹备演唱会了，因为她一直担心呢在内地没有名气。
1: 对，
0: 其实我一直听曾沛慈老师的那几首歌，就是终极一班的那几首歌，
1: 嗯，
0: 特别多，就是他给终极一班终极系列唱的那几首演唱曲我听的都挺多的，
1: 嗯，
0: 但是我对他这个人就不是特别了解，
1: 就是他长得吧，就是
0: 我甚至小时候听他的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1: 我也是，我是今年他参加浪姐了，
0: 嗯，
1: 我才知道哦，原来曾沛慈是长这个样子。
0: 对，
1: 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首我经常听的歌是他唱的。
0: 对，
1: 所以就很多人冲着浪姐给他投的票嘛，
0: 嗯，
1: 然后再到后来他们应该是跟王东城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说哦，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我们唱歌，
0: 嗯，
1: 可不可以我们先走个拼盘，然后试一试，
0: 啊，
1: 试试市场的这个反应，
0: 回忆杀
1: 啊，回忆杀一把啊，
0: 嗯，
1: 然后让大家上现场感受一下，然后再来做。很多人都是啊，先来跑音乐节，
0: 嗯，
1: 然后后来跑这个歌友会，再后来就是自己的演唱会嘛。
0: 对，虽然说这个像我们当时说那个飞轮海的那几位唱歌确实现场唱的不是那么的好啊，
1: 嗯，
0: 经常在现场会出现那种崩了的情况。但是这次来的确实就只有汪东城跟陈亦儒在温州的那场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曾沛慈，就是终极系列的这几位，也值得期待
1: 吧。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对对对。
0: 其实因为很少在，
1: 你会就是比如说如果他来海口的话，就是他做的这种像这种拼盘类的，你会去到场支持吗？
0: 他们几个吗？
1: 啊，
0: 其实我还是不会，
1: 是吧？
0: 因为毕竟不算是我
1: 最
0: 就是最关注的那个时段的
1: 这个艺人，是吧？
0: 艺人
1: 啊，嗯，
0: 因为我看台剧还不是特别多，
1: 嗯
0: 啊，
1: 嗯，你看港剧多。
0: 港剧其实也还行，
1: 你看电影多。
0: 我想一想啊，嗯，如果谁来呢？谁来？古天乐来开，我就是。
1: 古天乐老师，
0: 古校长虽然也唱歌唱的不是特别多吧，
1: 嗯，
0: 但是他也唱了，
1: 但是他很多也有很多代表作。
0: 对，
1: 嗯，
0: 但那些代表作不是特别火。
1: 对，
0: 嗯，
1: 但是他演戏确实火。
0: 之前有一天我就是想给大家找那个猜歌的歌手嘛，
1: 啊，
0: 找古天乐，
1: 嗯，
0: 然后结果我搜了一下他的歌，我一首都没有听过。就光看他演戏了，
1: 对，
0: 看演戏从小看到大，然后结果发现歌是一首都没有听过。
1: 嗯，
0: 然后杨健问到说明天停航吗？对的啊，严格来说是从今天
1: 晚上
0: 凌晨的时候就要停航了，
1: 嗯，
0: 然后25号明天会停航一整天，预计是26号上午会恢复，然后具体的恢复时间呢，
1: 嗯，
0: 我们关注一下26号早上那个医护百应两位给大家公布的信息啊。
1: 哎，另外呢，我们的交通救护司的视频号啊，
0: 嗯，
1: 现在遇到了下雨天啊、阴天啊停航的一个状态，我们会持续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情况，也会在中间的这个滚屏位置啊，用文字的方式给大家做这个提醒和提示，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如果已经在视频号端的朋友可以把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
0: 嗯，
1: 或者点到那个视频号三个字里面有一个蓝色的字啊，点关注，我们下次开播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开播提醒啊。
0: 嗯， 然后东东呢说李宗盛啊，小马说错了，说刀郎去了，不是，
1: 没有，
0: 我
1: 们对比了一下，
0: 我说的那个我说刀郎的那个是他之前在网上有一个，大家记不记得
1: 歌友会，
0: 对，他开过一个线上的就是视频号直播的一个歌友会，
1: 对，他的乐队
0: 我说的是刀郎的那一场，
1: 对，他现场也有演，你看现场他也有观众，但并不多、嗯、

0: 但是它现场的舞美搭建还有那个整个的声场搭建是特别考究的。当时不是它有好多首它那个新专辑的歌都特别火吗，在网上
1: 就是叫什么聊斋哎、
0: 不是
1: 叫
0: 花
1: 聊斋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四个字那个，对，当时特别火。
0: 对对对，还有几个字儿，就是花商啊，还是花魂呢、那几个字儿，还有他带出来的那些民乐乐团啊、很多零零后的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
1: 喀什噶尔胡杨，
0: 对，跟他们一起做这个乐队。
1: 嗯，
0: 然后就是但是人家有大甲方了啊，有很多大甲方，比如说喜酒啊，腾讯呐、在视频号的直播嘛，独家嘛，记得不？
1: 对
0: 啊，是那种的直播。
1: 那种直播其实在线上看一看不花钱
0: 挺好的，
1: 也挺好的。
0: 对啊，因为他已经专门就是做了这个直播产品嘛、那跟那种我们在演唱，比如说前两天那个陈楚生的那个欢呼致敬，有好多小姐姐就现场录，然后回去之后录了之后再切成切片在小红书上放，那种还不一样，你手机录的和人家刀郎老师的团队肯定还是不一样。
1: 但是这种线上演唱会呢，有的是像刀郎老师这种你直接点进他直播间你就可以看。
0: 对，
1: 但有的可能说像之前林俊杰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是搞过一个那个圣所是几点零
0: 19.9吧，
1: 还是最终版，不止，他那个演唱会要一两百呢。
0: 我没看
1: 啊，就是也是线上的，
0: 那个谁也搞了一个，孙燕姿也搞了一个，
1: 燕姿的我们没看到，
0: 也是在现实抖音里面搞的。
1: 就是需要花钱去看那个演唱会的，但是他那个直播平台还不是什么抖音啊视频号，不是，他是一个专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一个
0: 平台。哦，
1: 对，
0: 那林俊杰的这个我还真没看，因为我
1: 那会儿应该是2020年，估计
0: 我看林俊杰是在天津看的，
1: 现场嘛，
0: 对，看的现场，也是买的那个就是看台票的前排。
1: 当时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这个宿舍哥几个，一个人买
0: 啊、
1: 大家 A 一下，
0: 用一个号看
1: 200块钱，然后大伙 A 一下之后就放在那儿，大伙一块凑着看但是其实看线上也就那样，就感觉像在看，
0: 声音没有
1: 像在看 MV 一样
0: 啊，那声音没有那么好。
1: 对，后来觉得不值
0: 啊，
1: 他也没有再开过那种演唱会了。
0: 200块钱每个人分大概几十块钱一个人是吧？
1: 对，我们宿舍六七个人，
0: 六个人
1: 大概一个人也就分了200除以6嘛，
0: 那也30块钱，那也算是一张电影票的钱喽，
1: 挺贵的呢
0: 啊，挺贵的，那确实
1: 挺贵。而且他同时在做那个现场演唱会的时候，还同时卖周边。
0: 对，我买过他周边
1: 啊，是个雨伞呐、
0: T 恤，可贵了，
1: 很简单的周边
0: T 恤，一件 T 恤2.99吧，我记得。
1: 不便宜，
0: 反正还有那种小本子。
1: 我记得他光一根那个荧光棒都要60多块钱，还是70块钱，那是最便宜的
0: 啊。
1: 后来
0: 对对对，他后来是到现场之后，那个荧光棒你不能带走了
1: 啊，
0: 就是现场使用。
1: 那个是线上的，
0: 对啊、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1: 对，我说那个是线上的
0: 啊，
1: 然后来看到这个东东啊，对，罗刹海市，我就老
0: 说想不起来这首歌，
1: 老说聊斋，罗刹海市啊。还有朋友问到说积水，目前海口市区没有积水啊，没有积水。老朋友呢说，刚才我说离我们最近的演唱会是刀郎是吗？哦，那我说错了，离我们最近的是李宗盛啊。
0: 李宗盛，
1: 那我口误了，我刚才想的是李宗盛，说的是刀郎。
0: 老朋友说，我跟你说，我是证人证词。
1: OK，感谢
0: 行行行，谢谢你啊。
1: 有时候说话那个不经脑子。大家见谅哈、
0: 大家李宗盛现场见啊，看有没有跟我一起在看台上的朋友。
1: 有没有已经买了李宗盛的票的朋友们
0: 啊，
1: 可以来。
0: 除了我之外有没有别人？
1: 对，可以来亮一下，到时候在现场碰到天宇老师可以偶遇一下，打个招呼。
0: 他还没有分出来，他说现在已经出票，但还没有分出座位。
1: 说不定你就坐在天宇老师旁边呢。
0: 对，咱得。
1: 你是多少的？
0: 合个影啊，9月19日19:30，只有一场吧。
1: 不是，我说你那个票档。
0: 880的，
1: 大家有在880的可能
0: 能票档的吗？
1: 能偶遇到天宇老师。
0: 对，他现在就只能看那个座位和视野，看不了那个你具体的位置。
1: 是的，这是关于这个李宗盛老师在9月份，马上了，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0: 还有票哎，
1: 还有票吗？
0: 还可以买，
1: 还剩什么档呢？
0: 我看看啊，
1: 大家想去的话，估计还可以再抢一抢，试一试。
0: 对。
1: 目前我看
0: 还有，880、1280、1580都有。
1: 哦，这么好抢吗？
0: 对。
1: 现在猫眼现在显示的是880、1280、1580内场的这几个都有。
0: 对。
1: 主要都是买的
0: 看
1: 台的。
0: 看台都是缺货了，680、480都缺货。
1: 我以为李宗盛老师的票是出就没呢。
0: 我也是，我就使劲抢，你知道吗？
1: 没想到这么好抢。
0: 我抢完了之后，我说诶，怎么大家不晒啊，在朋友圈怎么不晒啊，我也没有晒嘛、
1: 抢完了发现还有。
0: 对，抢完了今天一看怎么还有啊，天哪。
1: 对，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目前还剩下李宗盛的看台880，内场1280。

0: 和那一场的1580，
1: 你看沈阳站就都已经售罄了，还是在北方可能更受欢迎哦。
0: 可能是因为李宗盛老师他前期的一些表演都是集中在北方，他好像对北方的城市
1: 情有独钟。嗯，
0: 哦，然后可能观众缘比较好吧，在那边。
1: 嗯，几个南方城市都还可以继续买票呢。
0: 嗯，
1: 还可以。

0: 海口，未来是常州，
1: 对啊，常州也可以买
0: 啊。但是鄂尔多斯就
1: 说庆了，
0: 鄂尔多斯目前还也能买
1: 啊，也可以吗？
0: 对，这个内蒙古
1: 沈阳就可以说庆了，
0: 可能沈阳人多吧，
1: 嗯，
0: 对吧？沈阳人多，
1: 我其实挺想看凤凰传奇的。
0: 凤凰传奇的单场演唱会其实也不多，
1: 他现在有一个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
0: 凤凰传奇我搜一下啊，
1: 你看呼和浩特9月4到9月6，济南9月25到，济南都已经缺货登记了，都已经开完票了。
0: 哦，猫眼目前没有他的这个演出信息，应该都是在大麦上卖的。
1: 然后重庆筹备中，北京筹备中，
0: 嗯
1: 啊，现在正在卖的就是呼和浩特9月4号到9月6号的这个。
0: 哦，我一直以为刀郎老师跟李宗盛老师他俩是属于同样类型的，就
1: 是
0: 都这种老艺术家，大家买的会很快，因为刀郎老师那个票当时出是秒没嘛。
1: 对，
0: 嗯，挺意外的，反正。
1: 对，我也挺意外的，因为当时佛山，
0: 大家的青春都不是李宗盛老师。
1: 当时那个佛山确实还抢了一下，没想到这个海口这个就没有抢。
0: 嗯嗯，确实，且听且珍惜吧。啊，两位老艺术家开演唱会的次数也是
1: 难得了，难得了，
0: 一次比一次少了。
1: 对，
0: 然后人在天涯呢说刀郎的演唱会一票难求。是啊，我就印象当中，当时刀郎老师的演唱会一出票立马就没了，我以为这次李宗盛老师的票也一样呢。
1: 我还想在使劲抢呢，
0: 没想到完全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孤独的展望呢说坏坏买了杰伦的1888的票，三亚的啊，好像说这次杰伦三亚的这个演唱会的性价比是今年最高的一场，
1: 有东西送。
0: 而且好像那个票价是比其他城市的那个今年的嘉年华要更便宜。
1: 那个我收到了，那个我收到了一张邀请函，所以就没有买。
0: 哦，你要去了是吗？
1: 我要去，我有一个邀请函，实在不好意思。
0: 还有走后门的啊？
1: 没有没有，作为，因为我是
0: 音乐评论家，
1: 2020年乐评人，
0: 对，乐评人，
1: 乐评人，
0: 评价一下周总的音乐吧，
1: 非常好。
0: 你再客观一点啊，行，挺好的。
1: 嗯，
0: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李宗盛老师还有余票，周杰伦的话只能缺货登记了，估计是。
1: 周杰伦，要不然去试试摩天轮。
0: 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稍后广告回来，跟大家一块儿来进行猜歌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依旧是平峰的时间节点，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目前来看呢，整个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呢，已经是处在停雨的状态，但是就在刚刚呢，又有很多片区开始出现下雨情况了，像海秀中路这边呀、玉庄大厦、南大立交桥等等啊，又开始下午这一阵一阵的下雨，还有包括迎宾大道、沿海大。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啊，桥中隧道的门前路段等等等等啊，又开始下雨了。雨天路面非常的湿滑，行车途中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啊。像南沙路这边整个龙华片区雨势有些地方还不小呢，注意跟前后左右的车呢都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此刻的路面上的车行压力虽然不大，但是个别路段呢还是会有明显的通行有一点点缓慢的情况。首先呢，在沿海大道跟迎宾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迎宾大道回程是从美盛河桥开始有排队的一个情况，沿海大道呢是自西向东方向五月广场的这个正门口通行的压力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大，反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龙昆南大转盘呢，压力在

0: 长春湖路跟南海大道双向等着直行的这个车队当中会有一点点的集中，然后南海大道这边呢是自西向东方向跟坡向路的交汇路口，尾部是一直排到了国度建材家具城的门前，略有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啊，不用绕行。另外呢，海秀快速路的最高层桥面上的自西向东秋海匝道口的位置现在有300米缓行。最后呢，提示大家有这个施工的地方，像秋海大道海秀桥底双向依旧是在围挡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还有像海一第一附属医院门前龙华路这边呢，双向也是处在一个围挡施工的状态，而且路面呢非常车多，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反正能绕行到比如说玉河路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考虑做绕行。以及海秀东路目前明珠广场门前海建商业大厦等等靠右侧的这个车道呢，还是有缓行的一个情况，因为在施工嘛，大家有并道的话跟旁边的车辆啊，记得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2: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下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大家现在路上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雨天路滑，慢慢开。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留言。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天马行空呢，就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我们也再次的提示各位啊，我们在本周五的时候会邀请到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相关老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上一周呢，我们说到的是汽车专业啊，包括汽修啊、汽车平台呀、物流啊、物联网啊这样的一个职业选择和岗位匹配。那我们这一周呢，也会继续的啊，邀请到南海工匠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然后明天我们会邀请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马明广啊，我们的教授就会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慢肺病啊，为什么要在海南治啊？治的优势有哪些？那最近小铁锤的情况如何啊？全网都非常的关心他啊，看一看来到我们海南之后病情是否稳定，那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又是怎么样的？那欢迎各位在明天的时候关注到我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1: 我们刚刚在上个时段呢一直在说到关于演唱会的事情啊，点儿呢说冷知识，李宗盛和罗大佑演唱会的门票呢并不好卖啊，并不卖座，真的吗？
0: 哎，那我为什么2020年那会儿
1: 啊，
0: 看那个
1: 你去的那场满了吗？
0: 佛山很满啊，而且都是大哥大姐。
1: 可能咱们海口的大哥大姐不多。
0: 哦，有可能。
1: 咱们海口比较年轻。
0: 佛山和沈阳的大哥大姐、
1: 那边可能老城市。哎，有可能是老城市卖的比较好吧。
0: 啊，有可能，
1: 对吧？
0: 刚才我们看了几个城市啊。

0: 确实
1: 就沈阳
0: 售罄了，其他的都是可以买到的。
1: 是，而且说到罗大佑的话，好像罗大佑在九月份也有演唱会，应该是在广州中山啊，广东中山啊。
0: 然后小马还搜了一下，孙楠老师也有演唱会。
1: 哎，孙楠老师的演唱会齁便宜嘞，200多到600多，最贵好像就688。
0: 他在哪个城市演啊？
1: 在哪个城市？
0: 给大家看看，因为最近那个 P 哥不是孙楠老师，还有刘畊宏，然后还有云乐，哎，我可喜欢云乐了，原来。
1: 还有小沈阳。
0: 还有小沈阳，小沈阳真的是现场唱功非常猛啊。
1: 9月12号孙楠是深圳，然后10月1号是武汉，10月24号是遂宁。就是四川了
0: 哦，
1: 对，这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0: 12号在深圳，那其实离我们还挺近的。我们去深圳的机票啊，包括过海也其实也 OK 的。
1: 然后它整个的价格呢是299到699，这是我见过的
0: 最性价比高的。
1: 对，而且还是这种实力唱将啊，最便宜的演唱会了。而且他还有嘉宾，嘉宾是黄子弘凡跟姚小棠，应该是之前在那个天赐的声音当中，比较出圈的，
0: 结识了两位晚辈。
1: 对，很优秀的两位年轻歌手。
0: 嗯，
1: 然后老朋友说，网友说凤凰传奇的票难抢，是不
0: 是？我抢了好几轮了都。
1: 嗯，他们的票据说是蛮难抢的。
0: 对，我一开始想抢那个广州站嘛，因为离我们最近嘛。
1: 嗯，
0: 没抢到，在广州站他也是唱了3天。
1: 因为凤凰传奇他们演唱会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他们是国民级的。
1: 嗯，
0: 他们从50后到00后，
1: 他们的歌
0: 都是粉丝，
1: 他们是很少有的那种华语乐坛里面歌听歌不挑年龄的，
0: 对，就是通杀，就是各种年龄段的都有。
1: 你小孩他也能听，对吧？小孩你也能唱出几首，然后咱们年轻人更不用说了，
0: 首
1: 然后像这个老年朋友
0: 也会，
1: 广场舞放的全都是他们的歌，
0: 对，
1: 更会了。
0: 就是从50后到00后都是他的歌迷，
1: 全年龄段都可以去买他的票。
0: 然后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他在呼和浩特也是连演5天，然后在很多地方都是连演5、6天这样子，
1: 而且连演也都是做无虚席啊。
0: 对，然后我已经抢了好几场了，就是广州场去抢了，然后武汉，我心想咱们这儿到武汉也 OK 嘛，武汉也抢了，都没抢到。
1: 是，
0: 嗯，
1: 这是关于演唱会的一些内容啊。说完这个演唱会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来看看小马老师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哪一位即将开演唱会的歌手。
1: 这一位歌手最近还真没有演唱会，
0: 没有演唱会是吧？
1: 但是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比较怎么说，比较遗憾的一首歌吧。
0: 啊，比较遗憾的一首歌。
1: 对，带有遗憾意味的一首歌曲。
0: 那如果这个人来海口开演唱会的话，你会买票支持吗？
1: 不会，不去。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去支持他。一位很知名的歌手。
0: 男生女生？
1: 女生。我们来猜一下啊。其实很简单，今天这位歌手大家都认识。今天猜的这位呢，名字是三个字的一位女歌手，来自于台湾省的。1972年出生于台湾省的一位女歌手，同时呢她也是那边少数民族的一个原住民啊，叫做卑南族啊，卑南族原住民，同时是华语殿堂级流行女歌手、音乐制作人，同时也是公认的华语乐坛标志性天后之一。其实说到台湾歌手的天后，就那几位，就那
0: 她原来长得
1: 老姐儿几个，
0: 她原来长得很瘦溜，后来长得有点胖。
1: 现在圆润了一些
0: 是吧？
1: 圆润了也挺好的，也挺好看的啊。然后他们家呢挺有意思，他们家兄弟姐妹一共9个人，他是排行老七啊。他为什么嗓子那么高亢？他是属于唱歌特别高亢嘹亮的。
0: 对，
1: 他为什么从小这个声音就那么高亢嘹亮呢？是因为他们以前是住在那个部落。
0: 他们住在山里，
1: 类似，因为他是卑南族嘛，就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住在部落里面，
0: 家家户户需要联系的时候需要嚷，
1: 哎，得喊，就跟我们说那个广西刘三姐唱那个山歌一样
0: 啊，
1: 哎，就得隔着山，隔着那个河的两岸去喊
0: 啊，
1: 然后就
0: 跟大舅呼唤的时候，
1: 对，
0: 你来我家吃饭，我
1: 咱们回家吃饭了。就这么一个经历，就导致他熏陶出了特别有爆发力的这种原声的嗓音。
0: 嗯，
1: 他早年的时候呢，是在表哥的乐团去担任主唱啊，也是在酒吧驻唱的。后来在94年的时候呢，参加了台湾的经典歌唱比赛五等奖，拿下了5度五冠优胜。然后96年的时候呢，被音乐人发掘签约唱片，得到了张雨生老师的大力提携啊，两个人呢一起合唱了一首歌，
0: 他俩是师傅的关系，
1: 师生
0: 的关系，
1: 两个人合唱了一首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凭借这首歌，他也是正式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当中，
0: 出道了，就相当于
1: 出道即巅峰，
0: 对，从这个酒吧驻唱歌手。

0: 到出道的正式歌手，其实也是人生命中的贵人吧。
1: 他其实出道就算是
0: 巅峰，
1: 天后最有力的争夺者了。
0: 张雨生就是他的贵人嘛，
1: 对，
0: 是吧？
1: 然后他出道呢是1996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姐妹》，吉姆威啊。全台销量呢是破了108万张，而且也是拿下了台湾本地歌手销量冠军啊，一炮而红。
0: 还记得他那个出道的时候那个发型啊，
1: 挺张扬的，
0: 对，挺张扬的，
1: 炸的，
0: 对。然后当时那个 MV 也是，就是非常的清新，然后动感，
1: 很燥，
0: 哎，动感。
1: 然后97年呢，发行了专辑叫做《Bad Boy》啊，《Bad Boy》全台135万张，这也是、
0: 哦、好厉害。
1: 第二张专辑又创了记录了，
0: 里程碑啊。
1: 然后98年举行了这个首次的大型巡演，你看人家歌手第三年就举行了，
0: 出道第三年
1: 个人的大型巡演了，叫做魅力四射。然后凭借这个巡演呢，也是斩获了美国的 Billboard 公告牌亚洲最受欢迎女歌手奖。然后99年呢发行了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0: 啊，这首歌就是有点苦了，我记得，那个
1: 也是凭借这首歌开始在内地比较火了。
0: 外面下着雨，这首歌是吧？
1: 对，凭借这首歌在内地火起来了。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登上了央视的春晚，演唱了《给我感觉》，这是在内地知名度是彻底全面打开了。
0: 哇，那首歌就是那些年的央视春晚有一个就是叫名曲复印复刻机，
1: 对，
0: 只要在春晚上唱完的歌，哇，第二年在整个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啊。
1: 是的，说到这儿，估计大家也都知道是谁了。
0: 对，
1: 他拥有非常宽广的音域，强大的气息控制力。兼具冲击力的爆发高音和细腻共情的中低音，可塑性非常强。我们今天猜他的这首歌呢，也是他5个字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5个字是发行于2011年的这张专辑，叫做你在看我吗，
0: 你在看我吗，
1: 你在看我吗、这张专辑当中是一首抒情流行歌，
0: 5个字的吗，
1: 是一首慢歌，5个字、
0: 哦、慢歌，
1: 对。这首歌呢，它一开始
0: 有人猜3天3夜，不对啊，五个字
1: 是一种慢歌，不是那种比较动感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首歌其实当时在录的时候还有一点小插曲，就是当时做 demo 的时候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向。后来作词人跟他沟通之后呢，也是定了一个主题，主题就是分开多年之后，和前任的淡然问候。
0: 分开多年之后，
1: 对，这首歌讲的就是分开，两个人分开很多年之后呢，又见到前任了
0: 啊，还是朋友，
1: 对，淡淡的打一个招呼
0: 啊，嗨，
1: 哎，
0: 他说你好，
1: 带着释怀又藏着一丝心酸，
0: 嗯，
1: 就是感慨当时的那个
0: 这一份感情，
1: 在一起的感情
0: 没有走到最后。
1: 然后在录制的时候呢，这位歌手一直是找不到比较合适的情绪，因为他之前都是唱那种快歌嘛，
0: 还没失过恋
1: 啊、哎、然后为了抓住这种
0: 录制的时候，
1: 为了抓住这个歌里比较特殊的这种克制的情感呢，据说他特意联系了前男友，彻夜长聊啊，回忆过往的情感，最终呢进棚一次录制完成。后来拿到歌词的时候呢，他也曾经联想到病逝的父亲，逝去的父亲，对，心里也是百感交集。所以说这首歌呢，其实听起来千人千面吧，有的朋友听它是关于爱情的一首歌，有的朋友听它是关于告别故人的这么一首歌，
0: 属于他后面比较晚出的专辑。
1: 因为他其实以前唱的那些歌，要么就是那种比较动感的快歌，要么就是那种特别撕心裂肺的慢歌。
0: 哦，对对对，简爱啊，
1: 听海啊，
0: 啊，对，
1: 都是那种特别痛，
0: 好高，他的歌都好高啊。
1: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他很少有的，整首歌唱起来蛮平淡的，
0: 嗯，
1: 就是淡淡透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0: 什么 Bad Boy 火啊，这些都是比较
1: 3天3夜、啊，
0: 对，3天3夜都是火爆的歌。
1: 是的，
0: 哎，你别说，这些歌确实适合他出道3年就开演唱会，因为都是现场特别
1: 很容易
0: 嗨的歌啊，
1: 很容易燃起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首歌呢，也确实是，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都是把重心交给歌手人生的，而且
0: 他声音太有穿透力了，
1: 对，
0: 有故事感，
1: 情绪层层递进，隐忍的伤感比大哭大闹更戳人。
0: 好像他那个 MV 里面也有他自己那什么眼泪掉下来的那个，
1: 我没看过这个 MV，
0: 我在 KTV 点过这个歌
1: 啊，
0: 其实也挺难唱的，前面
1: 听他唱还是挺好唱的。
0: 对，你自己去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他的音域特别宽，他的低音低的特别低，然后你后面又特别高，到了副歌的部分，其实还是需要有点实力才能唱的。
1: 对，而且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的一个情歌风格当中
0: 转型嘛，

0: 转向成熟的比较成功的代表作，
1: 比较转型的一首歌。
0: 对的，
1: 哎，那个我可以抱你吗？那首歌也是属于比较慢的歌，但是没有这个。
0: 这个更火，
1: 更火，对对对，那首歌也还行。
0: 说到这个，我还补充一下啊，就是天宇老师说到的这个，这首歌也是他后期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因为这首歌其实发行时间挺靠后的。
1: 对，
0: 你像前面都是零几年嘛，
1: 他这是一几年吧？
0: 这是2011年发行的，挺靠后的。
1: 对，
0: 然后这首歌呢，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听海》，比如说《记得》，跟那几首歌分别代表了他不同阶段对于离别情歌的感情的诠释。
1: 对，他的慢歌基本上都是那种撕心裂肺、高亢嘹亮、声嘶力竭的歌，
0: 痛的不行了，
1: 痛的不行啊！
0: 但这首就是
1: 晕厥过去了，
0: 就是你好，再见，
1: 拜拜，
0: 祝你幸福，
1: 拉黑，
0: 就是这样的啊。来吧，看一看大家，
1: 大家应该猜出来了吧？然后好多人都猜出来，厉害，
0: 非常非常简单。
1: 对，五个字的歌，他五个字的歌本来也少。
0: 来看一下，
1: 那个如果你也听说那首歌也很好听，
0: 是吧？
1: 对，但是他这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其实它不是张惠妹的原唱，最早是林忆莲，后来是张惠妹唱完了，然后那个谁，那个叫做孙燕姿又唱，就是好多女歌手都翻唱了，但是她唱的这个版本确实也很痛。
0: 对，
1: 然后后来张靓颖不是去年的时候在《天赐的声音》唱了一个，如果你也听说，
0: 翻唱版本挺多的。
1: 对，然后是张靓颖那个重感冒然后唱的，反而成就了另外一个经典，就那种哭腔。
0: 是的，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啊，基本上猜的没错啊，像这个风铃啊、坏坏的魔兽，还有小孔、悟心、点儿、孙 King， 还有热心市民、我爱海口、奔跑的牛、勇往直前。还有朕的说，听你说到这个家里的排行老七，
1: 就知道
0: 是他了。有没有朋友知道他那个就是原来那个民族名叫什么？
1: 卑南族。
0: 对，卑南族的他那个名字叫什么？他后来有一张专辑就叫那个名字。
1: 阿密特。
0: 哎，
1: 是吧？
0: 可以。很厉害，
1: 很厉害。还是真粉丝来的。
0: 真粉丝。
1: 真粉丝。
0: 还有包括云。
1: 他后来好像阿密特出来的那个专辑、就是，
0: 那个也挺靠后了。
1: 就是后面吧，也是一几年吧。
0: 阿密特那张专辑，具体多少年没有看到，
1: 反正可靠后了，应该是他沉寂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出来当评委之后才出的嘛。
0: 对，
1: 他不是去中国好声音当评委吗？
0: 而且那张专辑相当厉害，那张专辑在金曲奖当中十提六中。十提六中，这也是创造了，
1: 天哪，
0: 创造了记录了、
1: 十个奖项提名，然后六个全部中了。
0: 对了，中了六个奖，
1: 天哪，
0: 非常夸张，
1: 中奖几率太高了。越往后越容易得奖。
0: 这其实这张专辑也是挺有那个华语乐坛里程碑的一张专辑了。
1: 对对对，阿密特。
0: 对，然后看到还有像古 GX， 云慧文也都猜对了啊。来听一下我们朋友们发来的语音。杰哥呢说，我今天绝对不会走错路，因为没有用心听你们说话。
1: 你看
0: 你，谢谢你，
1: 杰哥，你这样对吗？
0: 你今天可以早点回家
1: 了。我俩是在用心跟你讲话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很用心，发自真心。
0: 听一下南阿明啊，好久没听到你唱歌了。
2: 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
0: 嗯，
1: 依然亲爱的，
0: 没问题，
1: 好听啊
0: 啊！来听一下东东。
2: 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0: 我说你们几个，
1: 你就不能多唱两句？
0: 你们几个多多少少都是有点故事在身上的啊！
1: 我觉得南阿明今天挺厉害的。
0: 哎，还有掌声响起。
1: Hello，
3: 是张惠妹吗？是张惠妹吗？
1: 是，
0: 没错啊。我们也来公布一下，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天后张惠妹的这一首《我最亲爱的》，一起来听一下啊。

0: 哎呀，好听。
1: 对，就是
0: 听进去了，
1: 用非常平淡的语气，唱出最不甘的心情。
0: 哦，他那个时候造型已经变成这个造型了，
1: 已经蛮正常的
0: 啊。对对对、原来好多造型都特别夸张。
1: 其实我对他了解最深的时间，就是他后来参加那个
0: 好
1: 声音，好
0: 声音啊，
1: 对，
0: 当导师
1: 那段时间是我了解他更多的一段时间，
0: 比较圆润的时刻。
1: 哎，那会儿。那会儿其实造型也蛮
0: 也狂野，
1: 也蛮狂野、
0: 那个头发大卷，
1: 紫色的嘛，
0: 大卷儿。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是弯的，有的
1: 他好像特别喜欢紫头发。
0: 对，然后紫头发就得老点染嘛，
1: 嗯，
0: 吊着吊着就变成绿头发了。
1: 是，我们也恭喜所有有回答正确的朋友啊！后来包括像雪花，还有一粒豆，热心市民都是答对了。我们也伴随这首歌呢，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
0: 哎，今天的周一啊，在这里就跟大家告一个段落。
1: 是的，
0: 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分别在周二、周三、周五的时候都会有嘉宾上线啊。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最近的时事热点，还有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天马行空》，以及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的《天马行空》，给各位带来的精彩内容了。
1: 稍后呢，是由坏坏城市新动力继续陪伴各位，我们明天再见了啊。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也是开始处在逐渐增长的状态当中。首先看到天气方面，好多片区刚刚是又下了一阵雨，现在是停雨的状态，但是路面确实非常的湿滑啊。部分路段呢还在飘小雨，大家行车途中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掌握好自己车辆的制动距离，跟前后左右的车呢都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现在也有部分路段车行压力比较大。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进出城，此刻的琼州大桥桥面上出城的方向车很多，包括国兴大道出城，在海府立交的这个位置，包括兴丹路路口已经有明显的排队情况了，整个桥面上都是处在排队的情况当中。回城方向呢也是车不少，也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考虑海瑞大桥来做绕行。再来关注到迎宾大道的回程，目前跟一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呢，从美社河桥的位置就开始有明显的堵车了，尤其是左转的车辆会更加的集中，直行的话还行啊，直行的话呢其实还是一个灯次能够顺利的去通过的。除此之外呢，像龙昆南路，这个时候海德路路口、红城湖路、南海大道路口、城西路路口等等双向也是会有一点点行车缓慢的状态。南海大道呢在海垦花园夜市的这个门前位置，跟海垦路的交汇路口会略有缓行，包括之后的时间5:30及之后啊，市区内的这个车行压力呢一定会越来越大的，所以大家也是接近到晚高峰了，出行之前呢提前的来做好出行路线的规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 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6: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6: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3: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要说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有两车追尾了哟。啊，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两车追尾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停运预警的消息啊。受到台风影响，海口三港呢将会在8月25号凌晨停运呢。海口市交通运输局8月24号实时发布了温馨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西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会在8月25号凌晨停运啊，预计停运将会持续到8月26号早上。那么具体的停复运时间呢，会视气象情况再定啊。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呢，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可能停运的时段过海。那么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呢是0898-9693666，9693666，铁路轮渡客服热线呢是0898-3168-4464，3168-4464。市民热线可以拨打1235啊。

0: 会听说小丸子今天又没有来。哎呀，小丸子最近呢总是放节目歌的。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城市新动力节目的主持人，我叫坏坏，你们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也行啊。
1: 大家好，我也是城市新动力节目的主播，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圣女果光波。
0: 大丸子又开始打圣女果的主意了。今天咱们节目肯定是有互动的内容来跟各位展开互动的啊，但是呢互动的内容还是18点的宣传之后啊，路况之后再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18点之前呢都是由主持人抓住听众一顿乱夸。所以有没有听众想试试能不能被主持人给抓住然后展开一顿乱夸呢？那就赶紧往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消息呀，引起主持人的注意呀，万一被抓着一顿乱夸呢，是不是啊？那不就捞着便宜了吗？搜索交通954啊，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微风不燥，小姐姐，人家是颜值在线，你是颜值爆表啊！我这手机服务器都快被你给美瘫痪了。

0: 呵。OK。如果美貌能发电的话，那你一个人就能照亮整个海口啊！哎呀，今天所有大户人家、小户人家都省电费了哦。
1: 好了，坏坏，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2: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的这个车行压力也是开始明显的逐渐增长起来，基本上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状态。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包括车行的压力也是开始逐渐增长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上个时段就说到了这个琼州大桥出城的方向非常的堵车，目前呢依旧很

堵很堵啊，基本上从国兴大道美院路的这个路口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情况了，甚至国兴大道跟这个海府立交的附近路段上也是压力很大。这边呢也再次建议大家，如果选择去往到江东片区，可以优先考虑海瑞大桥，走海瑞大桥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除此之外呢，还有上时段说到的海秀快速路的秋海匝道的位置有缓行，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堵车了，基本上还是秋海大道上桥的车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另外呢，因为受到了这个海秀桥底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很多朋友会优先考虑秀英大道做绕行，所以导致秀英大道呢最近的这个晚高峰也是压力很大。向荣路的交汇路口，特别是南往北的方向，尾部排到了南海大道处。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的压力呢这会儿是集中在了明珠路的这个路口，明珠路路口的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尾部大概是排了有300米左右。另外呢，就是民生东路啊，包括玉兰路里面的车想要汇入到滨海大道，现在不是特别好汇入，这两个地方会有一点点拥堵。除此之外呢，像海府路现在的压力呢依旧是在国兴大道的这个附近路段北往南的一个方向，还有红城湖路压力是集中在了建国一横路的交汇路口一直到五公祠门前双向，这边的电动车数量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集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天气情况呢，这个时间节点大部分的这个片区其实雨都已经停了，但是个别路段路面依旧非常湿滑，行车途中呢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人在身旁。
1: 哎呀，今天我们的榜一是姐妹呀、啊！恭喜姐妹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姐的席位啊！姐妹呀、啊，我跟你讲啊，你稍微有点姿色就得了，好不好？啊，你不必美得如此满分，行不行呢？你能不能给别人留点活路啊？啊，榜一姐姐姐妹呀、啊，一天天那啥好事都摊你身上了。鸡队长小秋啊，村刚才说成村了。
2: 混混，你刚才说成村呢？
1: 村八鸡队长小秋他是榜二听友啊。嗯，小秋同志，你要是再不回去的话，迪士尼都没有王子了。榜三是鸿鹄之志啊，鸿鹄之志，这应该是个帅哥吧？这鸿鹄之志长得好看吗？你们怎么都认为他长得好看呢？真是笑死我了啊！但是我也这么觉得，简直是好看到离谱。榜四听友是木子哥，木子哥，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普通。

0: 红的帅哥，但是没有想到真是一个绝世大帅哥，无语了啊，帅的让人没有办法反驳。听众是掌声响起，听听他的声音啊！打卡的姿势不怎么好看，但是呢，长得确实是很绝。那请问这位叫掌声响起的王子啊，能不能出示一下你的下凡证书呢？今天老六是茶香赫赫，茶香赫赫已经被夸过了。今天老六是在节目里第二个被夸的，老七是君子好球，君子好球。你这长相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了啊，而且还是满汉全席的那种了。老八是深海啊，深海你的 P 图技术再练一练吧，根本就没有你本人好看啊，本人比照片好看太多了。老九是双江塔影，双江塔影遇见你之后再看别人好像都在侮辱我自己的眼睛啊。老十听众是 Rain， 欢迎雨。哎呀，就你这颜值啊，帅到没朋友啊。你没事长这么好看干什么玩意儿，害得我心跳加速啊。我主持节目这算工伤不？呆头呆脑的杨小姐啊，今天我这是怎么的，被听众的颜值给惊讶的语无伦次。呆头呆脑杨小姐，怎么说呢，你是跟刘亦菲有什么关系吗？啊，我一开始看你头一眼还以为你是刘亦菲呢。山外青山楼外楼，杨小姐漂亮又温柔。18点钟之前啊，咱们都是抓到听众一顿乱夸的。所以各位老铁们呢，还有谁想让主播抓到一顿乱夸，赶紧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消息啊，然后祈祷，双手合十祈祷被主播抓着。不依不语说我能不能进榜前十啊，你没进榜前十。
1: 哎呦我的妈，
0: 不依不语，你这脸吧，你这脸吧，在古代就肯定没有和亲这回事儿，直接得当国宝供起来。一览众山小说，坏坏，如果帅能当饭吃的话，我可以养活14亿人，包括你。哎呀，嘴巴真甜呐。嘴巴这么甜，一看就是不差钱。坏坏，那你能不能夸夸我呢？你先夸我吧，好吧？不能老是我总是在先吧。
2: 坏坏，那我就夸夸你先，你是漂亮的。

0: 给漂亮开门，漂亮到家了。
1: 哎，这句话我都听腻了，真的，你能不能换个新颖的词儿呢？
0: 慧慧，表面好看的人有很多，但表里一样美的。

这一顿乱夸的啊。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冒个泡啊，很容易就被抓住的啊。大成说我也想被夸。嗯，大成小哥哥，你真的是帅得令人目眩神迷，时尚的焦点呢、啊、大成啊，你是如此的英俊啊，每一个细节都让我们导播老师着迷，你的颜值可以说是无人能敌了。

0: 哎，我看到这位叫艾莎还是叫艾莱莎呀？导播老师，这单词怎么念的？
1: 艾莱莎
0: 吧。艾莱莎，他说艾莱莎妈妈啊，应该是这么念的，他这个名字的完整的念法。他说：“山外青山楼外楼，换换带我去旅游。”这位当妈的啊，美的如花朵般绽放，美的就如同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啊！啊，真是令人不忍目视。艾丽莎妈妈。怎么念的来着？
1: 艾莎，
0: 艾莎。

0: 不二说摸快你也快快我呗。不二这应该是个帅哥嘛。嗯，不仅颜值高，而且呢气质可以说是绝佳啊，让其他的男的都羡慕不已。嗯，哎呀，你还有八块腹肌呢，不二小哥哥呀，你这简直就是每个女生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啊。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重点提示大家啊，晚高峰到来了。目前琼州大桥的这个西往东的路段，就是出城方向，因为受到了之前有事故的一个影响，已经是非常堵车了。目前呢，已经快要堵到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了啊，已经是堵了很远很远的一个道路，堵过了海南中心。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再走国兴大道加上琼州大桥来出城了。出城的朋友啊，可以直接走海瑞大桥，尤其是去往到江东的这个片区，因为你走国兴大道的话，可能排队的时间也会非常非常的长。那么受到了绕行朋友也确实比较多的一个影响呢，在海辅路这边，海辅路从海辅路跟海辅二横路的交汇路口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一直要排过了红春湖路之后呢才能有所缓解。大家可以适当考虑通过兴丹路或者是滨江路来绕行，滨江路比起兴丹路来车还是会多一些的。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红城湖路

0: 海府路的这个路口，红城湖路的自东向西方向也是大排长队，五公祠的门前基本上一路要排到红城湖跟环湖路的交汇路口之后才能稍微好一些些。另外呢，晚高峰期间很多的这个道路啊，车行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像此刻进出海淀岛方面，出海淀岛世纪大桥从复兴城的这个匝道口开始，一路到龙坤北路啊，再到龙坤北上南大立交桥，整个这一个动线上都是处在排队啊、等待啊、拥堵这样的情况当中。也建议大家可以考虑走世贸、国贸片区内做一个绕行。另外呢，就是去海淀岛的话呢，也是龙坤北路一路下到这个滨海立交桥面上，再上到世纪大桥，尤其是到下世纪公园的这个匝道口这边，虽然没有明显的堵车，但是通行的速度确实不会太快，提前的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吧。还有呢，就是海淀五西路目前呢在万恒路的路口，恒福居商业广场的门前准备出城的方向，等待左转的车啊，准备出海淀岛的方向啊，也是排长队的。包括世纪大道这边尾部也是排到了万兴路的路口。除此之外呢，像人民大道人民桥、和平大道和平桥进出海淀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适当的计划走这两条路来进出海淀岛。最后呢，提示，再次的提示大家，港口方面可能会在今天凌晨停航，会在今天凌晨停航。具体的停航时间或者具体的复运时间呢，如果后续有更新，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有过海计划的朋友要提前的来做好规划，要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一个线上的预约购票。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短时的下班这个时间，预计未来两个小时时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两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东北风三级，气温呢是25到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9: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8: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看到听友王道发来了一起路况啊，说国兴大道日月广场门口这块两车追尾了。国兴大道日月广场门口这块两车追尾啊，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一下啊。

江赫赫说，坏坏是集美貌善良口才好会宠粉等好多优点于一身的愉快合伙人。咱俩合伙干啥了？咱俩合起伙来把小丸子送走了。小丸子今天没来啊，今天就只有我。

0: 我跟开心大丸子陪着大家，
1: 动真好呀，就是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
2: 哎呦我的妈，
1: 动感国星大道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行，我们依旧是
3: 开心坏的组合。
0: 哎，说的都不齐，真的是。
1: 坏坏，我们齐声说话的时候，小丸子就会隔空喊怪哦。
0: 是啊，只有在说开心坏的组合的时候，那小丸子的声音才会隔空传来。但他人不在啊，人不在现场，人不在节目的现场啊。欢迎坏坏的秘书啊。坏坏的秘书，这颜值啊，逆天呐，连镜子都要自卑了。
1: 坏坏，有请欢开静无声出场。
4: 哎呀妈，老被我挂外快夸，这不好意思再发信息说再让你夸我，就怕听到再夸我，这个咋整的？
0: 不
4: 好
0: 意
4: 思
0: 了吗？不好意思了吗？不好意思了吗？我们花开竟无声美女啊，就她这长相简直就跟那个行走的画报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会让人应接不暇的。深海说什么啊？
5: 我来夸夸漂亮的东北老娘们。
0: 深海情商简直低到冰点，你一说话就暴露你自己情商低的毛病啊！你要不好好练练吧，练好了然后再说吧。但是深海长得是如此英俊的啊，如诗如画，见了一眼让人无法忘怀，这个倒是不能否认的啊，就是情商特别低，就一开口就暴露自己情商很低。

0: 慧慧，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1: 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
2: 哎呦我的妈！
1: 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0: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如今看透人心难入眠。
1: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一腔热血败给了碎银钱。
0: 好了，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3: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依旧是晚高峰的状态持续的进行当中。看到刚刚还有朋友说到了国新大道上还有一些特殊的事故啊，在日月广场门前有两车追尾，还有朋友反馈到说秋海大道跟夜海大道交汇路口东往西方向路面上有很多的坑，大家经过的话都要格外注意。那么这些特殊情况呢，我们也是跟交警部门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来进行反馈了。我们持续来关注到上个时段我们说到的在琼州大桥出城的这个方向非常的堵车，因为受到了有交通事故的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堵车的情况比之前要好很多了，但是还是国新大道一整个这个出城啊压力还是非常的大。包括从海学快速路下到国新大道这是一段，以及日月广场的门前，还有呢就是从五指山南路一路到这个兴丹路的路口，以及琼州大桥上桥口这几个节点车是非常之多的，也正值晚高峰。还有回程方向的话呢，是国新大道下到是这个琼州大桥下到国新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路口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缓行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南大立交桥，南大桥呢通过监控来看，目前有辆车是停在了这个最高层桥面上，方向是自南往北的这个方向，过了海秀东路匝道口大概5米左右啊，一辆白色的小车就停在了最右边的这个车道上，然后交警现在是已经赶到现场了，正在走向这个事故的车辆，大家经过的话呢，总之靠着左侧一点的这个车道来有秩序的去通行。包括后方其实现在已经是从基本上过了海德路路口之后就有明显的排队情况了。除此之外呢，像龙坤北路双向目前依旧是晚高峰比较堵车的状态，包括国贸路里面想要汇入到龙坤北路也是一件难事，玉沙路呢在友谊国贸城的这个门前路段双向都在排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走了走了，让我们9月20号一起前往新疆了。交通局是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了邀请了。你给不给面子呀？是不是请不动你呀？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之外，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费用呢是6980一位啊，团费是69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
0: 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14，手机号码是139-766-214，手机微信同号哟。
1: 目前咱们这个团呢只剩下最后6个位置了，
2: 哎呦我的妈，
1: 只剩最后6个位置了，如果想去的宝子们得赶紧安排自己的假期，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 就只能等明年了，兄弟姐妹们啊，争取一下啊，争取九月二十号跟开心坏了组合一块去新疆的北疆。
2: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人吹手耍。他说啊，给鼓励以后压头盆。在受人
1: 那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注意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想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
0: 坏坏君子好逑说，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坏坏去陋习没给份子钱。
1: 就因为你那时懵懂无知太少年，所以才认为坏坏去陋习没给份子钱。

0: 你要想真黑我的话，你的用词应该是这样的：那时坏坏懵懂无知太少年，搂席没给份子钱。可是你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这还是说的你自己。后面跟了一句：坏坏去搂席没给份子钱。所以那不还是因为你那时候懵懂无知太少年，所以你才认为坏坏是个白痴吗？
1: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错把渣男当成活神仙。
0: 哎呦妈呀！

0: 9月20号想跟着开心快乐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啊，得发新疆这两个字啊，发新疆这两个字到交通局微信公号，不然的话手机上弹不出来你想要了解到的详细内容介绍。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以为真心就能换来团圆。不负韶华，说什么呢？
1: 好玩一下。
0: 不负韶华，今天真的是很没有存在感的。不负韶华，真是个绝世美男呐、啊！每个角度看都那么完美呀、啊，别的男听众都妒忌了。你这颜值帅出了新高度，你让人家这些凡人情何以堪呐、啊？

0: 毒的烟，你到底想说什么吧？
1: 那时年少，那时我年少。
0: 你就只知道那时你年少。你看你这句语音消息啊，说了几次年少？
1: 那时年少，那时我年少。
0: 说两次吧。你就只知道那时你年少。但是你不知道那时候你还懵懂无知呢。啊，孤独的烟后来又发了一条文字消息过来了，看来是发语音消息搞不定哦。文字消息是这样写的：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不当大哥好多年。这事说不通。啥叫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不当大哥好多年的，这事真说不通。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不知人间苦水有多咸。你不知道当大哥他有多咸。啥事都交给小弟去办了。这位叫阿伯的听友说，车牌号码为穷 AF31300， 这位车主你在路上逛逛逛逛什么玩意儿的啊？你来来回回的变道，你以为这是你家客厅啊？穷 AF31300 是这样吗？啊，你在路上七拐八拐的干什么玩意儿啊？说你呢，在海秀中路金肯匝道口这位，海秀中路金肯匝道口这位车牌号码为穷 AF31300 这位车主，能不能老实点啊？

0: 我懵懂无知太少年，都20岁了还管我妈妈要钱。
1: 哎呦我的妈，
0: 那我就比你厉害了，我20岁的时候都已经开始给我爸妈钱了。赶紧的呀兄弟姐妹们，好好想一想，琢磨琢磨，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有什么好主意不？赶紧出招啊，放大招出来，知道不？

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上课总是悄悄地搞睡眠。

哥说，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跟我老公拉个小手都觉得好甜。哎呀，反正我是从来没跟男的拉过手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跟男的拉手是不是真的感觉很甜。这玩意儿也就只有有经验的才能发表意见。那是我懵懂无知，太少年，错把甜言蜜语当真言。好了，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0: 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车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有两大段都是自西向东方向，一个是永万匝道口到秋海匝道口这一大段，还有一个呢是金垦匝道口到国兴匝道口，只有这一大段，这两大段相对来说是非常堵车的。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呢，是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车有一点点的多，但是不至于说完全不动。还有呢像滨海大道，此刻滨海大道呢自西向东方向压力也是非常的集中，基本上像国贸三横路路口啊、明珠路路口啊这些地方，包括玉沙路这边想要汇入到滨海大道的再往滨海立交方向的车也是排了很长的一个队伍，还包括玉沙路现在有一国贸城门前双向、国贸路双向也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刚刚说到那些路段呢，可能处于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像南大立交桥，目前的南大立交桥呢，从海秀快速路想要这样 绕个弯上桥口，就开始有明显排队情况了，要一直排到了南大立交桥下到龙坤北跟玉河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除此之外，反方向的话其实整个龙坤北还行，包括上南大立交桥下龙坤南呢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的。还有呢像目前的琼州大道整体来看压力很大，建议大家优先考虑滨江路来做绕行，不要再选择琼州大道回城了。琼州大道呢基本上阜城互通一路到洪城湖路都是挪着走的状态，旁边的滨江路就快着很多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省会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4008-600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欢迎坏和和和和和和和和村长的邓万林啊。不是你就不能当坏坏的邓万林吗？非得把村长加进去吗？读起来贼拉的绕口，你知道吗？懒得夸你了。欢迎小米粥。

0: 现在18:42，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交通94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的主播坏坏，你们的阿坏呀，摸坏没？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蛮子们呢。
0: 开心小蛮子请假了啊！今天咱们节目呢还是有互动的内容来跟各位展开互动的啊，请听好。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9月20号想跟着开心换的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吃特大号月饼，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抓紧时间抢位置了啊！目前只剩下最后六个位置啊，只剩下最后六个位置啊，先报先得，报完即止啊！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明年了。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啊，非常具有性价比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团费6980，包往返机票，包所有的吃住费用，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那你说这性价比是不是很高呢？
2: 坏坏，有请易梦出场了吗？
3: 那时我懵懂无知在少年，看谁不爽，过去就给他俩拳。
0: 那请问当时警察判你多少年？幸好你没见着我，要不然你看我肯定也是不顺眼。欢迎听友杨。哎呀，杨美女呀，今天美的简直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啊！每个弧度都跟雕塑一般完美啊！我们节目里真的是帅哥如云，美女如花，让人心旷神怡呀！赶紧告诉我啊，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想怎么玩呢？来关注一下正点前说什么啊？
3: 糙粕醋。
0: 什么叫糙粕醋啊？那三个字读糟粕醋。想买糟粕醋的直接发糟粕醋这三个字啊，发送糟粕醋这三个字到交通警司微信公号，发文字消息过来啊，发文字三个字糟粕醋发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4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去下单了啊。懒人赴橄榄糟粕醋目前在针对交通94的铁粉们做特别给力的优惠活动啊，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块。哎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机制啊，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确实很划算。这跟白给的那也不能这么说，这跟批发价真的是没有两样了，朋友们，就相当于批发价给你们了。
2: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公关。
4: 9: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路面上车多的地方，压力大的地方依旧有很多。如果您要出行的话呢，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这个点的海秀快速路相对来说桥面上的西往东方向是比较堵车的一个节点。目前呢，从秋海匝道开始，甚至刚刚过了这个永万匝道不久，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堵车了。整个一个堵车情况要一直持续到龙坤南匝道口才能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呢，在圣于雅苑的这个门前位。

0: 位置上，刚才也是有一辆故障的车坏在了路面上，然后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现在这个车是缓缓的驶离路面了，但是后方确实因为受到刚刚有这个停车的一个影响啊，路面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如果是要经过这些路段啊，尤其是要走桥上的朋友，多多的注意一下吧，看看会不会走桥下更加顺畅，或者走滨海大道通行效率会不会更加高效呢？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同样是在这个桥面上，上个时段我们说到了琼州大桥的出城方向受到了有事故影响导致堵车，这个时候呢事故是处置完了，但是这个点又开始新一轮的堵车了，自西向东方向从上桥口一直堵到了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压力呢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大家呢有条件的话还是啊选择海瑞大桥来进行绕行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再来关注到南大立交桥，目前南大桥呢桥面上也是处在车多的状态当中，那这个路段要更加的提示大家要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行，不要强行的变道加塞啊，提前选好，如果要去往到海曲快速路啊，或者说去往到国兴匝道的这个方向，提前靠右侧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会更加的顺畅。另外就是如果路面上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比如说这会儿我们看着海秀中路应该是上南大立交桥有点上不来了，没看到有车通过这个匝道口汇入到主干道上，所以大家也是多多的注意一下啊，按照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2: 怎么这么多听众连糟粕醋这三个字都不会写呢？把糟粕醋这三个字都写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上会写不？想买的啊，直接发糟粕醋啊，发糟粕醋三个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局54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下单两瓶一瓶10块啊，下单3瓶29.9块，能拍三单，就是说你能拍三瓶的话，不拍两瓶啊，能买3瓶不买2瓶啊。买的越多肯定越划算呢，而且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的，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以上的，所以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去呗，也比较安心，不用担心那么快就过期了。所以赶紧发送文字消息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去抢定了啊，数量有限啊，这个也是数量有限的，卖完就没了，有货的话它也不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啊，真的是拿货价给你们了啊。
3: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错把作业当大山，压得我呀直转圈。
2: 啊，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哦。还是给大家伙准备了 CCTV 报道餐厅，也就是琼海味道这家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这可是他们店的镇店之宝啊，招牌头牌啊。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以为食堂是桃园，结果馒头赛铁拳。你们吃过这样的馒头吗？赛铁拳的馒头啊。
3: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竟然相信坏坏说的甜，长大以后才知道全部都是谎言。

0: 星星说什么？
1: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
0: 嗯。
1: 以为他是爱我的人，而不是我的钱。
0: 看来你是真有钱。

长得都已经这么好看了，然后还那么有钱。就像你这样的老爷们儿，导播老师要是见着你都得想办法把你藏起来，独自欣赏。

0: 这次你们报名去新疆的话，还会赠送伴手礼呢。所有报名的哥姐人手赠送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交通95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款保温杯的样式了。这次9月20号我们前往新疆，总共是8天7晚啊，在那边过中秋了。9月20号出发，然后9月27号回来了，下了飞机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坐着呢也是宽敞舒适的，然后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酒店，让大家睡得舒心。4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啊。然后呢在好吃的这方面我们也是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安排了阿勒泰冷水面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等等啊，全部都是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像普通旅行团呢餐标就是6菜1汤咯，但是媒体监督旅行团的餐标都是8菜1汤的标准，所以你跟着交通九五四出去旅行呢，就是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得还省心，关键是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你喜欢你就买呗，你不喜欢的话你就逛一逛啊，不要排斥导游老师的带货话术啊，这是人家的工作要尊重啊，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啊，但是别影响人工作啊。除了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之外，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这个团的。那么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6980，团费我再强调一次啊，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啊！哎，大胖子，去给我倒点水去，太渴了。哎呀妈，说的我口干舌燥的。所以大家想报名的话，目前我们还有最后6个位了啊。错过的话，那只能等明年了。明年谁带队去新疆，这个是未知数啊。赶紧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啊，微信同号。新疆8天环线可以是一次性打卡北疆精华的了啊！以喀纳斯和睦秋色为核心，然后串联了沙漠呀、胡杨啊、湖泊峡谷牧场啊、人文演出啊，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呢、啊。朋友们，嘿嘿，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这话是真不假呢，每一帧都是大片儿。
1: 哎呦我的妈，
0: 绝对是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还等什么呢，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的啊。

0: 我懵懂无知太少年，遇事冲动不懂得跟人家去周旋。
1: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遇见啥人都不留心眼的跟人家去交谈。

0: 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竟然排斥上幼儿园。嗯哼哼哼哼哼，干啥呢？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跟我去新疆呢？我还能让你踩坑吗？去新疆过中秋吧，吃吃当地的月饼，你从小到大都没吃过吧？哎呦，还有新疆那个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啊，都是现切现串现烤的，简直不要太爽歪歪了。反正回到酒店，每天晚上回到酒店有时间，我都要去吃撸那个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好了，朋友们，那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吧，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已经是有减弱的趋势了。之前非常堵车的一些路段，像海丘快速路在龙昆南匝道，还有国兴匝道口处，已经恢复到了基本上恢复到了正常有序的通行状态。还有海丘快速路呢，目前的秋海匝道口自西向东的方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通行缓慢的情况。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有桥面上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依旧是有明显缓行的，这两个路段啊，就是需要您耐心的去等待一下。还有呢，像海府路从海府立交开始一直到海府路跟红城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都在堵车，之前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选择滨江路来绕行，但是现在也不太建议，因为滨江路的国兴往红城湖方向也非常的堵车，可以适当考虑绕行到新丹路，这边倒是比较顺畅的。除此之外呢，还有环湖路也是比较堵车的，环湖路跟大营山西四路、大营山西三路，包括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行车压力，而且这边电动车的数量又非常的集中，大家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龙昆南路呢，一个是跟南海大道交汇路口自南往北方向，还有跟城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这两个地方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特别是城西路现在的车已经是就是等着汇入到龙昆南路的车已经排到了君安城西花苑的位置，反方向呢是龙昆南海德路路口一路排到了南海大道，适当考虑南沙路来做绕行一下啊，可能会更加好走。那么金垦路这个时候还行，只有在金宇东路的这个位置有短暂的缓行状态。最后呢，港口方面提示大家，有一个停航的预报啊，可能会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我们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可能会有停航的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有过海需求的话呢，要提前的来做好规划，要提前的预约购票，尽量是避免在这个停航的时间段去过海，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具体的停航时间跟后续的一个复航时间呢，如果有新的这个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各位分享。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9: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铁柱爆料说世纪大桥进岛的那个方向两车追尾了啊，世纪大桥进海淀岛的那个方向两车追尾啊。鸿运当头说琼州大桥这块刚刚发生交通事故了，琼州大桥啊啊，琼州大桥也发生交通事故了啊，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安全避让啊。
1: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呀。
2: 哎呦我的妈，
1: 小丸子今天没有来哦。
0: 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开心坏的组合继续陪伴大家啊。听友黄星说，那年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不知原来坏坏这么甜。坏坏不光甜，坏坏是可盐可甜，可盐可甜可油腻。嗯，百变型选手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那年我懵懂无知太少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来，导播老师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撒花。撒的什么花？
3: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这辈子都不缺100万元花。那年我懵懂无知太少年，写的情书一大篇，对方看后笑半年。哎呀，我小时候还收到过血书呢。现在想一想真的会笑半年啊。
1: 坏坏，那写书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0: 写的坏坏我永远爱你。黏糊的呢还。估计写这个东西的小男孩应该想起来这事儿也得笑半年吧。服了，真的是。

0: 小米粥，你说啥？
1: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画小，你怎么这么有钱？
0: 我就是有钱，再给听众转十万元。
2: 支付宝到账十万元。
3: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以为他爱的是我的颜，后来发。

0: 现摊的是我的钱。
1: 你哪来的盐？你哪来的钱？那年我懵懂无知，太少年啊，错把暧昧当姻缘呐。其实我是人家的备胎缘呐。他在我这是唯一，我在他那是之一。阿山说，我刚过完琼州大桥，好险啊，是吧？有交通事故啊，大家经过琼州大桥的话得注意安全啊。村长的二弟说，那年我懵懂无知，太少年，婉拒换回的表白很无情。哎呀，做梦都想让我跟你表白。下辈子吧。哎呀，那年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以为逃课好神仙，结果补考费够吃一年。9月20号啊，想跟开心坏的组合前往新疆去旅行的宝子们，咱们目前还有最后6个 VIP 贵宾席位啊，跟着咱们监督媒体监督旅行团出去玩的话呢，那肯定是吃的住的都不差啊，而且呢也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如果你要是选择跟团游的话呢，那选媒体监督旅行团肯定是靠谱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指交通局微信公号啊，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32
0: 哦。
1: 微信号就是手机号啊，真的一定要去一下秋天的新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真的每一帧都是大片啊。而且这次呢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一生必看的演出，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让你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而且报名的哥姐人手赠送一个交通九次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啊，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次微信公号啊。那有的听众说，坏坏小丸子大丸子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哪敢跟他们出去玩啊。那现在我们就认识一下吧，你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次微信公号，能看到坏主播在直播间主持节目的样子啊，是真的可以看到，而且可以看到好几种。发坏坏到交通九次微信公号啊，然后呢你想看小丸子就发小丸子，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你就直接发大丸子啊，发大丸子。嗯，但是你们应该不会嫌我们几个长得不好看然后就拒绝报名吧。我们几个长得确实是不够好看，但是我们人是好人啊。发新疆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啊。然后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有活动价限量发售的，2瓶，如果你下单2瓶的话一瓶是10块咯，下单3瓶的话共计29.9块哦，真是进货价进货价啊，都没有赚大家钱呢，直接给大家成本价了啊。如果你需要这个产品的话呢，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3个字啊，文字消息发3个字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个真的是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吃起来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做火锅汤底啊，烫海鲜烫菜都好吃，做粉面汤底呢那也是绝绝子，炒菜都可以放啊，随你怎么发挥吧，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你们就注意不要用铁锅啊，因为铁锅会导致汤色发黑，为什么？因为橄榄糟粕醋里富含维生素 C 呀，所以你用铁锅就是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呀。 额呢是非常非常便宜了，所以我们不给大家包邮啊，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只能是邮费到付，不然的话呢咱们这个产品就只能进店自提了。自提地址是海口天街18栋1-5商山铺，商铺啊就在海口天街，海口天街啊。赶紧发送糟粕醋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十微信公众号吧。

0: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以为牵手就百年，结果三天分手说再见。
1: 那时我懵懂无知，太少年，以为校服是最难看的，但是现在想买需千元。
0: 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0: 哪有那么贵的校服啊？大丸子净胡扯。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咱们让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吧，然后听众朋友们认真听啊，最后猜一猜大丸子清唱的这首歌歌名叫什么？好吧，准备好了吗
3: ？Lady Go，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
0: 你这是才找着妙啊！
1: 直到你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

0: 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1: 哎呦我的妈！
0: 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
2: 大家猜中了吗？大丸子刚才给大家清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啥呀？啊，来吧，抢答已经开始了，答晚了就不播了啊。那么这一轮我们要抽出三位幸运听友，全部赠送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做白切温泉鹅。
3: 美味根本挡不住，
2: 白切温泉鹅美味也是根本挡不住的啊！一份价值88元啊，赶紧的。懒人服橄榄招呼处，经济好家 very good。

0: 我满脑子都是醋。
1: 王教练说换回这嘴真会数。
0: 他问我这碗醋里有什么样的魔法，酿酒剩下的糟粕的开出了花，这是时光。
1: 我是主持人呢，我不会说我干什么主持人呢。

何勇，还有这是谁呀、啊？许静啊，以及润呀、啊。这个不是润，你这个名字到底怎么念呢 ？R I N。答的都是至少还有你呀、啊。丽丽也说歌名叫至少还有你，不羁的风也是这么说。九金三说这不是刘若英的歌曲后来吗？啊，想看坏坏的直接发坏坏啊，想看小丸子的直接发小丸子啊，然后想看大丸子的直接发大丸子啊。

前龙坤南路北往南那个方向啊，龙坤南路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啊，尾部是排至了南大桥下桥处，世纪大桥南往北的那个方向尾部是排至了世纪大桥上桥处。车流量大的地方，大家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文明礼让起来啊。

0: 张玉峰说什么？
1: 说好眼睛的他不吃不好打哦。
0: 不好什么？
1: 说好眼睛的他不吃不好打哦。
0: 不好找。那我也不好找，你还老找呢。阿瑞，你说什么玩意儿？
1: 说话呀，你不要用一路乐淘淘里面的音效放在自己弄一些什么高大上的节目上，可以不？
0: 你那意思就是说一路乐淘淘是个低等节目呀？你还听一路乐淘淘啊？我以为这节目没人听。啊，中午12:30到14:00、工作日的时候，咱们交通九四有一档直播带回来节目，叫一路乐淘淘，也是坏主播主持的啊。大家要是抽空的话，可以捧个场啊。
2: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0: 不掀。
2: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0: 不应看。
2: 你的脸那红又圆呐，好像那苹果。
0: 咖啡灰说想看坏坏现在的照片。你们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看到的那些都是今年刚拍的，那上面不是都有发布日期吗？都是今年最新拍的。

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当然也是治愈的，像童话油画。

0: 一样的。哇，九月份的新疆老美丽了啊、哦！红色、黄色、绿色、红黄、橙黄，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真的是很像童话油画了啊！这次新疆八田环线可以带大家一次性打卡北疆的精华，以喀纳斯河木秋色核心为主，串联起了沙漠、胡杨。湖泊、峡谷啊，牧场啊，人们演出啊，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啊！
1: 神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周东主以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呢。
0: 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然后最后六个位置了啊，最后六个位置了，最后六个位置了，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到明年了。这次机会其实是挺难得啊，你们能争取的话就9月20号走。好了，各位，感谢众途旅行社啊，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17:30到19:30继续锁定城市新动力喽。
1: 电视顶好了，滴不滴鲁给对爱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是个别路段跟路口还是有一点点的堵车。像琼州大桥的桥面上，我们看到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这个路口就开始排队。包括在整个桥面上以及接近到下桥口的这个地方啊，车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集中的，大家可以适当考虑海瑞大桥来做绕行，其实不绕行的话也是可以的，耐心等待就行。还有龙科南路呢，压力在大转盘这边，还有城西路的路口会比较的集中。城西路路口呢，尾部已经是我们看到排到了凤翔西路路口处了。龙科南大转盘呢，压力在南海大道上可能会更加集中，自西向东方向华亭路路口啊等等这些地方啊都在排队。迎宾大道的回程是从美社河桥开始排队的，要过了沿海大道之后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个主干道上这个点钟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顺畅稳定的通行状态，不用太过担心了。另外呢，就是关于港口方面提示各位呢，有一个停航的预警，是今天凌晨受到天气的影响有可能会停航，大家呢要避开停航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停到明天早上，但是具体的停航跟复航的时间我们也会在有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来跟各位分享。大家呢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约购票。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的天气，市区气温呢是26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转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1: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5: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5: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Baby, get on my Cadillac.
5: Oh no.I wanna dance my cha-cha.
6: Hello, 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地寂寞呢。我就说今天周一呀，朋友们，周一晚上不能成为这一周缺失激情的一晚呢。平台上没有人，朋友们，我都有点诧异了。我说怎么了？难道是信号断了吗？不可能啊！所以这会儿，哎，收音机那头的朋友们，咱们就来蹲随我搞，啪哈喽。来，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搞我里达，我给 M95。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一的晚上，哎，这会儿你们状态如何呢？来点激情，来点活力，毕竟这一周，今天才刚刚开始。就那种疲惫感，你要把它给它去从你身上给它驱散喽。哎，不管是谁，哎，都不能在你的身边盘旋。那要不然今天就感觉非常疲惫了，这一周怎么过呀？得多难熬啊！所以打起精神来，朋友们，那个激情，那怎么说，咱们也得适当的给自己往上提一提啊。今天只有一位来打卡的，那就是奔跑的牛。
7: 新城哥的，
6: 安久啊，欢迎欢迎欢迎！你看看，也就是哥的对不起你，哥的但凡节目里有奖品，我必须我都给你发一遍。
7: 今天为什么这么堵呀？
6: 今天下雨，
7: 开学了就这么堵了
6: 啊！
7: 你开学的星期五还堵？
6: 不会不会不会，没有平时上学时候的晚高峰堵。今天呢，是因为晚上下班那个点儿下点雨，很多朋友他就从单位下班的时间往后推了推。哎，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晚高峰的小尾巴，但是整体来说，主干道都算是相对顺畅了很多。哎，这会儿只有龙困南大转盘和国兴大道，哎，这两个位置上行车量会大一点，其他位置整体都很好啊。迎宾大道回程行车量也稍微大一点。这位朋友说，他说什么牌子的刮胡刀？你是说这个刮胡刀刮的不干净吗？不是刮胡刀刮的不干净，是各地没有刮。哎。但基本上是能做到一个星期，刮一回，不要刮两回，刮两回那刮胡刀容易受伤。我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啊，不希望身边的任何东西受伤、受损，包括刮胡刀。这位朋友问台风，台风现在对咱们还有一点。

0: 天天影响的那就只有紫檀了。这个迷失在北部湾海面上疯狂转圈来回旋转不知道要往哪儿走的紫檀，对咱们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影响。哦，欢迎嘉欣儿，大连
1: 下着毛毛雨啊，下着毛毛雨
0: 还在下着毛毛雨呢。朋友们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的地面湿滑，稳驾慢行。如果有路况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平台当中，来跟咱们一起分享。刚刚应该欢迎笑对人生了吧。咱们节目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咱们的口号就是听节目来互动，买彩票你一定中，听说了吧？交通九五四平台推文看了吧？欢迎哲信，500万，中了500万彩票，他没去领，你太气人了，这样。他应该是听了节目跟咱节目互动了，后来呢把自己买彩票这个事儿给忘了。下一个有可能就是你。这位朋友说，个滴，有一年没听九五四了，这段时间怎么没听到珍妮报路况了？珍妮的路况只有早上，你早上7点起床上班开车，你就能听到珍妮的声音。珍妮呢，她这么多年那就上早上的路况。欢迎 Rain 奥利奥，
2: 清晨玻璃哦，
0: 哎，
2: 豆
0: 腐，他说他饿了。我听咱节目，你能边听节目边学海南话，这都是收获，这都是学习，都是知识啊，蹦蹦的就往脑子里进呢。大林说星辰怎么忍受胡子受伤的呢？因为他没有告诉我呀。我有些时候也是被大家说烦了，就注意一下形象，给自己收拾一下，平时无所谓，对吧？没有那么多讲究，都这个年纪了，那能跟年轻人一样比吗？那么穿的用的形象没有必要，咱也不是走这个演艺圈的路线，咱也没有任何的偶像包袱。咱就是说自己舒服就行了。人说你怎么那个样子，我这个样子让你难受了的话，我可能就改一下。如果你都没有难受，我更不会难受。不记得风说，哥弟，等会儿还会有雨吗？等会儿有雨吗？我看一下啊。看一下气象台是怎么说的。等会儿不确定有没有雨。5点发了一个短时的到6、7、8到8点，现在还可以啊。5点钟发的说未来3小时，也就是到8点，市区和乡镇多云有雷阵雨，东北风3到4级，温度是25到30度，也就是说到8点之前有可能还会有点小雨，但是雨都不大了，这会儿很多路段都是毛毛雨。欢迎炊烟袅袅，欢迎可乐小姨。阿伯说嗨起来，你来来来呀，来呀，快来吧朋友们。这位朋友的名字我非常的喜欢，他说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财。你必发，他说加班到现在都听上8、9不离10了，那你平时你都不加班啊？8月份是非常关键的月份，老话说金九银十，那得是铜八吧？这马上8月份就过完了，接下来是9月，就来到了黄金9月。

0: 这一年能不能挣着钱儿，年底能不能过肥年儿，就看下个月了。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就把这个激情给调出来，不管是面对生活还是面对工作，那激情满满的往前走，
1: 你就会发现什么都能有。伸出你那个发财的小手，
0: 哎，你就来跟哥弟聊聊天儿。那有朋友说了，怎么最后一句他不押韵了？很明显压不上了呗，能压上我早就压了，能压三句就不错了。

这心说肥年肥瘦都得过年呢。是啊，要不老话说了吗，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人说两件事啊，这个工作呀和生活，你总得选一个。哎，如果挣不着钱就让自己开心点，如果你不开心那就让自己多挣点钱，你千万不要又不开心又挣不着钱啊。当然了，又开心又能挣着钱的这种情况呢，它是属于一个理想中的状态，它会有，但是呢它不是个常态。所以大家是吧，这心说怎么一动眼镜会变形，因为我开了美颜了，就非常明显，这是一个常识。哎，可以来判断。来，欢迎我全姐，我全姐又来了。今天全姐你又吃面条子了吗？我现在你看我多操心，我天天都担心着我全姐，千万不能天天吃面条子呀，吃面条子胖人。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咱们不现在不已经开海了吗？我看到朋友圈里有很多朋友也已经开始分享了啊。这个大高蟹、大皮皮虾，开海以后，大家都吃上海鲜了吗？来跟各地分享分享，因为各地没有吃上，所以呢，我想感受一下你们的快乐啊。这就说去吃球饼去吧，记住了，吃一个球饼最少讹他们200。

这会儿就洪承武和南海大道，就大转盘这个位置，东西双向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朋友们，滑滑回响，慢慢开车，别着急了，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就慢慢的享受这个下班的路程。你要想一想，哥弟刚刚上班，就你到家吃完饭，你洗完澡，你就准备进入睡眠状态，我可能我还没下呢。你这样一比，你就不用那么着急了嘛。圈姐说刚从健身房出来，接着去吃球饼。你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呢，你不瘦谁瘦？就今天一天，你最少你都得瘦5斤。哎，哲心说自从关注了我，老是给他推 DJ 的直播，多关注关注，哎，多支持支持我们全国各地的同行，是吧？大家都不容易。老话说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各地开直播也是靠大家呀，如果没有大家的捧场，各地这个粉丝量怎么涨上来？当然也有一些取关的那就算了，因为各地也没有办法。你们去全国其他的交广同行直播间里，你就说，你说我们海口也有一个那个特别厉害的各地，他也主持节目，哎，你们都可以去看看他的直播，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9:30，你可以给他点关注。

0: 飞扬鸟鸟说他怎么不瘦啊，你运动了吗？你得多运动啊。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想要瘦多吃肉，闭住嘴迈开腿，不是管住嘴，记住了，是闭上嘴迈开腿你才能瘦。你但凡是你嘴巴张开了，你放心吧，就受不了。炊烟娘娘，你不是天天跳操吗？跳操还没跳瘦啊，你这都不到100斤，你不要再追求瘦了，你再追求瘦一瘦，你让别人怎么活呀。何勇现在就给我分享了，哇哦，这海货啊，这条鱼不得个20多斤，你们自己钓的吗？坑一点说，海白算不算海鲜？算，那就是吃上了。海白必算海鲜，海带都算海鲜，海白能不算海鲜吗？是不是？那你算吃上了。认说哥弟他赔一个，因为他也没有吃上。哎呀，我现在就特别想参加一种婚礼。什么婚礼呢？就是这哥弟结婚然后邀请我去，刚好他们家有好几艘大渔船，所以他们家那个酒席全部都是海鲜，一点什么其他都没有，全海鲜。我想去感受感受这样的酒席。哲鑫说他250斤的大胖子咋就瘦不下去呢？因为你肉太多了，所以瘦不下去。是我格局没打开。何勇说那条鱼78斤，天哪，这得吃好几天。这鱼78斤，这大海鱼，这大海鱼，这不得卖100多、啊。来，小婷演的吧。
1: 你说多吃肉，我家妹妹也跟着你说多吃肉。
0: 哎，那就对了，多吃肉就能瘦。来听一下，这是秦小然来了。
2: 先讲个故事，我是秦小然猫猫。
0: 欢迎秦小然猫猫来。
2: 秦小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我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啊。
2: 还有哥哥又回来了。
0: 啊，你的哥哥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是吧？太好了，那有哥哥陪你玩了。全姐说她要努力瘦到100。那你得加油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说，这个体重啊，150斤是个坎儿。你150斤，你要想再往下瘦很难。对于女性朋友来讲，100斤是个坎儿，你但凡你只要体重上来了超过100，再往下走就卡那儿了。就相当于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钻一个小缝隙，你100斤以下的时候你钻过去了，这刚刚好能卡到100上，你再想钻回来那就真的太难了。又得说呀，斤斤都是坎儿啊。嗨，这不就是生活吗？嘟嘟妞说呀，听了那么久，954今天终于看到哥弟了呢。是啊，这不是哥弟一直在这儿等你呢吗？远眺说，台风绕圈是留恋什么呢？是等他的朋友？不是，他应该是迷失了家的方向，他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你看他在琼州海，在北部湾海面上画的这个圈，你仔细看，他好像画了个小鸟，他在画图。这个

台风他有点画画的天赋。来看一下刚刚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啊，预计未来三个小时，从晚上八点往后啊，预计未来三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西北风三到四级。

0: 理想状态的时候。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下雨天你想出太阳，出了太阳你嫌晒又想下雨，热的时候吧希望冷一点，冷的时候吧就希望热一点。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开车的时候你就觉得骑电动车的不规矩啊，走路的不规矩，你骑电动车的时候你就觉得开车的不规矩和走路的不规矩，你走路的时候你就发现骑电动车的不规矩和开车的不规矩。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主观意识太强，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发散的看待问题，所以有些时候呢要跳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会钻牛角尖的原因啊。风说主播吃饭，主播不吃饭，嗯，主播不吃饭。嘟嘟妞说今晚吃啊加芦花木鱼了吧？没有，好久都没有吃猪脚饭了。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瘦了，家里人呢说他瘦的跟猴似的啊，直到四十了又嫌他太胖了，他一下就恼了，不要恼，这就属于个。
1: 交通九五四，
0: 一会儿再分享。
1: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7: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7: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我给 M9来，节目开始，先关注一下港口的消息。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在今天晚上8点发布温馨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在8月25号，也就是明天早上9点停运。明天早上9点三港停运。9点是指最后发船的时间，所以请至少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检票，预计持续到8月26号下午，也就是明天早上的9点，一直到后天的下午，这是预计的停运时间，具体复运时间呢要视气象情况而定，所以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明天早上9点到后天下午

来吧，朋友们，哎，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朋友们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兵哥来了，兵哥，你们家张姐呢？张姐说她来，兵哥说他来了，他说咱刚刚说海带是海鲜，那么手电筒是不是家用电器？手电筒当然属于家用电器了，它只要有电它就属于家用电器。张姐在，我要给张姐弄一段 rap， 哎，人家说的可有气势了。张姐，张姐在吗？张姐，还有没有其他的姓张的姐也都可以来，这段 rap 特别好，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压声喊麦的那种，哇，我觉得就很有气势。表妹说有点糟心了一天，自己去海大南门吃好吃的哄哄自己，想着要不要去海口湾散步一下去，想到了咱就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散散步，感受感受就是晚间的海风，哎，看看漂亮的世纪大桥上的灯光以及滨海大道灯光带的美景。

可以让你放松心情，去吧，好好的逛一逛。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要第一时间付诸行动，不要犹豫，不要迟疑。

要欢迎小鱼。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是6到7级，阵风8级，转阵风8到9级啊。8月26号星期三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4度。8月27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5度。

再次提示朋友们，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晚上8点发布温馨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啊，将在明天早上9点起停运。这里说的是最后发船时间，请大家至少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检票。预计停运会持续到8月26号的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还要看气象情况。所以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光子说什么地方的天气预报？海口啊，海口。他说为什么视频上的字儿是反的？因为只有视频上的字儿是反的，大家才会仔细的看到底，诶，这是什么字儿？

来听一首痛痒的永远年轻。

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所有可以永远年轻的朋友们。虽然那么说这个点儿了，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方向还那么堵啊，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车多，不光红城湖往南海大道，南海大道往红城湖，龙奎南往南大桥都是在大转盘这个位置行车量大啊，通行缓慢。目前呢没有收到事故反馈，大家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滑滑回家。

0: 郭丽宁宁说好嘞好嘞，知道你爱我们了，也爱你哦，
1: 保持点距离。来，王教练，
2: 精神得力啊。
1: 哎，
2: 多日不见了，有点想念了。
0: 嗯，
2: 现在又开始找人直播了吗？
0: 是咯，
2: 那个小朋友都没看到来唱歌啦。
0: 小朋友，小朋友们放假了呀，等开学以后就会有很多的小朋友来到节目里聊天了。来，爽爽带他们家小朋友这是去游乐园坐旋转木马了。

哎呀，现在小朋友真是幸福。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旋转木马啊，就在树上，在那个树杈子上拴一个绳子，然后呢，自己转转着跑，跑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围着那个树转圈，最后呢给你啪一下，撞到树上就停止了。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朋友们的到来。再分享一遍，朋友们，尤其是这两天有过海计划的朋友们，请注意，海口市运输局在今天晚上的8点发布温馨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休运港和铁路南港将从明天8月25号上午的9点起停运啊，9点是说的最后发船时间，请至少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检票，预计停运将持续到8月26号，也就是后天的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要视气象情况而定，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长脚的花说，你在家也是贫嘴吗？我在办公室都不贫嘴，别说在家了，我这个直播一关我就不贫了。我生活当中跟节目里是反差非常大的两个人啊。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稳重，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人。这生活里不爱开玩笑，谁跟我开玩笑我就觉得无聊。跟别人见了面我也不愿意打招呼啊，是吧？看着别人过来了脸一板。所以有人还怕我呢，是吧？说你们那个部门那个星辰他怎么有点吓人呢，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看着他好严肃，天天好严肃，给小姑娘吓了好几天没睡着觉。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此刻的状态心情最近的工作和生活啊，包括感情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来聊一聊啊，来聊一聊。无价之宝说出来吓人挺好的，正常，又给你带走。

哎呀，表妹说，如果她的快递明天过不来，是不是得延误好多天了？也不会延误好多天，不是后天下午恢复通航吗？哎，兵哥说他来了，也是张姐。嗯，哦，张姐的手机她儿子玩着呢，所以呢，张姐就玩她老公的手机。一家三口最后没有手机玩的，永远是我兵哥呀。孙少公说：“哥弟呀，他说他崴脚嘞，崴脚怎么办呢？崴脚，怎么会崴脚呢？想偶一大会崴脚吗？注意啊，注意，好好的修养修养吧。”哎，张姐，我真的有一个 rapper， 这个 rapper 呢是我今天我刷短视频刷着的。我说这不巧了吗？人家有张姐，咱也有张姐。这个 rapper 是这样的，说张姐在吗？张姐，张姐的张，知。

0: 肮脏，巾帼无敌战八方，张姐的张，弓长张，夜空闪烁闪星光，张姐的张，略袖张，划破苍穹定安邦，张姐的张，不夸张，绝世容颜尽芬芳。张姐惊鸿一瞥，路子向来就是野，张姐不畏风雪，辉煌一生难改写，张姐难凉热血，护你周全各位老姐。张姐从不苟且，万里难敌反手解。
1: 你看这小词写的，我说这张姐这丫头，这丫头就不知道有没有写王哥的，要有写王哥的，我给自己录一段，对吧？所有的章节咱都试用啊、哦。怎么样，人这段这家就非常有才华。你看这位章节，小章节也来了，小章节说六。爽爽说让张杰把车贴发过来，张杰哪有车贴啊，张杰。张杰没有车贴，张杰只有满腔热血。哦，海南张学友说呀，他下班了啊，他在吃鸡腿，三个鸡腿啊。天哪，这个胃口挺好啊，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啊。嗯，欢迎四月姐。刚下班吗？他说听着我的节目回家，希望在我下节目之前能到家，一定可以的，放心吧姐。咱有一个多小时下班呢。

哎，咱接下来听上首好听的歌啊，这个歌挺好，这个歌呀要送给有故事有回忆的朋友，这首歌歌名叫《捎信给那姑娘》。

0: 感情充沛流淌的一首歌。叫捎信给那姑娘。
1: 我又回到我们经常去的老地方。
0: 来吧朋友们，晚上的20:28呢，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南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9: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9: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9: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

0: 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She's crazy like the fool.
5: What about daddy cool?
6: Hello, 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麒麟者说是今天晚今晚凌晨琼州海峡停航吗？不是，明天早上的9点到后天下午明天早上9点到后天下午。欢迎老朋友。库里牛牛说开心，马上开学了。他说那家糯叽叽甜甜美美老板娘糖水店要开业了，以后你再去都不卖给你，我跟你说。小张姐一个人打车有点害怕，说直到司机打开了954，你这就是安全感是吧？那你听咱节目那都是自己人，你就放心就行了。他说别念，还在车上，没有关系啦。是哪位哥弟拉到了一位可可爱爱的脸圆圆的肉乎乎的小姐姐，而且他上车以后你打开了954，保护好啊，安全送到目的地，然后你可以转头问他一下，你说你是小张姐吗？对，小张姐喜欢跟别人聊天。温润说上班好，上班妙，他休假10天。休呗，那休假10天，因为你的怎一点都不好。我休假，我告诉你，你休假你就空虚，你就难受。你想吧，你去哪玩，你都得花钱。你吃不好也睡不好，天天脑子里都是想着上班的事儿。你去少休2天吧。 欢迎海之韵。结果说反正啊不在他车上，
6: 在你车上他也打不着你的车呀。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聊聊天，听听歌啊，分享分享心情。如果你有想要聊的啊，就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晚上8点发布的温馨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从明天早上9点起

停运，明天早上9点起停运。啊，这个9点指的是最后的发船时间，请至少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检票。预计停运将持续到8月26号，就是后天的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要视气象情况而定。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要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因为停运时段你去你也进不去港口啊，所以没有必要，合理安排好行程。杰哥说，星辰呢，他这个确实是以前他一天无所事事，很难过去一天，现在天天送单，送着送着呀天就黑了。你送单你是为了给自己增加点工作量啊，然后消耗消耗卡路里，你才主动申请每天去送单的吗？哪有哪家谁家公司哪家企业说老板天天出去送货的啊，就董事长一个人在家里边管着财务，管着公司，管着厂子，就你老板就天天出去送货去啊？还是说你最近表现不太好，让董事长给降职了，从总经理给你降到了这个这叫什么运输部部长，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听首歌，周杰伦，我要夏天。

0: 杰哥说呀，关键是出来送货能不在办公室坐着，还省了空调费啊，还省了省钱，主打一个省钱。你看看咱就是说现在，哎呀，老板也不容易呀，那老板也都省吃俭用的呀。小妹说，刚刚她上楼梯遇到两个小孩下楼梯，小男孩突然停下来，不好意思的神情，伸出手比了个手势，他正奇怪是什么手势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比着手势就伸了过去，然后两只手合成了一个爱心，他说可爱死了。他俩有没有可能他俩在刺激你？
1: 哇哦，
0: 你当时你就应该说，现在你年轻人你在搞什么东西，不要在别人面前搞这种手势了，不知道会伤害到别人吗？
1: 没事儿，没事儿啊，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
0: 就是你看到他俩那个手势的那一刻，你能感受到这种幸福的浪漫的传递，这个心态非常的好。
1: 要是我那男孩在我面前比那个手势，我指定我先把手伸过去，我先给你比一个。
0: 来吧，咱们继续听听歌，来聊聊天，朋友们，各地姐妹呀，生活中不缺少美，也不缺少那些让我们感动的瞬间，主要是你得用心去感受和发现。
1: 来吧，人家年轻人那么甜了，送给年轻人们一首歌。

初恋了。嗯，对，这首歌就是有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斌哥说今天的主持主打一个轻松愉快的风格，当然了，必须得用轻松愉快的风格和这种欢快的情绪来感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尤其是你媳妇儿。你是不知道啊，斌哥，你这两天你在家里边，你也是属于是你得也得老实的。你媳妇儿今天说呀，说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脾气暴躁，就是想打孩子。我说孩子都那么大了，孩子那么大了，现在你就打呗。关键呢，我猜他是下不去手，我就怕他就是说，反正家里边除了他一共仨人，孩子不舍得打，那就剩你了。所以兵哥，你最近一段时间是吧，保护好自己。对，你看张姐原话，他情绪不平稳，最近有点焦虑暴躁，老想打孩子。就是说到时候你千万别拦着，你先跑。哎，如果你拦着，那就挨打就是你了。马上发财说，一来就听到星辰说他又初恋了，什么情况？哥，这个歌唱的这个歌不是歌。爽爽带着他家姑娘出去玩去了，捞了三条小鱼钓了三条小鱼，他说成功钓了三条小鱼，应该是在那一个大的一个泡沫不是塑料的充气的鱼池里边钓上来的，他说回去炸一下吃了。你可真残忍，人小朋友好不容易抓到三条小鱼，这是人家收获感幸福感快乐的源泉，你回家给人炸吃了。我还想说呢，你要买一个小鱼缸，把这三条小鱼给养好了，这就是你养鱼生涯的开始。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厘米的小缸到30厘米的小缸，再到40厘米的缸，再到60厘米的溪流，80厘米的溪流，哎，最后再到一米一的过滤缸，一米五的过滤缸，然后你基本上你就说差不多了。我们家幸亏我们家地儿不大，但凡我们家还有点空间，我现在我都得十个鱼缸了，实在没地儿摆了，实在放不下了，就控制自己收手了。幸亏这空间上有局限，现实有束缚，那要不然我跟你说现

现在我估计我都连海鱼我都得养上了。回头真的研究研究，在家里边弄一个大的鱼缸，里边呢咱就是弄一个海缸，开就开一个海缸，那淡水缸就没意思，没有挑战性，在里边是吧，养点面包蟹、梭子蟹、皮皮虾啊，养点石斑鱼是吧，养点贵的，反正就买点那个小鱼苗，养点贵的在那儿养着养着，就自己就吃了吗？欢迎糖果。来，咱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我这首歌就没有那么快乐了。这首歌稍微有一点点的伤感。这个传唱度没那么高啊，下一首。

受冷风吹。啊，杰哥说他也感受过这样的晒幸福。有一次他骑着他的摩托车在等灯，旁边有一个电动车也在等灯，他背后

那位女士用很羡慕的眼光看着他的摩托车，然后前面的那个男生呢回了头，也回头了，他以为在看他的车，结果人家回头，就给后面的女生，人家俩人就亲了一下。他当时想法就是你，就是你等着啊、回去之后他就把他媳妇儿拉出来，他就不相信只有他有。

0: 家里边但凡是枪都是承重枪，没有那么大空间，有那么大空间就好了。有那么大空间呢，咱不说别的，就一墙弄一墙鱼缸，哎，最少弄上30个缸，淡水缸、海水缸全部都养上，养满。来吧，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回来。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出门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越城市夜空，
1: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2: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3: 来吧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七七说刚刚打球回来啊，哎呀，喜欢打球的朋友们，吃球饼了吗？季风湮灭说他从四川回来了，空手回来的，啥也没带呀。来吧，听一下丹丹。
4: 海市翻书有弯路，这些有个小女孩骑着电动车，头盔也没带，骑到海市翻书路上面了，西往东往西的方向。
3: 海秀快速路东往西方向，快到永万路匝道的位置，有小女孩骑电动车上去了。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分享一下啊，哎，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海秀快速路西往东方向，接近永万路，接近永万路匝道的位置，有一个小女孩骑电动车上去了，注意避让一下啊。来听一下花。
5: 海秀快速路由东往西方向上秋海大道到永万路段，有一个电动车在快速路高架桥上面，在最右侧车道。
3: 好，看来你俩是在一起。
5: 有一个女士骑着电动车上了高架桥。
3: 就是你俩就是有点争议。单单说是个小女孩，你说是个女士。那不重要啊，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避让啊，稳驾慢行。爽爽说家里已经养了鱼了，我看了一下，养了3条天使，还养了一点那些小鱼，不知道是什么小鱼，那个水啊，估计鱼在那个水里边再待2天就已经叫嘎了。说说计划说，教师开学了，已经入住学校了。第一天吃食堂，天塌了，肚子和心情都不开心。他说，帮他问问隔壁的医生是否开心。隔壁的哪个医生？第一天开学吃食堂，食堂的阿姨没回来吗？大厨没回来吗？吃拉肚子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开学这第一天就吃拉肚子了。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

不行，回头咱就早上早起会儿做好饭，咱中午带回学校去吃吧。现在这会儿已经没有晚高峰了，各个路段都特别的顺畅 ，very 顺畅。多注意行车安全吧。另外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港口的消息。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晚上8点发布的温馨提示啊，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在明天早上9点起停运。预计停运会持续到8月26号，也就是后天下午，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所以朋友们，有过海计划的各位啊，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过海行程，不要在停运期间到港口，你到港口也进不去啊，在那儿白等着也是难受啊，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来，这会儿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依然可以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平台当中。嘿，各地姐妹，俺们就等随要搞了。

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好心情。欢迎姐说，好想回老家一趟，机票好贵，火车票又买不到，想回老家一趟就回就回。机票贵，你暑期结束之后机票的价格就会往下走一走，它过了这个运输的高峰了嘛，到时候再看一看啊，时刻盯着。四月姐说到家了，交通救护司是有魔力的，早上听心情愉悦，晚上听消除疲惫，多听交通救护司，每天都会有好事。了解七七说，怎么保持好心情呢？保持好心情那就很简单呢，保持好心情就是你首先要有个好心情啊，这不要不好的心情就不要往心里装，那你往心里装你就没有好心情了。另外呢就不要受别人的影响。你看卓卓七华说，不上班就能保持好心情，不上班更没有好心情。你相比之下，很多情况下你上班你的心情会比不上班好很多。林俊美说，老板都休下班回家了，你看看加班了，今天天哪天哪天哪天哪，竟然加班了，不可思议， amazing。姐妹，就咱。

你们这个工作岗位还要加班，最近你们又要有什么活动了吗？小伙说，各地你的歌单都是精品哦。开玩笑，各地的歌单都是精挑细选在那里。来，下一首歌来了，卖人鱼。

美人鱼。方欣姐她说呀，怎么安慰高三的孩子，说学习很累，一周上六天的课。这个时候啊，要主动的给孩子一些正向的情绪价值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去安慰他们。首先呢要给鼓励啊，另外呢要给安慰，同时还要给他说一说方法。不然你比如说感觉特别累的时候，就让自己趴一下，稍微放空一下，或者说问问有没有。

0: 有什么喜欢吃的小零食啊，是吧，给他买一点儿。你说周六的时候，哎，给你准备好吃的，你回家吃。如果这些方法都没有用啊，你就跟他聊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对于他们来说，高三是人生当中正儿八经的第一个需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付出去换取自己未来生活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就问他一个问题，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吧？现在这个选择权就在你的手里，你努力或者不努力，对于爸妈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啊。所以呢，要给他，如果你正向的激励这些都不管用了，你就给他一个底线啊，就是你说反正咱家就这个小店，店也是店面也是租的，就做这个生意，你觉得好吗？你想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再过这样的日子？如果你不想，你想过得更好，那你现在开始就得努力自己去改变你未来的生活啊，做出你的选择。因为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已经帮不上太多了，在学习方面帮不上太多了，生活上这一块没有问题，有什么需求爸爸妈妈全力的去支持，是吧？但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松懈，一定不能泄劲儿。你说100步走到终点，现在我们已经走了90步了，就最后的10步只能靠他自己坚持往下走。这当时我们家就这样教育的。当然还好，你们毕竟是商业家族，你家还有店，我们家就地。我爸说，看到没有，就这块地，你如果以后不行，这块地就你去种地。当时我一看我就害怕了，我说我得好好学。来 H 听一听。
1: 我要跟你聊天。
0: 啊，你要跟我聊天？我今天跟我聊什么？
1: 晚上好，7点怎么下班？
0: 啊，晚上好，我9点半下班了。
1: 辛苦啊。
0: 啊，不辛苦不辛苦，你怎么那么乖呢？对不起，你现在还有没有在听节目呢？我刚才没有看到，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哦，欢迎甜甜圈，欢迎我的姐妹。

0: 姐妹，我给你送首歌吧。这个歌送给甜甜圈姐妹。来一首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0: 所以就是道家也在听呢。斌哥说如今的孩子呀，我们说的那些让他吃苦的可能，他们都觉得我们在吓唬他们，不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真的吃了苦头又可能来不及补救了。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通过父母的努力改变了之前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后呢，那下一代的孩子我们就想的是尽可能的让他们能舒服点，哎，少吃点苦，我们之前的那种日子不能再让他们过了，也实现了，也达到了，所以他们没有压力，生活上没有压力，从小吃穿不愁，他不知道有很多东西在我们那个时候是要靠着拼命的努力可能都得不到的，他们轻而易举的现在就能够得到，所以呢他就没有这种像我们以前啊，我要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改变现状改变生活的这种想法，他没有，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要不就是孩子从小就设立了目标，我一定要朝哪个目标前进，我一定要考哪个大学，我一定要做哪个职业。如果孩子又没有目标，没有既定的目标，又没有生活的压力，所以他就会迷茫啊，到底干嘛呢？啊，我说学习考大学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以后要干什么呢？我的目标是什么？他没有。所以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给孩子树立一个目标，你的比如说培养一个兴趣爱好，你是想当科学家呀，啊，你是想发明创造啊，想当医生啊，当老师啊，我们的小时候都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当老师，这至少有个梦想啊。你问问现在孩子，你的梦想是什么？打游戏通关吗？玩游戏吗？就是这个东西不光靠孩子，也是要靠家长给孩子树立的。
1: 你在哪里
0: 啊？等着放假有时间呢，带回农村去干几天农活去。主要就是因为家长把孩子保护得太好了，那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一切的风雨都替他们挡下了。但凡孩子说哎，自己出去玩一下，家长哎呀不行，危险，那个我陪你去吧，孩子怎么长大怎么成长。所以也不要怨孩子，孩子的很多问题那根源都出在家长的身上。所以在孩子有能力可以哎自己蹦蹦跳跳的时候，就放手的让他去蹦蹦跳跳，蹦着跳着那翅膀上的羽毛就长起来了，自己就可以哎学着飞了，就相当于一个小鸟学起飞，哎，他对外界是一无所知的，如果父母在手里捧着哎往天上一扔，掉下来的时候又掉到手里了，这小鸟就觉得飞没什么，因为他有满满的安全感，他永远不会落在地上，他不会摔痛，他知道下面有人接着他，所以慢慢哪怕即使他学会飞了，他在往下坠的时候也不会刻意的说我扇动一下翅膀，他觉得我没必要扇动翅膀，我往下掉的时候一定会有手接着，所以当哪一天下边没有手接着的时候，他在下坠的过程当中又没有

0: 扇动翅膀，它会摔得很痛。但是如果刚开始学起飞的时候，它就知道下边没有人接着，它只有拼命的扇动翅膀才能往上飞，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伤，它就会飞得更高，就会飞得更远，它的翅膀就会得到充分的锻炼，它翅膀上的肌肉就会更加的发达。这就是区别啊，不知道这个形容对不对，反正我觉得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1: 快乐起步，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再见了各位，拜拜，晚安。
1: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7: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6: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7: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8: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8: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激凌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6: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8: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

0: 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人的生死，而又是谁来决定杀手的生死？另一个杀手吗？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

0: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

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

0: 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3: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六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书。

0: 活的最优选择。
1: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
3: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

0: 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3: 入汛以来

0: 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好啊。
1: 你叫做 Ashley。
0: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1: 啊，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0: 哦，咁你咧？你叫咩名字啊？
1: 我啊，惊你唔识讲啫。
0: 咁犀利，讲嚟听下。
1: Khalil 啊？
0: 吓咩话
1: ？Khalil。
0: Khalil 啊？
1: 差唔多啦 ，Khalil。

0: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0: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9: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0: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0: 交通95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一个情况，因为它对于咱们海口包括海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具体的状况。目前的话呢，它在现在的一个位置啊，是在东经108度，然后北纬19.5度啊，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在北部湾的海面上。现在呢是在距离广西北海市的南偏西方向250公里的这个北部湾的海面上。基本上呢是以继续每小时5到10公里左右的速度，比较缓慢的这种速度啊，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变化不是很大。反正目前呢依然是在北部湾的这个海面上盘旋，可能会在今天啊逐渐的向广西的沿海包括广东雷州半岛这边呢缓慢的去移动。它现在的一个比如说登陆的一个不确定性还是挺大的啊，目前是说有可能会擦过咱们海南的长江到临高一带，然后呢有可能在广东这边登陆，也有可能呢在广西沿海的北海的这边去登陆，所以目前的一个不确定性啊还是有的。但是确定的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今天上午的9点钟，琼州海峡呢就会陷入到短暂的一个停航。它这个9点钟停航指的是最后的一个发船的时间。所以如果你在今天早上，就是说你现在还不能出门啊，就是去港口就不要去了，因为9点钟是最后的发船时间，你8点钟之前一定要到港口。8点钟之前如果到不了，那就代表呢你没有时间去装船了啊，9点钟这个船就要发走了，那你至少呢要在8点钟之前就要到达港口，然后检票，然后才能够正常的赶上9点钟的这班船。如果说你8点钟都不能到达港口的话，就建议大家呢更改自己的行程，提前一点时间退票。哎，退票费可能还是零啊，就是会不会收这个退票的手续费，所以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提前去合理安排一下行程。但如果说你现在能出门，8点钟之前能到，那你还可以考虑一下啊，按照你原定的这个计划呢去出行。这一次停航的话预计啊是说要停航到今天26号的下午，也就是明天下午，所以具体的这个时间的话可能还是要根据天气情况而定。大家如果有过海的一个计划，还是要提前呢预约购票，避开停运的时间段过海啊。所以也是有必要的话可以给港口打个电话，新海港和秀英港的客服热线0898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呢是0898-3168-4464。那我们继续提醒大家啊，除了台风和港口的这个天气之外，目前的话市区的一个天气的状况，这会儿大家还能看到太阳的影子呢啊，基本上是一个多云阴天这样的一个状况，26到34度，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这个降水还真不是特别的多，可能会在下午的5点到7点钟的这段时间，午后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啊，就是傍晚的这个时候可能会有雷阵雨，但是它不一定是说全市都下，可能是局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雷阵雨，所以市区里面的这个天气其实还是看着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自己眼面前是风平浪静的，但是海面上的情况呢可能跟眼前的这个情况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啊，这个还是要多多去理解，多注意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

0: 培训还能给补贴？
1: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1: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1: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0: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欢迎在早上的7:10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1: 一呼百应。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啦。虽然还正值暑假期间，但是孩子们开学就是下周一的事了
1: 啊。下周二。
0: 非常快了啊、嗯、下周一报到下周二开学了啊。嗯，整个天气来说的话呢，这两天反正是雷阵雨天气，恢复了咱们日常的天气情况了。希望啊，希望的这个，因为已经到马上到九月份了，整体上今年暑期的天气还算是挺给力的，没来什么大台风。
1: 对，
0: 希望一直保持下去。今年啊，就这么着啊，今年就下下雷阵雨，
1: 降降温，
0: 别来大台风了、哎、啊。让大家呢是吧，该休假的也能走得比较顺啊。
1: 蓝文姐说呀，啊，早上好。
0: 不语不语，早上好。徐小兔早上好。
1: 诗浪说难得呀啊、嗯、上班呢比我们还早，快上高速了、嗯、终于不用迟到了。
0: 嗯哼，昨天我看不是朋友们发那个图片，秋海的道那个坑，这两天估计是修不好了吧。我看那么大个坑，
1: 可能没那么快，它是在旁边的绿化带，
0: 嗯，
1: 就塌陷了一点点，
0: 所以等一等吧，
1: 嗯，
0: 尤其是咱们马上要迎来早高峰的朋友们，9月1号开始啊，提前绕行一下，看看选哪个路线来进行绕行吧。
1: 谢谢姐说呀，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呢，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0: 嗯。
1: 都这么早呢，5:30就出门了。
0: 嗯，
1: 小鱼这么早出门啊？
0: 星期天的时候呢，就是约了几个朋友出来，坐了一会儿。然后呢，因为都是男的嘛，所以大家说去哪儿坐呢？
1: 嗯，
0: 你说咖啡店吧，嗯，他们又觉得有点太轻松惬意、精致了。后来我们讨论说下一次啊，有再出来啊，去喝老爸茶。
1: 哎，可以啊，
0: 就是慢慢的到了可理解老爸茶，成为老爸茶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1: 嗯，是。
0: 嗯，
1: 老爸茶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环境呢？
0: 现在的老爸茶环境都一样啊。
1: 嗯，不，也有一些大榕树下面的
0: 你说的是就是大榕树下边的和就是这种聚福安这种
1: 商场里面的
0: 精品老爸茶。
1: 嗯，
0: 我们肯定还是选有空调的地方啊，逐渐的向大榕树下过渡，对吧？
1: 对，
0: 因为其实咱们海口有一些大榕树下边的老爸茶，
1: 嗯，
0: 它吃的喝的的确非常本土。
1: 嗯，
0: 喝的那个什么戈壁欧啊，
1: 那不就是咖啡吗？
0: 戈壁欧跟咱们市面上喝的咖啡的制作工艺
1: 不一样，
0: 不完全一样
1: 啊、哦，
0: 好像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嗯，挺复杂的，好像。
1: 嗯，
0: 来吧，朋友们，出门上班的，反正路上也特别的顺啊。不一定有时间来给我们打招呼。刚上车还没起步的朋友们，发个消息过来吧。
1: 先打个招呼再起步吧。
0: 啊。已经到公司的先别着急上楼，
1: 嗯，
0: 打个招呼吧啊、
1: 嗯。今天上午的9点停航是吧？
0: 对，说的是今天上午9点停航。
1: 嗯，
0: 就是那个台风老是在北部湾转圈嘛，转起来没完了
1: 啊、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昨天发了一下这个退休对照时间表，因为反正咱们也常聊退休啊，对这个退休呢，说是充满期待吧，但是因为时间还真的是还有挺久的，
1: 是啊。
0: 2050年退休，
1: 我到47年，
0: 我现在真不太知道我退休之后要干嘛去。我退休之后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精神头。
1: 你还会继续想工作吗？
0: 咱们这个工作性质啊，到了退休的年龄啊，你不一定干得动了。
1: 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在一线了。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行业到那个2050年，不知道还剩下什么。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对照一下呀？
1: 嗯，
0: 那个时间表啊，你们是哪一年退休？
1: 嗯，不一定有那个精神头出去玩，我觉得。
0: 嗯，你都63了，
1: 你直起腰来吧你。
0: 我都58了。
1: 对啊，你想想看，你58了，你干嘛去啊？
0: 嗯，我还比你早3年退休哎。
1: 是啊，其实早3年和晚3年的区别、啊、
0: 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已经没有太大了。那个时候咱们的体力也肯定不如现在了。
0: 嗯，
1: 也说不定不上班了，说不定体力马上就回来了。
0: 哎，也有可能哦。
1: 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研究怎么样可以灵活的早点退休，发现啊，正常的这个情况啊都不是适配，
0: 都不适用。
1: 嗯。但是如果有那种内退政策呢？比如说你可以提前10年退休，但是退休工资少一半。
0: 我还是先观察一下。
1: 其实啊。你是多少？55吗？58退休是吧？
0: 58。
1: 你到50的时候，这个单位估计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活干了吧？
0: 对、
1: 啊，对不对？都是一群
0: 年轻人了，
1: 都是一群，
0: 那都是10后、20后了吧？
1: 也未必是年轻人，那个时候可能早就已经不招人了。
0: 嗯
1: 嗯，就是你将会看到这些同事啊，一直到50、60。
0: 嗯，天哪，我们要一起待到50、60岁耶！
1: 腻得慌啊！
0: 嗯，
1: 总想觉得应该换个人。换一群人，
0: 嗯，
1: 换一个楼吧，啊，
0: 换个楼，哎，希望能换个楼吧。何吉之他说啊，一早呢有秋天的凉意啊，舒服又立秋没有，已经立完秋了，处暑结束了，那个三伏天也过去了嘛，
1: 哎，
0: 越来越凉快了。
1: 那他说的是，终于红灯了，发条消息，他说今天出差起个大早，有点懵懵的，
0: 嗯，
1: 我已经有一整年没离过岛了，
0: 你有
1: 对吧？我有一整年没离岛了。
0: 你去年休假是什么时候来的？
1: 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吧。
0: 嗯、
1: 对啊，
0: 对，
1: 嗯。
0: 揭不开锅，他说呀，去正方华吧，东西多，就是位置要靠墙。
1: 太吵了，我现在。
0: 老爸茶店真的是有点吵。
1: 我现在还没
0: 好，都挺好，就是真的吵。
1: 我现在还没上岁数呢，都有一点受不太了这个正方华那个吵的程度。
0: 每一家都是一样的呀，我上回去那个叫什么？
1: 哪个？旺西吗？
0: 啊、
1: 嗯、
0: 人也很多。
1: 嗯，
0: 他大呀，他店大，空间又很空旷，大家说话呢，聊天嘛，
1: 嗯，
0: 声音就吵很多啊。
1: 一两风他说早上好，他要52年才能退休，天哪，他都等不及，现在立刻原地退休了。这也是我的愿望，就是立刻原地退休。
0: 嗯，
1: 但是想一想，嗯，你立刻原地退休，你还得考虑实际情况，退休工资从哪来？
0: 嗯，你的收入从哪里来？
1: 对啊，你如果真的什么都不干了，这个生活一没规律，你能坚持得住吗？
0: 嗯，
1: 就是生活没规律，可能会让一个人呐闲得发慌。
0: 对，
1: 嗯。
0: 平凡说呀，总是听广播，但是很少互动。嗯，四月姐2046退休啊。
1: 嗯。华子哥他说呀，2个50多岁的这个真老头坚持在广播一线，也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吧？
0: 很难坚持到那个时候啦。
1: 哎，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因为现在就是各个单位也正在缩招缩编嘛。
0: 嗯，
1: 就是说不定这个岗位就一直我们要做到50、60，等哪天大家在路上，你退休的那天开着车，突然想起来，哎，电台还在不在啊？在不在播呀？打开。哎，
0: 是我俩的声音，
1: 这个两个老家伙
0: 略带沧桑的声音，
1: 两个老家伙正在聊自己的股骨头。
0: 什么头？
1: 股骨头啊，
0: 股骨头。
1: 哎，听说你股骨头最近不太好，要换个股骨头。
0: 哎，这个超高校级他说呢，现在培养一个爱好啊，退休就不无聊了。
1: 嗯，就是这个培养爱好啊，适配中老年，就是从你的中年开始一直适配到老年的爱好啊。
0: 嗯，
1: 我现在想了想啊，我暂时还没适配到。你想，我可能在退休那年给你打电话，我说赵鑫啊，我今天膝盖啊还得去做个手术。赵鑫说，
0: 那我
1: 怎么着怎么着啊。我说那还不是年轻的时候打羽毛球打的吗？姿势不规范。
0: 哎，我们
1: 从年轻一直不规范的老，
0: 我们到那个时候去打羽毛球肯定不如现在这些退休的大哥们。
1: 那个时候啊，
0: 差太远了。
1: 那个时候你上场应该真的没有人再上场了。
0: 我打不动。
1: 不是你打不动，是别人不敢再上场，
0: 怕我讹他们。
1: 嗯，
0: 施浪说就目前的政策讲，他要到2056年才退休，但是啊，觉着到那个时候肯定是60年才能够退休了。
1: 嗯哼，
0: 他说政策会变的，毕竟还有30年嘛。
1: 莫哥他说呀，周末你没结婚啊，没有经历小孩的嬉闹，所以体会不到老爸茶的热闹啊，才是人间的烟火。热闹是热闹，
0: 吵
1: 是吵，
0: 哎，
1: 完全是两码事儿，
0: 这是两个概念啊。杨小姐说今天会下雨吗？会，
1: 雷阵雨。
0: 嗯。
1: 施浪他说政策啊是会变的，毕竟还有30年呢。
0: 嗯，
1: 我们希望他变的呀，收回他的政策。
0: 施浪一两封啊，他说如果能够听着你们的声音退休，那也挺浪漫的。
1: 嗯，我是觉得你说播到五十多也不是不能播，反正就是熟人每天在这聊天呗，但是就怕播着播着就只剩下咱们这一。就成中老年频道了，啊，
0: 嗯，我们也希望有一些新鲜的血液，
1: 新鲜的血液跟你聊不到一块儿，
0: 对，聊不到一块儿。
1: 比如说，
0: 现在跟人家
1: 是吧？
0: 嗯，
1: 你上班呢，招进来一个30后，
0: 嗯，
1: 啊，人家跟你聊啥？人家还得跟你客气，
0: 阿姨啊，什么什么
1: 是
0: 吧？
1: 嗯，跟你说，赵姐，那个您先说吧，赵姐，您先说啊。
0: 我觉得单位也不大可能会安排这样的人搭档吧，
1: 那万一没有人了呢，对吧？
0: 嗯，华子哥说呀，说你们俩觉着羽毛球这个爱好能坚持到退休吗？他们单位一同事73岁了，今年还在跟他们打球呢。
1: 嗯，
0: 他身体挺好，
1: 他身体挺好，嗯，啊，而且人家球技应该还挺不错的。
0: 对呀，啊，人家肯定是打得好，啊，
1: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开始规划一下爱好吧。我们首先就是排除一下喽，现在就是运动类的，球类的，我们球类的首先就已经彻底
0: 慢慢的
1: 全都排除了，
0: 排除它
1: 啊。因为篮球咱们平常
0: 不
1: 打，乒乓球咱看不见了，后边都是吧，那
0: 老花了，
1: 那么点小球。
0: 哎，对，因为我那天去那个，因为有那个结膜炎嘛，就去看了一下眼睛，
1: 嗯，
0: 看了眼睛呢，然后那个大夫在检查完之后跟我说了一个，就他们那个专业术语，说我这个瞳距比较大嘛，还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就不太适合做那种激光手术。
1: 嗯，
0: 我说哎呦，我说这个问题啊，我纠结了十几年，然后大夫直接说你不用纠结了，你这再过几年估计你也要老花了，你没必要做了。
1: 是的。到年纪了，
0: 是啊，
1: 嗯，球类的咱们排除了吧，
0: 嗯，
1: 啊，因为乒乓球那小噔噔噔噔噔，咱也看不清楚。篮球的对抗性太大了，羽毛球
0: 也不适合，
1: 羽毛球可能也就是打着玩热热身的这种打，
0: 嗯，
1: 可能还行。
0: 嗯，
1: 其他的跳舞，你会去跳广场舞吗？
0: 不一定哎。
1: 啊，你年轻的时候也跳广场舞倒是。
0: 年轻的时候就是凑凑热闹。
1: 嗯。瑜伽呀，什么普拉提呀，你还真别说，嗯，我们健身房里边最近来了几位，一看年纪就是60岁以上的大姐，
0: 嗯
1: 嗯，跟帅哥教练在聊天，肯定是办了私教了，
0: 那应该是，
1: 嗯，
0: 但锻炼身体嘛，
1: 对，一般啊，就是那个美丽的大姐们啊，
0: 嗯，
1: 跟私教们上课的时候。比如说一节课一个小时，
0: 嗯，
1: 有差不多20分钟
0: 在聊天，
1: 在聊天，
0: 嗯
1: 嗯，在聊自己的家常。你凑近点，我跟你说我那个儿媳妇儿啊，我跟你说我那我们家那位就哎，多挣点钱嘛，到时候把你的退休工资交给健身教练私教。
0: 嗯，
1: 啊，
0: 不，那我还是自己练好一点，不用找他们。
1: 李教授说呀，游泳他的爱好，应该会游到游不动，这
0: 挺好的，
1: 啊，
0: 这挺好啊。
1: 那个时候啊，再挑战一下自己，横渡一下琼中海。

0: 海峡，
1: 哎呦喂，
0: 是吧？
1: 嗯。Lucky 说呀，他要是积蓄可以，他就早就想退休了。
0: 你要是积蓄可以，你那是辞职。
1: 嗯
0: 啊。
1: 天长地久说钓鱼最合适了。
0: 嗯，有，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钓鱼，你慢慢的又有这个坐在那儿一直等的耐心，
1: 嗯，
0: 其实是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啊，
1: 嗯。
0: 但是大家可能轻松也并未必会一直那么轻松，
1: 嗯，
0: 你到时候得带带孙子吧，
1: 嗯，
0: 孙子、孙女儿、外甥、外甥女儿啊。
1: 这马上就要过中秋了呀，其实也快了，剩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0: 嗯，
1: 咱们跟大家分享分享月饼啊。这个一块月饼为什么它的馅儿料啊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是皮酥，更是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式经典。
0: 嗯哼，抖音里边直接搜啊，琼真食品旗舰店。
1: 嗯，
0: 刘老师说想问一下，孩子身份证到期了在哪儿可以换呢？任何一个派出所都可以啊。
1: 嗯，办证中心也可以。
0: 嗯，姬红他说昨天晚上开车遇到，你们说是谁的责任呢？看一看你发的这个视频吧。
1: 嗯，现在是红灯。绿灯起步了。
0: 哎呦，撞上了吗？可能也就是
1: 撞上了，
0: 可能也就是轻轻的撞上了。
1: 哦，那这个如果是绿灯起步的话，那就是旁边的那个左转的车它是不是压着最后的几秒钟过的呀？
0: 咱别管他，人家只要没闯红灯，
1: 嗯，
0: 那就是让直行，
1: 左转让直行嘛。
0: 对，
1: 嗯，
0: 就是谁直行谁没责任嘛。
1: 对，
0: 嗯。

0: 上班路上，咱们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1: 不依不语说呀，不到十分钟都到西海岸了。
0: 嗯，西海岸有多好，跟我说一说啊。
1: 咱也不是西海岸的呀。
0: 你们西海岸
1: 啊、哦，我们不是西海岸的，
0: 西海岸现在的夜市已经规整完毕了。
1: 长流啊，长流的夜市规整完毕，而且它分的还挺细的，分成了两个片区。
0: 嗯，
1: 一个片区是这种煎炒烹炸的、烧烤之类的，
0: 嗯、
1: 另外一边呢就是卖菜的、做熟食的。
0: 嗯，
1: 它划分开了。
0: 有的时候
1: 炒粉的你就不能在人家卖熟食的这一片。
0: 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烧烤啊，有一些非常的不平价。即使你看它是个摊儿吧、
1: 嗯、
0: 我这个价格你想两个人吃个烧烤100块钱以内收不住。
1: 嗯。
0: 对吧
1: 嗯。我家门口啊。
0: 啊、
1: 哦。嗯。那天他们带我去吃了一个。
0: 嗯。
1: 味道还挺好，而且他们家有一些烤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那个烤了个什么东东啊，
0: 我听听多么非主流吧。
1: 那个是个哎，我那天还给你们拍了一下。就很神奇的那个组合啊，
0: 嗯，
1: 味道确实是挺好的。
0: 你就说人均消费多少吧，
1: 我没问。
0: 又不是自己花钱。
1: 那是啊，现在自己花钱可还得了。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确认时间吧，路况之后再马上回来。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刚刚收到了最新的港口方面的信息啊，是说呢，停航的这个时间稍微是有一些调整，本来呢是说今天早上的9点停航的啊，现在又往后推迟了，说是到中午的12点然后才停航。那就是说呢，大家只要在上午的11点能够到达港口的话，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正常的上船。所以也需要各位呢提前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和计划，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预计这个停航呢是要持续到明天下午啊，那么具体的一个时间段的话还是要根据天气情况而定，各位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啊，避开停运的时段过海。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交警指挥中心呢，在这会儿发布的一个最新交通提示是提示大家，秋海大道海秀桥的南北双向目前道路封闭，请各位提前择道绕行。这个就是因为应急抢修啊，还是对这个路段呢采取了一个交通封闭的一个管制措施，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的时间要根据抢修的进度动态更新。大家呢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北往南的啊，去南海大道方向的车辆绕行到海秀西路，或者是大家可以自己啊看一下周边哪条路段呢可能车比较少啊，或者是觉得还不错啊，就可以提前的去绕到行驶。当然也可以来问交通954啊，我们给大家规划一下。南往北去滨海大道方向的，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南海大道滨雅路、美俗路提前择道绕行，行经管制周边的路段注意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疏导指挥，也请各位啊留意交通标志，安全有序出行。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红城湖路和环湖路路口的东段，因为从昨天开始这个路段呢有新增了一小块啊施工的这个区域，那么就需要右转弯方向呢绕过这个施工的区域才能进入到环湖路，那么对于主干道的交通影响稍微是有一些的，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其他各主干道目前为止啊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1: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0: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2: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7: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

0: 你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6: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4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7: 看看大家收到的情况，平他说，两位如果下次有人再问身份证去哪儿办，可以提醒一下，办理身份证啊一定要到照相馆先刻录好光盘，然后呢再到派出所办理。他说现在因为各大派出所都不提供照相服务了、
8: 哦、
7: 免得再跑一趟照相馆。
8: 还有那种啊，就是现在很多照相馆呢，它可以拍身份证照片，我们可以提前在那个海一办上传你的身份证相片。
7: 嗯，试一试吧。
8: 嗯，
7: 如果大家觉得操作麻烦，那就直接先去照相馆拍照片吧。嗯、啊。
8: 天海山说，刚才怎么听串台了呢？听到了张扬家在海口。你是用蜻蜓在听吗？
7: 你可能是听到了昨天的重播了。
8: 对、嗯，昨天的节目。
7: 十月说早上好。他说呢，周末赵鑫每天都要从云龙去国兴上班，好累呀，
8: 好远呀。
7: 嗯，这些这上班距离特别远的朋友，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要不然就在公司附近租个房子？
8: 嗯，
7: 反正租一个就是平时只为了上下班住的一个房子，偶尔
8: 那么辛苦，
7: 周六日、周五六日再回家。
8: 嗯，
7: 要不然每天这么跑，你说暑期还行。你说等到大家这孩子们一开学了，这每天早上起来通勤的时间那么长，挺费事的。

0: 出门的路上啊，大家如果碰到了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啊，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啊，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1: 你的感情去哪儿了？
0: 下一次吧。你来给我示范一下。
1: 一块月饼，为什么它的馅料始终自己做？
0: 馅料是什么？
1: 打开抖音吧啊，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0: 嗯。哎呀，你有没有去规划一下你接下来这长达十几天的？
1: 我肯定休不了我那十几天的大假了。
0: 为什么？
1: 啊？因为要马上要忙。这一些事儿了
0: 啊、那你就不休了吗、
1: 哦？我休啊，我休肯定休，估计就是休一周就回来了
0: 啊、
1: 发自肺腑的笑出来啊，
0: 挺好。
1: 也希望你别休了吧，就在海口待着吧，好不好？看看吧，现在就是早高峰，现在慢慢的来了，但是市区里边车没那么多呢，还啊、
0: 叶子抱住花儿，他说呀，秋海大道什么时候通呐？好烦呐，天天得要绕行上班，是不是？
1: 糖果他说，云龙到国兴不算远，其实不算远，云龙到国兴就还好。因为有一些朋友，你看他的这个通勤距离，有些是从，比如说从新不岛跑到那永兴去，
0: 有从
1: 西海岸跑到那江东去，
0: 有从海淀岛跑去那澄迈去，
1: 就还好，因为咱们海口整个也没有多么大，附近你要说去澄迈上个班，去老城，去定安，能接受，给你一个最远的通勤距离，到多少你就有点受不了了。
0: 我现在就觉得已经挺远了就可以了，不要再远了。
1: 现在差不多小20公里，对吧？
0: 13
1: 公里。
0: 20分钟。
1: 20分钟还好吧？

0: 挺远的。
1: 嗯，
0: 如果是十几分钟，像你家这样的话呢，那我下了班我就
1: 我们家没有
0: 回家，
1: 我们家怎么会十几分钟呢？
0: 几分钟？
1: 是，我就住咱们台楼下。到永万路那，到永万路海秀快速路那块儿，也是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内基本上到不了。我跟你讲
0: 啊，
1: 嗯，除非你是一路非常顺畅，
0: 嗯，
1: 可以。
0: 对呀、啊，我们家13公里啊。
1: 嗯。一两风他说开始
0: 下雨了，
1: 他也要开始上班了。
0: 嗯，
1: 明天再见吧，两位朋友。
0: 行，加油啊
1: ！See you tomorrow 啊！
0: 嗯，叶子抱住花儿，他说完他5公里20分钟，那你是遇上堵车了？
1: 嗯
0: 嗯。
1: 徐大夫，徐光汉来了，他说：“嗯，你们俩什么时候休假？”赵鑫是开学他就走。
0: 嗯，
1: 我是赵鑫回来我就走。
0: 嗯
1: 嗯，我俩就把今年的假休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对我来说差不多。
0: 那我还有别的假。
1: 啊嗯、
0: 徐大夫啊。徐大夫，你是麻醉科的是吧？
1: 嗯，你
0: 我咨询你个事儿。
1: 嗯，赵鑫啊，是在星期天做完了胃肠镜之后啊，他觉得他现在手还麻。
0: 他是今天突然麻起来的。
1: 嗯，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吧。
0: 可能是吧。
1: 嗯
0: 嗯，来吧，咱们关注一下路况吧。有请珍妮儿啊。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其实市区的大多数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快速路的这个车确实是有点多了，尤其是在京垦匝道的东往西方向啊上来的这个区域，以及呢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上的这个区域，包括呢在快速路的一个从海秀桥的正上方还有汽车西站往国兴的这个方向的车都有点多，不过到目前为止的话整个各个匝道是没有事故发生，而且呢也没有交通管制啊，现在都可以正常上下，所以影响其实不算是特别的大。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快速路的一个西往东的永万路的正上方，这个呢就是受到永万路匝道上口的车辆比较多的一个影响，它的一个通行的效率也是会比较低的。现在在美俗路跟前面的金福路啊这个路口的位置是有一些通行缓慢，或者说金福路过来之后呢到美俗路这里就叫秀丽路了啊，秀丽路这里现在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但是它主要呢是受到省人民医院的这边有车辆逐渐的进出这样的一些影响，到了秀英大道之后呢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 S81 海口联络线呢上绕城高速这个车稍微有一点多了，但是一旦上了高速之后就好很多，它只是整个匝道的这个通行过程会略有缓慢，但是本身如果你说是去高速的，包括这个高速上它现在都是挺顺的。红城湖和环湖路路口的路段受到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这个施工的影响，右转弯去环湖路的还有直行往朱允路路口方向的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所以通行效率不是很高，后面的车队呢直接滞留到5公里的路口路段。琼州大桥在下桥口继续的往国兴大道方向，现在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车队的尾部大概是接近到了琼州大桥的下桥口路段。我们在现场的监控视频也在看啊，它基本上呢主要还是受到美祥路路口美院路路口的红绿灯灯控的影响，而且琼州大桥本身的桥面上现在是问题不大啊，挺顺畅的，就是受到红绿灯灯控影响，在等待这个绿灯放行的时候呢稍微要耐心一些，其他各主干道现在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开始比谁上班更远了啊！
0: 有18公里的
1: 珍妮儿说呀，她17公里。珍妮儿是住在江
0: 东
1: 嘛，
0: 嗯、
1: 桂林洋那边。
0: 哦、
1: 她是因为她不来咱们金盘这边上班，她是去金龙路的交警那边上班，嗯、所以距离显得更远了一点。
0: 嗯
1: 嗯，
0: 叶子她17公里，
1: 嗯，
0: 顺畅的话25分钟。
1: 糖果说。

0: 它单程41公里，来回82公里。
1: 我的天哪！
0: 你就该租房，你就该去你们单位旁边租个房了。
1: 是
0: 啊，
1: 太远了，
0: 来回82公里一天呐。这幸亏现在是有电车了，这原来是油车，这一个月得烧多少油费啊？强哥他说呢，他说真妮儿的声音总有一种家和万事兴的感觉，听着很安心。他说 See you tomorrow， 金针菇吗？我们这位叶子他说呢，17公里顺畅的话25分钟左右就到了。
1: 羊啊，45公里是单趟还是来回啊？
0: 应该是来回吧。
1: 啊，
0: 是吧？
1: 希望你单程，它是单程。
0: 长影开到第四人民医院，单程四，
1: 不是那个羊
0: 啊，不是那个羊，另外一个羊，
1: 另外一个羊，另外一只羊。
0: 单程45公里，我受不了啊。
1: Sky 说呀，搞不懂为什么很多骑电动车等灯的人啊，要把那前轮伸到马路上来呢，导致最边上这一条车道啊，你根本就过不去。是，特别理解。
0: Maya 他说的是，他们公司没有年假，太羡慕年假了。休年假是大家的这个权利啊。
1: 对呀、啊，你没有探亲假，你至少得有年假吧？
0: 对呀、啊，
1: 休假一天都没有吗？那你们怎么休假呢？
0: 是啊，只能轮休吗？我多上一天班，换另外一个人多休息一天，只能这样吗？咱们现在国家不是正在大力推行这个带薪休假制度吗？希望各个单位公司好好的落实一下吧。奔跑的牛他说，真妮儿不是住在润山府吗？他说上班哪有那么远，真妮儿又住在润山府了。福报他说呀，他说赵新娘，你的脾气真是太好了，真能忍。
1: 咋了？
0: 周末能不能不怼美丽呀？你是不是听串台了？
1: 他没有听串台。
0: 我什么时候怼你了？
1: 你他也不是怼，他就是提出了他合理的疑问吧。
0: 我什么时候提出疑问了？
1: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0: 你真是有话就接着话。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事儿你就开始接。开始陷害我，我发现了。
1: 集结号他每天上下班103公里来回。
0: 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1: 这儿还有一位每天是明年开始上下班来回通勤要120公里。
0: 你但凡是咱有一个跨海大桥啊，你这
1: 都可以去广东了。
0: 你这都广东都不知道到哪儿了啊。
1: 吴说呀，单程42公里，不堵车40分钟，最快也得半小时。你们住的都好远呐。
0: 华子哥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路径显示，他现在的上班距离呀、单程37公里。因为你这真的是，你走的还不是直线呢。
1: 他走高速。
0: 对，你还是相当于是画了一个方形。没有完全走直线，因为走直线没那么快吧。
1: 虽然直线是沿海大道，但是呢沿海大道它要等信号灯嘛。
0: 对。这个走37公里。
1: 咩呀他说他们是周末双休和节假日都有，除了寒暑假跟年假没有。那也不能啊，双休和节假日它本来就应该有啊，
0: 年假也该有啊。
1: 是啊。强哥啊，他说哦，我单程啊就369米，就是坐电梯时间还要长一点，你能趁这300多米发个信息听一段节目，你也是。
0: 你这300多米是开车吗？骆驼大哥说呀，赵鑫你的手麻是不是肘击周末导致的？是，每天被他打。大家听起来是我怼他，实际上我是
1: 怼完就打。
0: 我是被打之后才有这样的言论。
1: 他在反抗。莎莎

0: 说呀、啊，珍妮不是跟他住一片吗？他到万绿园18公里，他咋到金龙路17公里呢？
1: 他自己算的。
0: 你咋？
1: 我们以他自己上报为准啊。
0: 杨说啊，他也是全程走高速，平时会有通勤车，偶尔开车就是这个车程了。
1: 那估计你跟华子哥你们两个的上班路线差不多吧？
0: 好远啊！你们两只羊。
1: 从西韩那个片区往机场那个方向走吧，估计是。自己又哼哼啥？自己
0: 看到了卡卡罗特说的这个消息，说我在不知不觉中拉了偏架。
1: 赵鑫啊，就是装懵懂。
0: 37了还懵啥懂啊？该懂的都懂了。
1: 装懵懂，这个在装懵懂之间呢，就让大家把矛头啊指向了他的各个搭档。我就不说是我了，只能说是各个搭档。
0: 也就俩。
1: 在他装懵懂的过程当中啊，深受其害。
0: 大师他说呀，今天发生了什么？快速路秋海匝道上桥口居然没有堵车。
1: 也是因为今天也不开会，星期一很多单位就是大家可能着急忙慌的还去开个会，星期二就基本上按着点上班了，现在还没8点呢。你出门出这么早这是为啥呀？要去食堂吃饭了。
0: 冰块老大说呢，从我们家隔壁小区去海淀岛上班或者是去江东开会，一个23公里，一个31公里。真的是
1: 到公司就累了，都没心情上班了。
0: 是啊，太远了。
1: 我如果每天通勤距离这么远，我坐到工位上第一件事就是先叹一口气。
0: 你有想过在海淀岛租个房子或者换个房子呢？
1: 你会考虑吗？就是如果有一天单位比如说搬到江东去了，你会考虑在江东的单位租一套房子？
0: 我说不定真会考虑。我吃几次苦，我先试试，我看能不能吃得了这个长距离的苦，吃不了这个苦我就换。
1: 是，就别让自己那么遭罪吧。
0: 你想想，你得早起很久，而且呢你出门的那个时间段可能你要经过几条全部都是非常明显的拥堵路段。你像从我们家那个附近去海淀岛，他要从长滨路上上快速路，一路你就要经过中间最堵的那一段，秋海到金垦啊，永万那边现在流量也挺大了吧。然后你再转到龙坤北立交下龙坤北之后，龙坤北路那一路上面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压力也不小，你在进海淀岛下桥之后，五西路那块其实车也挺多。你上班是不是这个路线？
1: 因为咱们两个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完全错开了早晚高峰。
0: 对，
1: 所以我好久没有感受过晚高峰了。有一天是剪完头发，正好从国兴的那个辅道想汇入到国兴，正好是晚高峰。那真如大家所说，你想从各种小路上汇到国兴大道上来，那真的是非常的久。汇的我已经完全没有耐心了。
0: 大师说呀，这不想着堵车上桥要好半天嘛，结果今天5分钟就到公司了。
1: 多为公司做贡献吧。
0: 你最近不出差了
1: 啊？不抽奖了吗？给公司最近。许静说周三什么时候打球？周三你在群里边吧，等帖吧，等我们的打球
0: 帖
1: 吧。但是大家会不会又忌讳这周那个中元节呀？
0: 是呀。
1: 又说哎呦这周别中元节了，我就
0: 不
1: 出门
0: 了。
1: 不知道大家讲不讲究这些啊。
0: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一会儿回来。保持神秘你还是猜中我的心。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